0: 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口腔检查等十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9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伊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伊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伊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伊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市市民刘建梅：
1: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0: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2: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0: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万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圣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3: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0: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5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治督察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乌翠区一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

0: 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

0: 异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8: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7: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9: 哦，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天蚂蚁就跟飘飘可可来那个控诉了。
1: 不行，我要和大象离婚。
0: 哎，别的别的，你看有啥事好商量，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啊。哎呀，
1: 在一起生活太难了。
0: 你看你有啥事你不能解决呢？啊，怎么
1: 接个吻还得爬上爬下的？
0: 这我俩刚要给调解，
1: 是啊，
0: 这时候大象不愿意了。
1: 哎呀，我上帝，离离吧！
0: 你看别的，你看
1: 谁谁怕谁呀？这他接吻爬上爬下那算事，
0: 你看你少说两句吧。
1: 我什么少说两句？他接吻去，我接吻费那劲，他知道，
0: 啊、
1: 他还不让我喘气，他还拿个放大镜找
0: 那个。

0: 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年呀年呐，年来到啊，
1: 扯上的二尺日啊，红头绳在做一件呢、那个小花袄啊，你收的没收到啊？
2: 没收到，我也不想收到。不，你才扎红头绳穿小花袄呢。
1: 就许你胡说，我就不能发挥一下啊？你怎么就对我那么冷漠呢？一点激情都没有呢？
2: 激情？哎，你想知道怎么才能有激情吗？
1: 嗯，
2: 我教你一番。冬天穿一块背心，外边溜一圈，保证你特有激情。
1: 哦，东北俺确实没去过，有那么冷吗？
0: 当然有啊，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那真叫激情燃。

0: 烧的岁月。
1: 再冷能冷到哪儿去？还是不能想象。
0: 这么吧，我今天就得彻底形容一下东北到底有多冷。
1: 哎，行，一定要绘声绘色，最好能让我吧边听边打喷嚏那种。
0: 没问题，保证动人。咱就拿吉林的一月份举例吧，这里在东北应该算是相当暖和的。比如你在家里待了一个上午，觉得很没有激情，十一点的时候有点饿了，想去外面吃点饭，外面温度大概就是零下二十来度吧，对一月份来说已经很热了，晴朗无风，这很重要啊。从你家到吃饭的地方大约有600米，用100米走40秒来计算，600米就是要4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你决定不穿大衣，只穿3件毛衣就够了。
1: 3件毛衣才4分钟，我觉得3件毛衣吧都有点多。
0: 你不能逞能，听我说完啊。你现在走下楼，先跑几步，预热一下。你发现呼出的不是白气，而是小冰晶
1: 啊。小冰晶。
0: 是啊，这很正常啊。你向饭馆走去，头一分钟呢感觉很好，冷是冷点，但确实可以忍受。
1: 就是嘛，我身体又这么棒。
0: 2分钟的时候，你的耳朵和鼻子已经失去了知觉，揣在兜里的手好像被刀切下去一样，你忽然意识到自己不穿大衣实在太傻了。3分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肺部已经开始积水，导致剧烈的咳嗽，全身失去知觉。别紧张啊，这刚刚开始。由于积雪深达30厘米，你大腿非常酸疼，小腿已经冻僵了。但路程呢已经过半，你无法返回啊。第4分钟，你已经失去任何感觉，只能趁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向各路神仙祈祷，甚至发誓只要活下来，下次出门一定要穿3件大衣。
1: 求你了，别让我就这么被冻死，我还好多事没做呢。
0: 就在你昏迷前的一刻，哗，一阵暖风吹过来，你惊讶地发现饭馆已经到了，你立刻冲进去。恢复了20分钟，你已经不想吃饭了，但你痛苦地意识到来的路上所有能储备的能量都已经消耗干净了，不吃的话你是不可能再走回家。于是你要了3碗辣椒炒面，边吃边计划自己怎么活着走回家。至于生活缺乏激情等等想法呢，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进入你的大脑了。
1: 这太可怕了。
0: 或许没有经历过的人感觉有一些夸张，没有关系嘛，我们可以再举一些绝对真实的小细节。比如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水居然在冷天会冒烟，不是热水啊，是0度的冰水混合物，在室外水面上呼呼的冒着烟，像开了一样
1: 啊。这动画片啊，这是。
0: 至于洗完的衣服，薄的不说啊，厚的比如外套，只要晾到窗户外边不超过1分钟，就完全会冻成冰棍儿。一开始我不知道啊，跟同学拿冰硬的衣服打架，结果3件好好的运动服没袖子，
1: 衣服都可以当兵器了。
0: 对呀、啊，有的人可能说东北雪半年都不化，东西掉在雪上是不会碎的，这完全属于不懂。东北的雪采硬之后和442号混凝土硬度是完全一样的。以前啊，扫雪铲下来的20公分厚的雪块从3楼扔到地上，发出砖头落地的声音，虽然呢断成2半，但是侵蚀路面会留下深度为1毫米的小坑。其实这雪啊，不踩实，只要风吹3天，人踩上去连脚印都不留。
1: 说不定还能做一大钻戒骗骗人呢。
0: 你可以试试啊。还有可能有些生活在南方的人无法想象雪半年不化是个什么样子，这里可以给您戳去例子。有一年吉林的雪是9月20号下的，本来呢那天是10度左右，下大雨，结果下着下着就变成大雪球了。进商场躲了一会儿，出来一看，这车上面有一层5厘米厚的冰层，只能去借锤子了。
1: 大家一起凿车的那种景象一定特壮观。
0: 不仅壮观还特解恨啊。在东北的户外眨眼睛的时候经常会把眼皮给冻上。还有一次我在地上捡起一根芹菜，随手又把芹菜给扔地上了，你猜怎么着？结果那芹菜就像掉在那

0: 个水泥地面上的镜子一样，当时碎的是四分五裂的。
1: 可怜的芹菜呀，谁让你生在这么冷的地方呢？
0: 还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着的，我大学时候有一位同学赢得全班同学敬佩，因为这个同学啊，在一月中旬一个零下三十度的日子去8公里外的火车站买票，只穿了棉的衣，没戴帽子，而且是走着去的。他8点出发，中午12点的时候，门口大爷把一个柱状东西给抬进来了，说是学生。我们一看就是他，赶紧把衣服给脱光了，泼几盆热水，灌上烧刀子，用2层棉被给裹起来，几个人压他身上坐着，等了12个小时他才清醒过来。哎呦，好长一段时间啊，都有点精神失常。
1: 说实话，那人真的不是你？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这呆滞和反应迟钝是那时候留的一后遗症呢？
0: 你这什么意思？我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1: 你看看，不打自招吧。这样吧，也别举这么多例子了，你就说说东北最冷的记录是什么？
0: 最冷的记录？
1: 嗯，
0: 没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做这个记录那个人啊，都被冻成冰了，到现在还没化呢。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0: 比如说这一天吧，这个小孩子又开始钻研起天文的问题了。
1: 嗯，
0: 于是就问他的爸爸说：“
1: 爸爸，
0: 嗯，
1: 地球是围着什么转的呀？”“
0: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1: 哦，是围着太阳转的呀。”“
0: 对呀，地球就是绕着太阳转的。”“
1: 哦，那下雨的时候没有太阳，那地球干什么嘞？”“
0: 地球。”

0: 某人自称对古代的造字法很有研究。一天，某人与一朋友聊天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谈到了这方面的话题。
1: 据我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呢，古人造的字啊，特别有道理。就拿这个歪字来说吧，看着没有，上面一个不字，下面一个正字，这不正不就是歪吗？看一个组成，我们就能想到呢这个字的意思，多有道理啊。
0: 有人点头称是，这个人不禁面有得意之色，正要继续自己的高论，忽然有人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谦虚地对这个人说：
2: 教授，那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字。
1: 你说吧。无论是什么字，我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这个好字左边是一个女字，右边是一个子字。我想不明白的是，古人为什么称女子为好，而不称男子为好呢？
1: 这个嘛，其实这个问题呀、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啊，造这个字的人呢、他怕老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

0: 点保持了新鲜。
1: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2: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3: 手术很成功。
4: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家林草局消息，近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4届会议上，中国浙江长山和四川四姑娘山顺利通过会议审议，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至此，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增至51处，分布在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据了解，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通过《国际地球科学与地质公园计划章程》，正式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品牌，旨在通过科学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推动全球地质遗产价值传承。截至目前，全球共有世界地质公园241处，分布在51个国家。人民网消息，82岁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独自行走时迷路，一张写有家属信息的小纸条助其顺利回家。山西省太原市新城社区网格员孙杰在光华街发现神情迷茫的老人，沟通困难下，老人掏出女儿手写的小纸条，上面清晰地记录着联系方式及住址。虽是孙杰负责的片区，但他此前未见过该老人。经核实，老人系居民周女士的父亲，周女士上周刚接父亲来并照料，当日下楼取快递时，老人独自外出寻找无果，正欲报警，看到小纸条，周女士感慨特意写的备用真派上用场了。网格员将此事分享至工作群，提醒居民为老人备好类似的信息卡，防患于未然。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洪水河穿过广西大华瑶族自治县，留下无数彩玉石，吸引众多奇石收藏爱好者。然而近期，一种针对收藏者的电信网络诈骗悄然兴起，骗子打着专业鉴定高价拍卖的幌子，将黑手伸向当地彩玉石收藏者。2025年11月14号，资深采玉石收藏者方某在手机上搜寻玉石鉴定时，一个弹框引导他添加了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微信，对方昵称某宝华，言语间尽显专业权威。添加好友后，某宝华发来含链接的电子文件，让方某下载注册海某德平台。方某出于确认玉石价值的渴望，完成了注册。很快，官方客

0: 所得税。方某在高额回报诱惑下同意合作，并按指引向指定的账户转账47000元前期运作费用。转账后，方某在平台操作处处受限，联系官方客服，对方却以账户流水不足，需要激活资金、交纳保障金以确保交易安全等理由，要求他向不同的账户再次汇款。此时方某才意识到可能遭遇诈骗，立即停止了操作并报警。办案民警分析，骗子深谙收藏者心理，先以免费鉴定消除警惕，再用天价估值制造兴奋与贪念，最后以佣金税费诱导转账，过程层层递进，针对的就是收藏者希望藏品得到认可并变现的迫切心态。民警深入调查发现，韩某德平台是诈骗团伙私自搭建的虚假平台，广州某某某贸易有限公司是空壳公司。诈骗分子虽身处外地，但目标明确，指向玉石收藏者，伪装成正规鉴定拍卖机构行骗，手段极具欺骗性。目前警方已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收藏爱好者要警惕天价估值陷阱，任何仅凭照片短时间内给出的估值的藏品都需要高度警惕，正规鉴定评估流程严谨，正规拍卖机构在藏品未售出前不会收取高额的前期费用。此外，不要轻易的在陌生平台注册填写信息，上传高清藏品图片，一旦发现受骗，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近日，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镇海区消保委发布《宁波市老年新消费领域调查报告》，聚焦老年群体在直播电商、健康养生等新消费领域的参与情况、风险认知和维权状况，揭示了老年新消费市场的现状与挑战。短视频成老年消费的新推手。调查显示，宁波老年群体对新消费热情高涨，超60%受访者每月至少参与一次新消费活动，健康养生与旅游康养是主要的支出领域。线上营销对老年消费决策影响显著，63%的受访者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获取消费信息，73%会在直播或短视频现身说法下产生购买行为。这表明短视频已成为老年人获取消费信息、做出消费选择的重要渠道，其直观生动的展示方式对老年消费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老年消费者维权意识整体较强，58%的受访者在遇到消费问题时会首选联系商家协商处理，且多数希望加强对健康养生类消费的监管和预付资金安全保障。新消费领域陷阱重重，新消费中针对老年人的问题不少，理财、直播、保健品、文旅四大领域问题尤为突出，紧迫感营销、隐藏条款、 话术。

蹈等成为共性风险。近五成的老年消费者曾遭遇商家虚构消费紧迫感，被仅剩少量限时抢购等话术诱导下单，33%遭遇孝顺必买等情感绑架式营销。在合同理解与风险识别方面，老年群体能力较弱，仅6%能完全理解合同条款，仅22%能够完全识别隐藏条款。营销话术误导和资金安全无保障是新消费场景中最突出的风险，分别有31%和28%的受访者选择。此外，商家促销手段对老年消费决策影响显著，75%的老年消费者曾因免费体检、限时福利等宣传冲动消费。维权之路障碍多多，维权成本高，流程复杂，制约了老年消费者依法维权。老年群体在遭遇消费纠纷时，更倾向于私下化、低冲突解决路径，58%首选与商家协商处理，直接向消协或监管部门投诉的比例仅为27%，22%选择放弃维权。放弃维权的原因是时间和精力成本过高是首要因素，52%的受访者因此放弃，37%认为投诉流程复杂，电子证据难以保存，缺乏针对性法律指导以及跨区域协调困难等问题，也严重制约了老年群体有效维权。

欧洲衰老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衰老学期刊上曾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显示球拍运动与男性寿命延长 5.7 年有关，与女性寿命延长 2.8 年有关。球拍运动对手眼身体协调能力的提升，尤其对于需发展该技能的儿童和预防由于疾病导致独立生活能力下降的中老年人而言更为重要。球拍运动对肌肉骨骼系统的提升，类似羽毛球等球拍运动需不断地进行抬头伸展运动，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肩颈部肌肉紧张和疲劳，预防或改善颈椎病情况。球拍运动对心肺功能的提升，球拍运动结合了有氧和无氧运动，且包含上下肢大多数肌群的参与，可以最大程度地改善整体躯体血管状况，提升心脏储备能力及血液循环。在研究通过对比是否进行球拍运动的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提出球拍运动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的47%。球拍运动中，小球需要参与运动者保持较高的专注力，该类有一定趣味的运动方式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提高专注力和自控能力。同时，球拍运动属于无身体对抗的对抗性的项目，击打瞬间的暴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焦虑，给参与运动者较强的活力感。此外，与所有运动项目一样，持续的运动和锻炼可以不断的分泌多巴胺，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自信心、情绪控制能力，进而预防或改善心理亚健康情况。球拍运动和大多数运动一样，可以增加参与运动者的社会参与程度，双打等项目还可一定程度上增加团队的配合感。球拍运动需要注意什么？运动频次每周3次是较佳的频次选择，对于运动能力较强者可增加至4至5次。运动时间，每次运动时间需超过30分钟，不超过90分钟。运动强度可以通过观察运动中心率和呼吸来把控运动强度。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15-5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N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晓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口腔检查等10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9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伊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伊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伊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伊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

0: 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士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士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士市民刘建梅。
1: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0: 眼下，铁力士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士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2: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0: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士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万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胜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士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士水务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3: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0: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5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治督察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士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乌翠渠一件、铁力士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吗？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
2: 西安市区以东35公里的骊山脚下，高隆着一座土丘，这便是秦始皇为自己营造的安息之地。历经2200多年的风吹雨打与人为破坏，陵墓封土周长依然存在1700余米。高大的墓冢背山面河，于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
1: 西安骊山脚下那雄伟壮丽的秦始皇兵马俑，一个穿越历史迷雾的人间奇迹，使人震撼。那些或站立或跪设的陶俑，赫然便是威武的军队，他们跨过千年的历史，守护着帝陵的主人。遥想当年，那确实是一个辉煌的年代，秦始皇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开创盛世帝国，抵御匈奴，修筑长城，留下不朽的杰作，即使最后的帝陵，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名。吴越春秋曾记载，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之，右手若抱耳，此正持弩之道也。这个正与秦俑中的立射俑姿态相符。立射俑出土于2号坑东部，雄赳赳的立射俑手持弓弩，与跪射俑组成了弩兵军阵。这些立射俑的装扮都十分轻便灵活，头发挽成发髻，身着青裘战袍，革带系于腰间，脚穿方口的翘尖鞋。立射俑的出现证明了秦始皇时期射技技艺的高潮水平，而与之相对应的跪射俑是出土的秦俑中最为完整的兵马俑。从他们的铠甲上依稀可以看见曾经的红色涂层，这对文物研究来说异常珍贵。同立射俑一样，跪射俑也是出土于2号坑东部，他们身披战甲，头束发髻，脚上所穿也是方口翘尖履，呈单膝跪的姿态，双手放在身体右侧，手持弓箭。跪射俑雕琢精细，从他们的鞋底上甚至还能看到连接的线脚，工匠们细致的刻画技艺由此可见一斑。这些秦俑在塑造时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依据，通过简约明快又细腻的手法，为秦俑赋予了极为生动形象的面部表情。据说如果仔细查看，就能发现秦俑那白色的眼角、黑色的眼珠，甚至瞳孔的颜色，都通过工匠写实的笔法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另外，从他们的着装、发饰以及首饰，还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和兵种。
2: 浩荡的军阵，一股驰骋疆场、舍我其谁的威势扑面而来，这恐怕是不少游客来到这座中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后的第一印象。秦始皇深知军队是帝国的支柱，要在地下维护统治，武力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把一支所向披靡的御林军完整地安放在了陵墓之侧。地面之上，大秦

0: 帝国早已画上句号，地下王国却依旧运行。勇士们仿佛在等待号令，随时镇压来犯之地。作为秦始皇陵园最出名的陪葬坑，秦始皇兵马俑坑由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组成，是一座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每一座俑坑都按照军阵的形式编列，各俑坑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策应，构成一个系统严密的大型军阵。一号坑是兵马俑坑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发现最早的一座。俑坑以军阵形式排列，前三排为先锋弓弩手，木质弓弩早已化作尘土。中间排列着38路战车和步兵构成的纵队，他们是战场冲杀的主力。一号坑中出土了各类兵种的陶俑，再现了秦军军阵蓄势待发、严阵以待的场景。俑坑出土的各类兵器反映出秦军装备之精良，兵器与陶俑上的刻铭是物乐功名制度的体现，体现了秦人严格的质量管理水平。俑坑中除了兵马俑，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这件戈上有铭文纪年，三年相邦吕布为造，标注了武器的生产日期和督造者信息，有点类似今天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证明秦兵马俑就是为秦始皇帝陵陪葬而烧造的。二号坑军阵由前锋、左右翼卫、后卫及军阵的主体四大部分组成，这样的布局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倡导的地势平坦的地方用战车，地势险阻的地方则多用骑兵，地势狭窄险要的地方多用弓弩手的战术思想。总的来说，二号坑的军阵是一个集当时各兵种联合编组的集团军，可发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三号坑是秦军的作战指挥部，体现了靠前指挥、身先士卒的传统。三座兵马俑坑足足有8000多个陶俑，组成了一支包括前锋、多兵种部队和指挥部在内的庞大地下军团，不仅是秦王朝军事力量的生动见证，更是一部立体的秦代兵书，让后人有机会一睹秦军的强大阵容。每一尊秦俑都充满个性与灵气，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他们或双目圆睁，或微微含笑，或目光深沉，或文静腼腆，正以抵御时间腐朽万物的姿态屹立在今人眼前。
1: 站在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内，举目望去，只见威武的秦俑身穿战衣，面容严肃，冷峻之中透着缕缕杀气，精雕细琢的画像令人不得不惊奇于古人的高超技艺。其中由青铜铸造而成的骏马拉车最吸引人的眼球，四匹骏马神态各不相同，在柔和光线下显现出淡淡的光晕，真切而又传神。强而有力的四肢上线条明显，可以使人联想到骏马驰骋、英姿飒爽的情景。1974年，兵马俑的出土震惊世界，并且得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高度赞誉，闻名海内外，使更多的人对古老的秦朝有了新的认识。发掘秦始皇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技术、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发掘工作一直未能进行。直到今天，这座庞大皇陵依旧被尘封在地下。 然而这不再是一个神话一样的存在，因为兵马俑以及出土的相关文物资料正在渐渐揭开秦始皇陵的面纱。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能够看到像司马迁《史记》中描述的，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积相灌输，以人于高为竹，度不灭者久之的秦始皇陵。
0: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就没有文脉的延绵和繁荣。秦始皇陵及秦兵马俑坑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更是中国古代文明面向全世界的一张金色名片。

0: 是神，他的拥抱不自然，带来微妙的气氛。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韩信的攻心战。
3: 在心理博弈中，洞悉对方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心理博弈最为典型的案例。韩信啊，用攻心之策，一战定了乾坤，一代英豪项羽悲壮陨落。我们来看看韩信是怎么从心智上瓦解对手斗志的。《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呀，公元前203年，在垓下，一代智将韩信和一代猛将项羽最终要一决胜负了。此时项羽兵力损失不少，粮草也用尽了，韩信把项羽重重包围，决定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付项羽。入夜了，项羽听到四面唱起楚歌，心陡然一沉，他不解地问部下，为什么汉军中楚国人这么多？难道汉军已经把楚地占领了？其实啊，这是韩信营造的假象，这些唱歌的人都是汉军，充满乡愁的楚歌好像是母亲的声声呼唤，一些士兵听后思乡情深，泪如雨下，结果就偷偷地逃走了。项羽呢，更是万念俱灰，慷慨悲歌，写下了这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率秦信骑兵800余人向南突围，乌江亭长已经给他准备好渡江的船，希望大王赶紧渡江。项羽没有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渡江保全自己的生命。一代英雄在乌江，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和县乌江镇自刎而死，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啊。曾作为项羽手下的韩信看到了这一点，利用心理战术摧毁了一个将领的骄傲与自信，也攻破了他手下士兵的心理防线。很多人为项羽的死感到惋惜，如果没有韩信这一出戏，项羽不乱阵脚，回到江东后重整旗鼓，结局胜负几何，也未可知啊。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请听歌曲《最幸福的人》。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

0: 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 可不是吗？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1: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11: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

2016年5月17日至21日在哈尔滨市举办。同期，黑龙江省还将举办第35届哈恰会。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

0: 城、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机构，以及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中俄体育交流周等人文项目，不断促进两国多领域合作与民心相通。针对本届博览会的服务创新，主办方重点介绍了首次启用的智能 AI 客服助手。该客服支持24小时在线服务，可为展商和客商提供展会日程、展区导航、展商展品查询、交通住宿指引、票证注册预购等一站式服务，并支持中英俄等多国语言随意切换，具备文字与图片秒回、语音自动转写功能。用户可通过中俄博览会官网、议会展 APP 等方式与 AI 客服进行实时交互。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坐好，你留啥路？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
3: 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519中国旅游日，激发广大市民宣传家乡的热情，提升全市旅游达人新媒体创作水平，提升理论素养，助力伊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计划开办2026年伊春市旅游达人新媒体培训班，具体事项公告如下。一、培训时间与地点，时间2026年5月13日9点至17点，地点在越南山度假酒店一楼大会议室。二、培训内容，邀请资深新媒体讲师围绕短视频创作、图文笔记创作、热点捕捉、流量提升以及账号内容创作经验进行授课。三、招募对象与名额，全市旅游达人、自媒体爱好者计划招募120人，以具体报名时间为准，额满即止。四、培训班微型赛事内容，5月13号培训结束后，所有学员可按照赛事规则自由开展内容创作，在个人账号进行发布，作品提交截止至5月16号13点。赛事评审组根据数据流量、拍摄剪辑、创新创意、个人形象等要素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按照排名评选出10至20名优秀学员，纳入2026年伊春旅游推荐官名单，并在5月19日主舞台活动中正式颁布。六、报名方式，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5月12日10点，额满为止。报名方式，请填写报名表并发送至邮箱25035926@qq.com， 报名成功后将通过电话通知，咨询电话0458387-8939。
4: 行进临城，发现伊春之美。
0: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伊春市以丰富的文旅活动和业态、诚意满满的优惠措施和贴心的宠客服务，迎来旅游热潮。假期期间，伊春推出14项特色文旅活动、18项优惠政策，在高速路口林都机场设立旅游咨询服务点，并发放万张免费景区门票。伊春文旅局长纷纷亮明身份，开启宠客模式，让游客感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温暖。活动玩法多样，点燃假日氛围。围绕春季自然资源特色，伊春精心策划了14项主题文旅活动，其中桦树枝采集体验活动和山野菜大集活动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在白桦林间亲手采集叶底黄金、白桦树枝，在景区集市购买山野菜，感受森林馈赠的乐趣。嘉荫县以春醒龙江、愉悦龙乡为主题举办的开江文化日活动，游客在美食特产长廊、恐龙考古区、开江鱼体验区等地沉浸式感受边

0: 静小城的自然与人文风情。五一期间，伊春游客如织，热闹非凡，从高速路口到各大景区，游客络绎不绝。除了自由行的游客，各类旅行团也纷至沓来，研学团队更是深入伊春，在森林里体验行走的课堂，在白桦林间辨认植物，在溪水边采集山野菜，在鹿苑和小鹿亲密互动，在自然导师的讲解中感受林都生态的魅力。伊春市推出18项优惠政策，涵盖门票减免、住宿折扣及交通补贴等多个方面。各地游客纷纷表示，伊春的优惠力度大，覆盖范围广，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出游成本。与此同时，五一假期，伊春于高速路口、林都机场设立旅游咨询台，同步启动幸运游客免费游活动。活动以联票形式发放万张免费景区门票，包含千张景区联票。非伊春户籍游客可凭外地身份证到咨询点领取联票。此外，全市各县市区齐上阵，文旅局长主动亮明身份，暖心服务，用心用情，保障游客玩得开心，游得舒心。伊春的精彩永不停歇，伊春将继续用多样玩法和宠客服务，让森林里的家常来常新，热力不减。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6: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朋友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据悉，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博学之行519惠民活动，联动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以及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并因地制宜推出研学旅游精品产品线路，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各地结合本土历史文化底蕴和特色资源，组织开展主题研学活动。安徽省六安市东河口镇开展跟着阅读游金安红色经典阅读主题研学活动。福建省福州市推出船政故里马尾等你百年船政文化寻踪研学之旅，带领青少年了解百年前的少年在船政学堂求学志气、救国图强的故事。河南省漯河市推出跟着字圣去研学汉字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重庆自然博物馆组织开展寄居蟹换房记独立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寄居蟹的独特形态。四川省攀枝花市图书馆推出阅读童年研学相伴活动，依托图书馆场景，引导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培养良好阅读习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推出重温兵团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组织参观军垦文化产业园，学习兵团历史，传承兵团精神。有关协会和各大平台纷纷发力，丰富研学场景，推出惠民福利。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推出森系研学自然课堂，针对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开发六里坪小小护林园一日研学课程，带领孩子们辨识野生植物、观测野生动物、制作植物标本、学习森林防火科普知识，沉浸式走进山野，探索自然。当当网发放100,000张购书优惠满减券，补贴金额总计100万，推出200,000张当当云阅读会员体验卡，发放购书满送、折扣购买、免费福利等，补贴金额约600万， 助力大众

0: 读书求知，以学促行。高德地图整合研学资源，上线广东游学等特色主题地图，帮助用户精准规划研学出行路线。去哪儿网上线自然科普、非遗等研学线路，推出研学线路立减活动，降低研学出行成本。
1: 中国，中国，中国，
2: 挺住，
3: 挺住，
4: 挺住，挺住。
5: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6: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7: 1、2、1，去打准！
5: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8: 敬礼！
5: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9: 新意境，
10: 新人文，
9: 新玩法，
10: 我们是
11: 户外先锋。
0: 朋友们，春风拂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吹绿了山林，吹醒了溪水，也直接唤醒了龙江人刻在 DNA 里的野菜采挖本能。大家拎起小铲子，全家老少齐出动，一场属于龙江的春日挖宝、舌尖尝鲜之旅热热闹闹的正式开整。在黑龙江这片原生态沃土上，生长着数不尽的山野珍馐，每一种野菜都带着大森林的清新灵气，组成了最强春日野菜天团，各有各的鲜，吃过就难忘。黑龙江人都懂得春日快乐全藏在挖婆婆丁里，它的专属花语正是手慢无，晚出门一步，鲜嫩的婆婆丁就被抢挖一空。挖婆婆丁早已是龙江人春季的全民仪式感，更是专属的春日街头暗号。刚冒头的嫩叶洗净，直接蘸上东北大酱，微苦过后满口鲜爽，越嚼越有滋味。晒干后泡水喝茶，直接把春天的清润牢牢锁住，随时都能喝到春日的味道。身为野菜界的顶流，刺嫩芽向来自带贵族气质，对生长环境挑剔至极，只扎根在黑龙江纯净无污染的深山密林里，鲜嫩饱满的芽苞搭配土鸡蛋大火快炒，翡翠般的绿意搭配金黄蛋液，颜值爆表，更仙气十足，入口脆嫩无渣，满口都是大森林的纯净回甘，堪称春日里的顶级山野美味。这可是比恐龙资历还老的山野美味，带着穿越时光的鲜味，简单焯水后凉拌，淋上蒜泥辣椒油，口感嘎嘣脆嫩，一口解锁原生态的鲜香。如果搭配五花肉大火翻炒，油脂浸润野菜的清甜，瞬间变身炫饭神器，香到让人彻底抛开卡路里的顾虑，低头狂炫三大碗米饭。自带淡淡艾草清香的柳蒿芽是龙江人春日里的健康宝藏，满满的膳食纤维能让肠胃轻松做瑜伽，堪称天然的刮油小能手。焯水后简单凉拌，或是搭配金黄喷香的玉米面饼子，清淡爽口又充满人间烟火气。天然健康的轻食吃法，把春日的清爽与温润吃进肚里。那么除此之外，小根蒜、大叶芹、猴腿、猫爪子等各式各样的山野菜也在黑龙江的山野间野蛮生长，品类多到数不清，轻轻松松承包你整个春天的健康食谱，顿顿吃出新花样，鲜味不重样。在黑龙江吃野菜从不是简单的果腹，而是把春天吃进嘴里的浪漫仪式感，地道吃法花样百出，每一种都能惊艳你的味蕾。要说黑龙江人吃野菜的灵魂吃法，必然是蘸大酱。东北农家自制的醇香大酱是所有野菜的天然 CP， 无需复杂烹饪，野菜洗净直接蘸酱，大道至简的做法却能把山野的清甜与酱香完美融合。讲究的老龙江人再用薄软的干豆腐一卷，一口咬下，酱香菜香在嘴里融合，直接

唤醒舌尖的春日魂，过瘾又解馋。黑龙江人藏在春日里的小惊喜，就是把山野菜的鲜味包进饺子里，刺嫩芽、虾仁、芥菜、猪肉、柳蒿芽、鸡蛋，各式各样的野菜馅料，堪称春日饺子盲盒，每一口都充满惊喜。皮薄馅足的饺子煮熟后，咬开的瞬间，鲜美的汤汁混着野菜的清鲜迸发出来，一口一个春天，把整个龙江春日的美好都吃进肚里。最简单的做法，往往最能留住野菜的本味。开水清焯，锁住野菜的脆嫩口感，撒上蒜末、干辣椒，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呲啦一声，瞬间激发所有的鲜香。清爽开胃的凉拌野菜，搭配一碗热乎的小米粥，就是春日里最治愈的元气便当。打工人、居家党都超爱。春风暖，野菜香，黑龙江一年一度的春日野菜盛宴正式开场，不要辜负这大好的春光，也别错过这现实的山野鲜味儿。快来黑龙江，跨上小筐，奔赴青山林间，沉浸式体验挖野菜的快乐，一口吃尽黑土地的春日野趣，与最美的龙江春天撞个满怀。这里我们提示大家，不认识、不确定的野菜不要挖，建议优先选择远离污染源、土壤洁净的野外向阳坡地，避开路边低洼积水、污水灌溉区域的野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牵牛花第31集。
7: 花在16岁的时候暗恋上了比他大10岁的赵四宝。花开始喜欢四宝是从听了姑姑的旧事之后，姑姑的事儿是兰儿说给花儿的。花听完脸上火烧火燎的，好像自己做了没理儿的事儿。他虽然认为姑姑的爱情轰轰烈烈，但总觉得姑姑的爱情不太仗义。因为姑姑逃婚，大宝娘上吊自尽，四宝小小年纪不得不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大宝爹因为没人好好照顾，显得更傻更呆了，整天在街上游来晃去，吃饭还得四宝到处找。没过两年就冻死在一堆玉米秸里。四宝家住在供销社的西边，花经常看到四宝跟大宝吵架。每当看见四宝一边瞪眼吵嚷，一边忙着烧火做饭，花就觉得心酸，就有一种想过去帮帮他的念头。姑姑可能觉得愧疚，好几次送东西到他家都被四宝推了出来。每一次花看到姑姑被拒绝，都从心里佩服四宝，觉得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花想代替姑姑帮助四宝，又怕被拒绝了尴尬。后来他想，姑姑是姑姑，他是他，凭啥这么胆怯心虚呢？帮他四宝是一片心意，一份情意，如果他不领情，那就说明他不明事理，不值得帮。花给四宝送的是自家墙头上的长北瓜，四宝倒是没有拒绝，不过他拿了自家的鸡蛋和花换，一个北瓜换了10个鸡蛋，很明显四宝亏了。花看出来了，四宝是在转着弯子拒绝的，只不过这拒绝的方法没让花觉得尴尬。花非但没有怨恨四宝，反而对他又多了一种欣赏，觉得四宝有头脑有分寸，以后肯定有出息。四宝的行动一步一步印证了花的感觉。四宝养过鸡养过羊，办过铸造厂，虽然都没有挣到钱，但花却觉得四宝敢想敢干，是个有本事的人。四宝穷困潦倒的时候，花却偷偷地喜欢上了他。那个时候花正在上高二，学习成绩还算不错，如果加把劲儿，也许能考上大学。大姐二姐都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为他做出了榜样。可是花的脑海里都是四

的影子，根本无心学习，这成绩很快就滑落到了后几名。花儿见考学无望，干脆就提出了退学。姑姑姑父好话歹话都说尽了，可他一句也听不进去。两个姐姐专门回来，苦口婆心地劝说他，都没有用，花儿干脆把书本都烧了。姑姑问他不上学的理由是什么，花儿的理由冠冕堂皇，两个姐姐都读大学了，以后谁来养姑姑养爹娘呢？其实谁也不知道花儿内心真实的想法，她不想上学的原因都在四宝那儿。四宝因为铸造厂倒闭压力太大，跑到村南的柳树下上吊自杀，幸亏花儿及时出现救了他。花儿再也无心上学了，她怕四宝再有闪失。退学的花儿一直在暗暗跟踪着四宝，每天都在他家门口转来转去。后来姑姑发现了花的举动，就盘问他，他就把看到四宝自杀的事儿告诉了姑姑。姑姑让花去找参谋长，说参谋长是四宝最信任的人。花把四宝自杀的事儿告诉了参谋长，男人自杀是最没出息的行为，花怕四宝被人看不起，再三叮嘱参谋长要保守秘密。参谋长向花保证，一定会说服四宝不让他再有轻生的念头。花好几次都想和四宝表白心意，但怕四宝嫌自己小，就想等到18岁。花经常对着镜子看自己，怎么看都觉得自己顺眼，能配得上四宝。偶尔花也会想，四宝可能因为姑姑的原因拒绝自己，但是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他觉得姑姑的错不应该算在自己头上。只要他掏出心来对四宝，一定会和四宝一笑泯恩仇。可是还不等花儿长到18岁，四宝就娶了大凤的妹妹四凤。四宝的婚事太突然了，就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花儿一下子就懵了。看见四宝从门口路过，花儿的心就会冲动的要蹦出来，他想喊住四宝让他不要结婚，可是花儿没这个勇气，因为他心里没底，姑姑当年对四宝家的伤害，他不清楚四宝心里的怨恨到底有多深。还有四宝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情感，这贸然说出来四宝会怎样反应呢？花儿是一点把握都没有。花儿和当年的姑姑不一样，姑姑和姑父是两情相悦，他只不过是单方面的爱恋，花儿不敢冒这个险。当年姑姑逃婚已经成了木庄的画霸，这万一四宝拒绝了自己，他又会成为木庄的笑柄。花儿的精神恍恍惚惚的，事情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着，让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喜欢的人就要结婚了。花儿人在姑姑的商店，可心却一直在门外游荡着。四宝的婚事每时每刻都在牵动着他的神经，参谋长一天进出四宝家好几次，想必是为婚事当参谋。台乱高葫芦大嗓对婚事不断地进行实况转播，街上女人们也在对婚事做着各种各样的议论。哎，大凤把妹妹嫁给四宝，这是为了找帮手啊，让四宝和她一起对付珍珍。姑姑这几天的情绪也很低落，她可能在担心以后两家人的关系。四宝家彻夜灯火通明，喧闹声传得很远，门口大红的喜字像是一根钢针刺在花的心上。婚后第三天，四宝和新媳妇从家里出来了，花既想看看新媳妇长得什么样，又怕看到难过，心就像那墙上的挂钟摇摆不定。

花第一眼看到四凤，心里嫉妒的差一点没冒出火来。四凤比大凤还漂亮，身材苗条，肤色白皙，浓眉大眼，神采奕奕。花扭身回了商店，家里的小花狗跟了进来，跑到花前面摇着尾巴献殷勤。去一边去，花把小狗一脚踢得老远，小花狗嗷的叫了一声，窜了出去。木庄村西有一块四方地，约百十来亩，地势较高，少土多沙，原来是村里的果园，后来由于果树品种老化，逐渐被淘汰，成了一处闲散地，租给村民种些花生大豆，四宝的奶牛小区就建在这里。花儿以前只听说四宝富了，但四宝的富是抽象的、模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现在花儿看到了，四宝的奶牛小区非常气派，四周垒着高高的围墙，一排一排的牛舍，红墙蓝顶，远远望去像一片乡间别墅。小区大门朝东，门两侧贴着藏青色的大理石，上方是拱形不锈钢的广告牌，写着木庄奶牛小区六个烫金大字。小区内全部道路都用水泥硬化了，路旁栽着碗口粗的梧桐树，郁郁葱葱，非常茂盛。花注意到小区的养牛户大都是年轻人，看来姑姑说的那句木庄快成了赵家的天下了有道理。村里的年轻人都搬到小区养牛，这村里就成了空壳，小区就成了一个新木庄。可新木庄就是赵家的天下吗？住在小区就不是木庄的村民了，就不归姑父管了？花儿觉得姑姑的话有点杞人忧天，有点夸大其词，还有那么一点儿嫉妒。花儿了解姑姑，要强好面子，什么事儿也不想落在别人的后头。以前姑父是村里拔尖的男人，现在冒出了个赵四宝，一下子把姑父盖过了，那姑姑心里肯定不平衡。花儿觉得姑姑有点小心眼儿，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自然规律，谁能挡得住啊？即使木庄成了赵家的天下也没什么呀，那村里的支书又不是姑父买下了，他总不能当一辈子吧？他不当了，让四宝当也不错，四宝在村里建奶牛小区，说明他有本事。花儿对四宝的冒尖儿非但不嫉妒，内心深处反而有一丝丝窃喜，觉得自己以前暗恋他是有眼光有远见。兰儿走到跟前，冲花大声喊了一句，花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兰儿，也高兴地喊，哎呀，是兰儿啊。两人都笑了。兰儿问他，你啥时候回来的？昨天。兰儿板起面孔，好啊你，回来了也不找我。哎呀，我这不是来了吗？兰儿瘦瘦弱弱，像个绿豆芽似的，一阵风就能把它刮倒了。翠竹生了兰儿以后再没怀过，把它当宝贝一样娇惯着。花的脑海中一直留着这样的画面，兰儿坐在门口的石板上，翠竹从家里出来，用臣子对皇上的口吻说，兰儿呀，晌午咱吃啥饭呀？兰儿懒洋洋地说，啥饭都行。翠竹又小心翼翼地问，那吃面条？兰儿抬起头，不，吃疙瘩。翠竹忙不迭地点头，哎，好好，咱吃疙瘩。花儿和兰儿从小一块长大，

0: 花儿七八岁就会做饭洗衣服，翠竹什么活也不舍得让兰儿做，把兰儿养成了出了名的懒姑娘。大街上至今流传着兰儿的笑话。兰儿十五六岁的时候，爹娘到地里收麦子，翠竹怕天热，不舍得让兰儿到地里，就让兰儿在家做饭。兰儿用麦子换了一篮子馒头，烧了一锅开水，这就算做了饭。翠竹和根柱从地里干活回来是又累又饿，本来想回来吃一顿热乎饭，没想到揭开锅是一锅凉开水。根柱火大了，要打兰儿，翠竹护着不让打，替兰儿辩解说，哎呀，这凉白开解热。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开了，街上的妇女们就经常拿这句话开玩笑。这个问，中午做啥饭呀？那个答，凉白开，凉白开解热。花儿不止一次听到姑姑偷偷劝说翠竹，不要把兰儿惯坏了，要不以后不好收婆家。翠竹却听不进去，该怎么娇惯还怎么娇惯。兰儿长到十八岁，捉不起轻，拿不起重，连顿像样的饭也做不好。兰儿是独生女，翠竹希望兰儿在本村寻婆家，托人问了几家都没回音。翠竹见兰儿的婆家在本村难寻，就开始张罗上门女婿。兰儿二十岁那年，从西边的山里招回来一个上门女婿。上门女婿名叫山，比兰儿大六岁，像他的名字一样高大结实，脾气也好，对兰儿非常疼爱。结婚的第二年，绿豆芽似的兰儿生了个七斤多的大胖小子，可把山乐坏了，把兰儿当皇后一样宠着。村里的人都摇头叹息，说兰儿是傻人有傻福，懒人有懒命。花儿参观兰儿家的牛场，觉得很新鲜，他没有想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兰儿也会养奶牛。望着活动场上的几头大奶牛，花儿笑着问兰儿，哎，这几头牛都是你伺候的？
1: 是啊，那山在邻村的建筑队打工，除了晚上下班回来帮帮我，这中午喂牛挤奶都是我的事儿。
0: 花儿摇头表示不信。
1: 哎呦，你可是小姐的身子呀。
0: 兰儿不好意思地说，
1: 哎呀，你快别笑话俺了，那都是老黄历了，人到啥时候就说啥时候的话，人呐，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0: 哎，你爹当司机，一个月工资两三千呢，还用得着你操心吗？兰儿一下子就变得愁眉苦脸起来。
1: 哎呀，别提我爹了，差点把命丢了。
0: 啊，怎么回事儿？
1: 爹在山西跑车，这半夜就遇到抢劫的了，被劫匪打折了胳膊。这结是结上了，但落下了残疾，再也不能开车了。
0: 花儿在省城，不知道兰儿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连忙安慰兰儿。
1: 哎呀，你爹岁数大了，那就是不出事儿，开车也不安全呢。是啊，娘这一天一天老了，孩子也一天一天大了，不感情。你每天喂他，他就和你熟了，亲了，也就不闹腾了，听话了。
0: 兰儿说着说着，就指着牛场中一头卧着的红白花奶牛对花说，
1: 你看，那花姑娘再有半个月就该生了，我每天都喂她十个鸡蛋呢。
0: 听兰儿喊奶牛花姑娘，花儿既好笑又感动，她没有想到豆芽菜似的兰儿身上蕴藏着这么大的能量。花儿暗想，四宝能在村里干一番事业，豆芽菜似的兰儿也能养几头大奶牛，我比兰儿不矮不瘦，也算是在大城市里见

0: 过世面，如果横下心来努力干，一定会在村里干出点名堂来。从兰家出来，花的心一下子好像变大了，一切好像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在省城的美容院，花学了很多与人相处的知识。既然自己想在村里扎根，就要先处好与村里人的关系。他不想延续姑姑过去的恩怨，更不想掺和村里的是非。木庄无论是姑父的天下还是赵家的天下，和他花有什么关系呢？他回村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一个人迎面走了过来，冲他喊了一声：
1: 嘿，花啊！
0: 花一看，是台乱家的儿子赵明。赵明是花的小学同学，在花的印象中，赵明瘦瘦弱弱，像个小老鼠似的。都说女大十八变，没想到男大也会变。几年不见，赵明好像换了一个人，身材高大挺拔，面容白白净净，活脱脱帅哥一个。要不是他腼腆的笑容还是老样子，花还真认不出他来了。赵明冲花嘿嘿的笑着不说话，花被赵明笑得晕头转向。见赵明一直不说话，花就说了一句：我走了。就从赵明的身旁走了过去。赵明从后面喊：
1: 哎，花儿，等一下。
0: 花停下了脚步，赵明赶上来拿出手机说：
1: 把你的手机号告诉我。
0: 花瞅着赵明迟疑了一下，把手机号码告诉了他。赵明把号码存好以后说了一句：
1: 哎，老同学，以后常联系。
0: 就走了。没想到花刚把手机放进包里，就听到手机叮铃响了一声。花拿出手机一看，一条信息在屏幕上闪烁：
1: 花儿，见到你真高兴。
0: 花回头看到了赵明宽厚的背影，花摇头笑了笑，就把手机放进了包里。赵明的信息有点突然，他觉得没有回的必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徐志摩经典散文《赏双瓜老人》。看来你的死是无可置疑的了，宗孟先生。虽则你的家人们到今天还没法寻回你的残骸，最初消息来时，我只是不信，那其实是太突兀、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经几回梦见你生还，叙述你历险的始末，

现的梦境。但如今在瓜树雕进了青枝的庭院，再不闻老人的请慨，真的没了。四壁的白莲仿佛在微风中叹息，这三四十天来，哭你有你的内眷、姊妹、亲戚，道你的私交，惜你有你的正友与国内无数爱君才雕的士夫，志摩是你的一个忘年的小友。我不来浮沉你的事功，不来力叙你的言行，我也不来再加一份涕泪掉你最后的惨变。魂兮归来，此时在一个风满天的深夜握笔，就只两件事闪闪的在我心头，一是你的携去天成的风怀，一是调年失户的朱弟妹。他们你在时，哪一夕不是你的关切，便如今料想你彷徨的阴魂也常在他们的身畔飘动。平时相见，我倾倒你的语妙，往往含笑静听，不叫我的笨色掺杂你的盈彻。但此后，可恨这生死间无情的阻隔，我再没有那样的轻浮了。只当你是在我跟前，只当是消磨长夜的闲谈，我此时对你说些琐碎，想来你不至厌烦吧。先说说你的弟妹，你知道我与小孩子们说得来，每回我到你家去，他们一群四五个，连着眼珠最黑的小五浪一般的拥上我的喜信。那晚你的骨肉一个个走进你的卧房，各自莫测测的坐下。那一阵子最难堪的禁忌，千万种痛心的思潮在个人的心头，在这沉默的暗惨中激荡汹涌起伏。可怜的孩子们也都泪盈盈的攒聚在一处，相互的偎着，半懂的情景的严重，霎时间冲破着沉默，发动了放声的嚎啕，骨肉间窒息的悲哀，你听得着吗？宗孟先生，那晚有半轮黄月斜搀着北海白塔的凄凉。我知道你不能忘情这一群同志的弟妹，前晚我去你家时，见小四小五在灵媒前翻着跟斗，正如你在时，他们常在你的跟前献祭。你爹呢？我拉住他们问。爹死了，他们嘻嘻地回答。小五搂住了小四，一合身又滚作一堆。他们将来的养育是你身后唯一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了你离京前最后几回的谈话。政治生活，你说你不但尝够，而且厌烦了。这五十年算是一个结束。明年起，你准备谢绝俗缘，亲自教课西前的子女。这一清心，你就可以用功你的书法。你自觉你腕下的精力，老来只是渐进。你打算再花二十年功夫打磨你艺术的天才。文章你本来不弱，但你想望的却不是什么等身的著述，你只求立一生的心得陶成三两篇不易衰朽的纯经，这在你是一种觉悟。早年在国外初试面时，你每每自负你政治的异禀，即在年前避居金地时，你还以为前途不少有为的希望，直至最近政态诡变，你才内省厌倦，认真想回复你书生意识的生涯。我从最初惊讶你清奇的相貌，惊讶你更清奇的谈吐，我便不阿附你从政的热心。曾经有多少次我讽劝你趁早回航，领导着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途。即如前年泰戈尔

来时，你那新会正不让我们年轻人，你这半百翁登台演戏不辞劳倦的精神，正不知给了我们多少的鼓舞。不，你不是老人，你至少是我们后生中间的一个。在你的精神里，我们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五十年光阴的痕迹，你的依旧是二三十年前春痕故事里的意的风情，万种风情无地着，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谁料这夏文静命定是辽原白雪葬华巅。谁说你不是军房的后身，可惜当时不曾记下你摇曳多姿的图署，蓓蕾似的满缀着警句与邪句。在此时回忆，只如天海远处的点点行影，再也认不分明。你常常自称燕世人，果然这世界这人情，哪经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决定。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恶的是虚伪，是矫情，是玩老，是相怨的面目，那还不是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你的锋芒，即使露，也绝不是完全的在他人身上应用。你何尝放过你自己来？对己一如对人，你丝毫不存姑息，不存隐晦，这就够难能。在这无往不是矫揉的日子，再没有第二人，除了你，能给我这样脆爽的、清谈的愉快；再没有第二人在我的前辈中，除了你，能使我感受这样的无执无我精神。最可怜是远在海外的灰灰，他，你曾经对我说是你唯一的知己，你，他也曾对我说，是他唯一的知己。你们这对妇女不是寻常的妇女。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你曾说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有意的了解。辉不用说，一生崇拜的就只你，他一生理想的计划中，哪件事离得了聪明不让他自己的老父？但如今说也可怜，一切都成了梦幻，隔着这万里屠城，他那弱小的心灵如何载得起这奇重的哀惨，这中天的缺陷，叫他问谁补去？佑着他吧，你不昧的英灵，宗孟先生，给他健康，给他幸福，尤其给他艺术的灵树，同时提携他的弟妹，共同增荣雪池双瓜的清明。

0: 想飞。
1: 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
0: 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
1: 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
0: 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
1: 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只是给我们看的深夜，
0: 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1: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粘起我遍体的喉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
0: 筛淡了远近间扬动的势摇，
1: 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
0: 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黑的，有匪字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绪沥沥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云云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他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他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俩，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动活得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他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动活得多快活，一颗颗小晶圆珠子直往外拓，亮亮的拓，脆脆的拓。他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泻，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妖恶者，那不容易见着。我们镇上东关乡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塔院里常常打钟，钟声响动时，那在太阳西晒的时候多。一只艳艳的大红花贴在西山的鬓边，回照着塔山上的云彩。钟声响动时，绕着塔顶尖，磨着塔顶天，穿着塔顶云，有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恶老鹰，撑开了它们灰苍苍的大翅膀，没挂链似的在盘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风中求着，仿佛是按着塔院中的波荡来练习圆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棚，有时好天抬头不见一半云的时候，听着号悠悠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恶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鼓上，就仿佛豁出了一撮撮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去。谁耐烦站在先生书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难背的书啊？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塘边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坐磕在塘沿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20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听说恶老鹰会抓小鸡，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出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点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但没了翅膀或是翅膀坏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再也飞不回去。

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飞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气的一程一程的在青云里逍遥，那多可怜。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脚上的鞋，穿烂了可以再问妈要一双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没法给补的。还有单顾着你翅膀也还不一定到时候能飞，你这身子要是不谨慎，养太肥了，翅膀力量小，再也拖不起，也是一样难，不是？一对小翅膀驮不起一个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时候你听人家高声的招呼说，朋友回去吧，趁着天还有紫色的光，你听他们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摇响，朵朵的春云跳过来拥着他们的肩背，望着最光明的来处，翩翩的冉冉的青烟似的画出了你的世域，像云雀似的只留下一泻光明的咒语。 Though end unseen, but yet I have thy sheer delight。 那你独自在泥土里淹着，够多难受，够多懊恼，够多寒碜，趁早留着你的翅膀，朋友。世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扶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治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人类初发明用石器的时候已经想长翅膀想飞，猿人洞壁上画的四不像，他的背上钳着翅膀，拿着弓箭赶野兽的，他那肩背上也给安了翅膀。小爱神是有一对粉嫩的肉吃的，埃开拉斯是人类飞行史里第一个英雄，第一次牺牲，安琪儿第一个标记是帮助他们飞行的翅膀，那也有严格。你看西洋画上的表现，最初像是一对小精致的令旗，蝴蝶似的站在安琪儿们的背上，像真的不灵动的。渐渐的翅膀长大了，地位安准了，毛羽丰满了，画图上的天使们长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类初次实现了翅膀的观念，彻悟了飞行的意义。埃开拉斯闪不死的灵魂回来投生又投生，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你上那边山峰顶上逝去，要是渡不到这边山峰上，你就得到这万丈的深渊里去找你的葬身地。这人形的鸟会有一天是他第一次的飞行，给这世界惊骇，使所有的著作赞美，给他所从来的栖息处永久的光荣。啊，达文简。但是飞，自从埃开拉斯以来，人类的工作是制造翅膀还是束缚翅膀？这翅膀承上了文明的重量还能飞吗？都是飞了来的，还都能飞了回去吗？钳住了，烙住了，压住了，这人形的鸟会有是它第一次飞行的一天吗？同时天上的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鸟。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15/5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财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

0: 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晓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口腔检查等十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9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伊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伊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伊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伊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市市民刘建梅：
1: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0: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2: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0: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万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圣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3: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0: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五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治督查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查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乌翠渠一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 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

0: 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2: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3: 5月8号，第10届中俄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据介绍，第10届中俄博览会将于2026年5月17日至21日在哈尔滨市举办。同期，黑龙江省还将举办第35届哈恰会。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本届博览会突出向心、向实、向智三大特点，展区规划涵盖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等8大板块。现场将发布500余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集中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参展企业超过展商总数的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将全景呈现。博览会期间将举办近100场配套活动，涉及产业对接、招商引资、国际合作、旅游消费等领域，其中中俄两国24个部委、省州、工商组织围绕超过20个行业领域共办59项对接活动，20余场对俄经贸合作系列活动将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本届博览会全面推行数字赋能服务，通过展会官网 PC 端和移动端、议会展 APP 及智能 AI 助手，可实现智能化参展、观展和供需智慧匹配。线上线下同步打造的中俄博览会10届成果展，系统展示了博览会创办以来，两国在贸易、投资、通道、平台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成效。

0: 中俄博览会自创办以来，展览总面积近80万平方米，涵盖约80个行业领域。中俄两国参展企业累计超过7200家，参会采购对接客商累计25万人次，交易总金额达到3000亿元人民币。博览会还常态化举办中俄地方合作论坛、经贸对接等活动，并依托中俄工科大学联盟、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机构，以及中俄地方文化艺术季、中俄体育交流周等人文项目，不断促进两国多领域合作与民心相通。针对本届博览会的服务创新，主办方重点介绍了首次启用的智能 AI 客服助手。该客服支持24小时在线服务，可为展商和客商提供展会日程、展区导航、展商展品查询、交通住宿指引、票证注册预购等一站式服务，并支持中英俄等多国语言随意切换，具备文字与图片秒回、语音自动转写功能。用户可通过中俄博览会官网、易会展 APP 等方式与 AI 客服进行实时交互。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囡囡啊，坐好，一定要扎牢。
1: 而现在，
2: 啊，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0: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519中国旅游日，激发广大市民宣传家乡的热情，提升全市旅游达人新媒体创作水平，提升理论素养，助力伊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计划开办2026年伊春市旅游达人新媒体培训班，具体事项公告如下。一、培训时间与地点，时间2026年5月13日9点至17点，地点在越南山度假酒店一楼大会议室。二、培训内容，邀请资深新媒体讲师围绕短视频创作、图文笔记创作、热点捕捉、流量提升以及账号内容创作经验进行授课。三、招募对象与名额，全市旅游达人、自媒体爱好者计划招募120人，以具体报名时间为准，额满即止。四、培训班微型赛事内容，5月13号培训结束后，所有学员可按照赛事规则自由开展内容创作，在个人账号进行发布，作品提交截止至5月16号13点。赛事评审组根据数据流量、拍摄剪辑、创新创意、个人形象等要素进行综合评分，最终按照排名评选出10至20名优秀学员，纳入2026年伊春旅游推荐官名单，并在5月19日主舞台活动中正式颁布。六、报名方式，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5月12日10点，额满为止。报名方式，请填写报名表并发送至邮箱25035926@qq.com。报名成功后将通过电话通知，咨询电话0458387-8939。
4: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听众朋友，五一假期，伊春市以丰富的文旅活动和业态、诚意满满的优惠措施和贴心的宠客服务，迎来旅游热潮。假期期间，伊春推出14项特色文旅活动、18项优惠政策，在高速路口林都机场设立旅游咨询服务点，并发放万张免费景区门票。伊春文旅局长纷纷亮明身份，开启宠客模式，让游客感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温暖。 活动玩法多样，点燃假日氛围。围绕春季自然资源特色，伊春精心策划了14项主题文旅活动，其中画树枝采集体验活动和山野菜大集活动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在白桦林间亲手采集液体黄金白桦树枝，在景区集市购买山野菜，感受森林馈赠的乐趣。嘉荫县以春醒龙江、愉悦龙乡为主题举办的开江文化日活动，游客在美食特产长廊、恐龙考古区、开江鱼体验区等地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自然与人文风情。五一期间，伊春游客如织，热闹非凡，从高速路口到各大景区，游客络绎不绝。除了自由行的游客，各类旅行团也纷至沓来，研学团队更是深入伊春，在森林里体验行走的课堂，在白桦林间辨认植物，在溪水边采集山野菜，在鹿苑和小鹿亲密互动，在自然导师的讲解中感受林都生态的魅力。伊春市推出18项优惠政策，涵盖门票减免、住宿折扣及交通补贴等多个方面。各地游客纷纷表示，伊春的优惠力度大，覆盖范围广，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出游成本。与此同时，五一假期，伊春于高速路口、林都机场设立旅游咨询台，同步启动幸运游客免费游活动。活动以联票形式发放万张免费景区门票，包含千张景区联票。非伊春户籍游客可凭外地身份证到咨询点领取联票。此外，全市各县市区齐上阵，文旅局长主动亮明身份，暖心服务，用心用情，保障游客玩得开心，游得舒心。伊春的精彩永不停歇，伊春将继续用多样玩法和宠客服务，让森林里的家常来常新，热力不减。
5: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6: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7: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8: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9: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0: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朋友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据悉，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博学之行519惠民活动，联动旅游景区、旅游休闲街区以及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并因地制宜推出研学旅游精品产品线路，满足市民游客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各地结合本土历史文化底蕴和特色资源，组织开展主题研学活动。安徽省六安市东河口镇开展跟着阅读游金安红色经典阅读主题研学活动。福建省福州市推出船政故里马尾等你百年船政文化寻踪研学之旅，带领青少年了解百年前的少年在船政学堂求学志气、救国图强的故事。河南省漯河市推出跟着自胜去研学汉字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重庆自然博物馆组织开展寄居蟹换房记独立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近距离观察寄居蟹的独特形态。四川省攀枝花市图书馆推出阅读童年研学相伴活动，依托图书馆场景，引导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培养良好阅读习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推出重温兵团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活动，组织参观军垦文化产业园，学习兵团历史，传承兵团精神。有关协会和各大平台纷纷发力，丰富研学场景，推出惠民福利。 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推出森系研学自然课堂，针对中小学生及亲子家庭开发六里坪小小护林园一日研学课程，带领孩子们辨识野生植物、观测野生动物、制作植物标本、学习森林防火科普知识、沉浸式走进山野、探索自然。当当网发放100,000张购书优惠满减券，补贴金额总计100万，推出200,000张当当云阅读会员体验卡，发放购书满送、折扣购买、免费福利等，补贴金额约600万，助力大众读书求知，以学促行。高德地图整合研学资源，上线广东游学等特色主题地图，帮助用户精准规划研学出行路线。去哪儿网上线自然科普、非遗等研学线路，推出研学线路立减活动，降低研学出行成本。
11: 中国，中国，中国，
12: 请坐，
13: 请坐，
14: 请坐，请坐。
15: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6: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7: 1、2、1，请打准！
15: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8: 敬礼！
15: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9: 新意境，
20: 新人文，
19: 新玩法，
20: 我们是
19: 户外先锋。
0: 朋友们，春风拂过广袤无垠的黑土地，吹绿了山林，吹醒了溪水，也直接唤醒了龙江人刻在 DNA 里的野菜采挖本能。大家拎起小铲子，全家老少齐出动，一场属于龙江的春日挖宝、舌尖尝鲜之旅热热闹闹的正式开整。在黑龙江这片原生态沃土上，生长着数不尽的山野珍馐，每一种野菜都带着大森林的清新灵气，组成了最强春日野菜天团，各有各的鲜，吃过就难忘。黑龙江人都懂的春日快乐全藏在挖婆婆丁里，它的专属花语正是手慢无，晚出门一步，鲜嫩的婆婆丁就被抢挖一空。挖婆婆丁早已是龙江人春季的全民仪式感，更是专属的春日街头暗号。刚冒头的嫩叶喜庆直接蘸上东北大酱，微苦过后满口鲜爽，越嚼越有滋味。晒干后泡水喝茶，直接把春天的清润牢牢锁住，随时都能喝到春日的味道。身为野菜界的顶流，刺嫩芽向来自带贵族气质，对生长环境挑剔至极，只扎根在黑龙江纯净无污染的深山密林里。鲜嫩饱满的芽苞搭配土鸡蛋大火快炒，翡翠般的绿意搭配金黄蛋液，颜值爆表，更鲜气十足，入口脆嫩无渣，满口都是大森林的纯净回甘，堪称春日里的顶级山野美味。这可是比恐龙资历还老的山野美味，带着穿越时光的鲜味，简单焯水后凉拌，淋上蒜泥辣椒油，口感嘎嘣脆嫩，一口解锁原生态的鲜香。如果搭配五花肉大火翻炒，油脂浸润野菜的清甜，瞬间变身炫饭神器，香到让人彻底抛开卡路里的顾虑，低头狂炫三大碗米饭。自带淡淡艾草清香的柳蒿芽是龙江人春日里的健康宝藏，满满的膳食纤维能让肠胃轻松做瑜伽，堪称天然的刮油小能手。焯水后简单凉拌，或是搭配金黄喷香的玉米面饼子，清淡爽口又充满人间烟火气。天然健康的轻食吃法，把春日的清爽与温润吃进肚里。 那么除此之外，小根蒜、大叶芹、猴腿、猫爪子等各式各样的山野菜也在黑龙江的山野间野蛮生长，品类多到数不清，轻轻松松承包你整个春天的健康食谱，顿顿吃出新花样，鲜味不重样。在黑龙江吃野菜从不是简单的果腹，而是把春天吃进嘴里的浪漫仪式感。地道吃法花样百出，每一种都能惊艳你的味道。

贝类。要说黑龙江人吃野菜的灵魂吃法，必然是蘸大酱。东北农家自制的醇香大酱是所有野菜的天然 CP， 无需复杂烹饪，野菜洗净直接蘸酱，大道至简的做法却能把山野的清甜与酱香完美融合。讲究的老龙江人再用薄软的干豆腐一卷，一口咬下，酱香、菜香在嘴里融合，直接唤醒舌尖的春日魂，过瘾又解馋。黑龙江人藏在春日里的小惊喜，就是把山野菜的鲜味包进饺子里，刺嫩芽、虾仁、芥菜、猪肉、柳蒿芽、鸡蛋，各式各样的野菜馅料，堪称春日饺子盲盒，每一口都充满惊喜。皮薄馅足的饺子煮熟后，咬开的瞬间，鲜美的汤汁混着野菜的清鲜迸发出来，一口一个春天，把整个龙江春日的美好都吃进肚里。最简单的做法往往最能留住野菜的本味，开水清焯锁住野菜的脆嫩口感，撒上蒜末、干辣椒，淋上一勺滚烫的热油，呲啦一声，瞬间激发所有的鲜香。清爽开胃的凉拌野菜搭配一碗热乎的小米粥，就是春日里最治愈的元气便当，打工人、居家党都超爱。春风暖，野菜香，黑龙江一年一度的春日野菜盛宴正式开场，不要辜负这大好的春光，也别错过这现实的山野鲜味儿。快来黑龙江，跨上小筐，奔赴青山林间，沉浸式体验挖野菜的快乐，一口吃尽黑土地的春日野趣，与最美的龙江春天撞个满怀。这里我们提示大家，不认识、不确定的野菜不要挖，建议优先选择远离污染源、土壤洁净的野外向阳坡地，避开路边低洼积水、污水灌溉区域的野菜。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
6: 西安市区以东35公里的骊山脚下，高隆着一座土丘，这便是秦始皇为自己营造的安息之地。历经2200多年的风吹雨打与人为破坏，陵墓封土周长依然存在1700余米。高大的墓冢背山面河，于巍巍峰峦环抱之中，与骊山浑然一体。
5: 西安骊山脚下那雄伟壮丽的秦始皇兵马俑，一个穿越历史迷雾的人间奇迹，使人震撼。那些或站立或跪射的陶俑，赫然便是威武的军队，他们跨过千年的历史，守护着帝陵的主人。遥想当年，那确实是一个辉煌的年代。秦始皇扫六国，统一了天下，开创盛世帝国，抵御匈奴，修筑长城，留下不朽的杰作。即使最后的帝陵，也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名。吴越春秋曾记载，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扶之，右手若抱儿，此正持弩之道也。这个正与秦俑中的立射俑姿态相符。立射俑出土于2号坑东部，雄赳赳的立射俑手持弓弩，与跪射俑组成了弩兵军阵。这些立射俑的装扮都十分轻便灵活，头发挽成发髻，身着青裘战袍，革带系于腰间，脚穿方口的翘尖鞋。立射俑的出现证明了秦始皇时期射技技艺的高潮水平，而与之相对应的跪射俑是出土的秦俑中最为完整的兵马俑。从他们的铠甲上依稀可以看见曾经的红色涂层，这对文物研究来说异常珍贵。同立射俑一样，跪射俑也是出土于2号坑东部，他们身披战甲，头束发髻，脚上所穿也是方口翘尖履，呈单膝跪的姿态，双手放在身体右侧，手持弓箭。跪射俑雕琢精细，从他们的鞋底上甚至还能看到连接的线脚，工匠们细致的刻画技艺由此可见一斑。这些秦俑在塑造时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为依据，通过简约明快又细腻的手法，为秦俑赋予了极为生动形象的面部表情。据说如果仔细查看，就能发现秦俑那白色的眼角 黑色的眼珠，甚至瞳孔的颜色，都通过工匠写实的笔法，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另外，从他们的着装、发饰以及首饰，还可以分辨出他们的身份和兵种。
6: 浩荡的军阵，一股驰骋疆场、舍我其谁的威势扑面而来，这恐怕是不少游客来到这座中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后的第一印象。秦始皇深知军队是帝国的支柱，要在地下维护统治，武力是最重要的手段，所以他把一支所向披靡的御林军完整地安放在了陵墓之侧。地面之上，大秦帝国早已画上句号，地下王国却依旧运行，勇士们仿佛在等待号令，随时镇压来犯之地。作为秦始皇陵园最出名的陪葬坑，秦始皇兵马俑坑由一号坑、二号坑、三号坑组成，是一座地下巷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每一座俑坑都按照军阵的形式编列，各俑坑之间既相对独立又互相策应，构成一个系统严密的大型军阵。一号坑是兵马俑坑中最大的一座，也是发现最早的一座。俑坑以军阵形式排列，前三排为先锋弓弩手，木质弓弩早已化作尘土。中间排列着38路战车和步兵构成的纵队，他们是战场冲杀的主力。一号坑中出土了各类兵种的陶俑，再现了秦军军阵蓄势待发、严阵以待的场景。俑坑出土的各类兵器反映出秦军装备之精良，兵器与陶俑上的刻铭是物乐功名制度的体现，体现了秦人严格的质量管理水平。俑坑中除了兵马俑，还出土了一些青铜兵器，这件戈上有铭文纪年，三年相邦吕布为造，标注了武器的生产日期和督造者信息，有点类似今天的产品质量追溯系统，证明秦兵马俑就是为秦始皇帝陵陪葬而烧造的。二号坑军阵由前锋、左右翼卫、后卫及军阵的主体四大部分组成，这样的布局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家倡导的地势平坦的地方用战车，地势险阻的地方则多用骑兵，地势狭窄险要的地方多用弓弩手的战术思想。总的来说，二号坑的军阵是一个集当时各兵种联合编组的集团军，可发挥多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三号坑是秦军的作战指挥部，体现了靠前指挥、身先士卒的传统。三座兵马俑坑足足有8000多个陶俑，组成了一支包括前锋、多兵种部队和指挥部在内的庞大地下军团，不仅是秦王朝军事力量的生动见证，更是一部立体的秦代兵书，让后人有机会一睹秦军的强大阵容。每一尊秦俑都充满个性与灵气，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他们或双目圆睁，或微微含笑，或目光深沉，或文静腼腆，正以抵御时间腐朽万物的姿态屹立在惊人眼前。
5: 站在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内，举目望去，只见威武的秦俑身穿战衣，面容严肃，冷峻之中透着缕缕杀气，精雕细琢的画像令人不得不惊奇于古人的高超技艺。 其中由青铜铸造而成的骏马拉车最吸引人的眼球。四匹骏马神态各不相同，在柔和光线下显现出淡淡的光晕，真切而又传神。强而有力的四肢上线条明显，可以使人联想到骏马驰骋、英姿飒爽的情景。1974年，兵马俑的出土震惊世界，并且得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高度赞誉，闻名海内外，使更多的人对古老的秦朝有了新的认识。发掘秦始皇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技术、资金等各方面的因素，发掘工作一直未能进行。直到今天，这座庞大皇陵依旧被尘封在地下。然而，这不再是一个神话一样的存在，因为兵马俑以及出土的相关文物资料正在渐渐揭开秦始皇陵的面纱。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能

0: 的表情，总有一点点失神。他的拥抱不自然，带来微妙的气氛。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韩信的攻心战。
3: 在心理博弈中，洞悉对方的心理状态非常重要。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心理博弈最为典型的案例。韩信啊，用攻心之策，一战定了乾坤，一代英豪项羽悲壮陨落。我们来看看韩信是怎么从心智上瓦解对手斗志的。《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呀，公元前203年，在垓下，一代智将韩信和一代猛将项羽最终要一决胜负了。此时项羽兵力损失不少，粮食也用尽了，韩信把项羽重重包围，决定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付项羽。入夜了，项羽听到四面唱起楚歌，心陡然一沉。他不解地问部下，为什么汉军中楚国人这么多？难道汉军已经把楚地占领了？其实啊，这是韩信营造的假象。这些唱歌的人都是汉军，充满乡愁的楚歌好像是母亲的声声呼唤，一些士兵听后思乡情深，泪如雨下，结果就偷偷地逃走了。项羽呢，更是万念俱灰，慷慨悲歌，写下了这首《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率秦信骑兵800余人向南突围，乌江亭长已经给他准备好渡江的船，希望大王赶紧渡江。项羽没有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渡江保全自己的生命。一代英雄在乌江，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和县乌江镇，自刎而死。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啊。曾作为项羽手下的韩信看到了这一点，利用心理战术摧毁了一个将领的骄傲与自信，也攻破了他手下

士兵的心理防线。很多人为项羽的死感到惋惜，如果没有韩信这一出戏，项羽不乱阵脚，回到江东后重整旗鼓，结局胜负几何，也未可知啊。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15/5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配合，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向深向实，扎实推动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祖小明、陈岩、屈占东、方春彪、孟庆彤，副市长江志富出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全市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15/5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N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小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口腔检查等10个专业服务项目 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9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伊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伊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伊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伊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市市民刘建梅：
3: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2: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4: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2: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万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圣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5: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2: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五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治督查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查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乌翠区1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

0: 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期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是上升光，释放不同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0: 啊，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2: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这栋楼盘，这栋楼盘，我们坐游 CBD 坐车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就是
1: 刚刚推荐的，就是还没有说完呢。我说
0: 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啊，
1: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她。
0: 嗯。
1: 大声唱，
3: 好，预备，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4: 都活着呢。
2: 啊，
4: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是，
0: 怎么又是我？
1: 快，
0: 老太太，
4: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4: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4: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4: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4: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线。
1: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3: 啊，
1: 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4: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4: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4: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4: 你没有未来。
3: 我，
4: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3: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4: 嗯，
3: 我叫六月雪。
4: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4: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4: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4: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4: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4: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4: 大蒜啊，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4: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5: 大哥啊，包罐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别别别别，
1: 去，看我的。
0: 脾气太大了。哎呀，哈哈哈哈，
1: 老太太。

0: 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0: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等等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可我试了，不行。
0: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3: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0: 哎呀，
3: 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3: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3: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3: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3: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3: 让我去死吧，铁锤、
0: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0: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0: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0: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哦，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1: 到，
0: 给导师惨一个来。
7: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7: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
7: 嗯。
1: 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7: 我是人。
0: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7: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7: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7: 我这是没。
0: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8: 来，
0: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0: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0: 我早晚会成功的。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1: 这也不够分呢。
0: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

0: 怎么没有多出来？
1: 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2: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0: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3: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2: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3: 铁锤，
2: 你想加点孜然吗？
3: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1: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4: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1: 喜欢干家务的，
4: 身材好的，
1: 毛发旺盛的。
3: 这样的好找吗？
2: 好找，鸡毛掸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雪山，
3: 对，雪山跟你一辈子。
2: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4: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3: 一套哪够啊？两套、
4: 三套、
3: 四套、
4: 五套。
2: 五套，体育频道。
1: 好兄弟。
0: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0: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2: 上哪儿去啊？
4: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3: 对不起，
0: 走。
4: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5: 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4: 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
4: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5: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4: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4: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的。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4: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2: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4: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2: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4: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0: 老太太。
1: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哎、
2: 奶奶，谢谢。
3: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4: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3: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十五五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配合，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向深向实，扎实推动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祖小明、陈岩、屈占东、方春彪、孟庆彤，副市长江志富出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

0: 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全市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宜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15五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邹晓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宜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宜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口腔检查等10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9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宜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宜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宜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宜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市市民刘建梅：
1: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0: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1: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

0: 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1: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万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胜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2: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1: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五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治督查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查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乌翠区1件、铁力市1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7: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8: 哦，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7: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9: 哦，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一天蚂蚁就跟飘飘可可来那个控诉了。
1: 不行，我要和大象离婚。
0: 哎，别的别的，你看有啥事好商量，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啊。哎哎，没
1: 在一起生活太难了。
0: 你看你有啥事你不能解决呢啊？怎么
1: 接个吻还得爬上爬下的，
0: 这我俩刚要给调解，
1: 是啊，
0: 这时候大象不愿意
1: 了。哎呦我上帝，离离吧，你看别的，你看谁怕谁呀？他接吻爬上爬下那算事，
0: 你看你少说两句吧。
1: 我什么少说两句，他接。

0: 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年呀年呐，年来到啊，
1: 扯上的二尺日啊，红头绳在做一件呢、啊、那个小花耳啊，你收的没收到啊？
2: 没收到，我也不想收到。不，你才扎红头绳穿小花袄呢。
3: 就许你胡说，我就不能发挥一下啊？毛衣吧都有点多。
2: 你不能逞能，听我说完啊。你现在走下楼，先跑几步，预热一下。你发现呼出的不是白气，而是小冰晶
3: 啊？是小冰晶？
2: 是啊，这很正常啊。你向饭馆走去，头一分钟呢感觉很好，冷是冷点，但确实可以忍受。
3: 就是嘛，我身体又这么棒。
2: 两分钟的时候，你的耳朵和鼻子已经失去了知觉，揣在兜里的手好像被刀切下去一样。你忽然意识到自己不穿大衣实在太傻了。三分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肺部已经开始积水，导致剧烈的咳嗽，全身失去知觉。别紧张啊，这刚刚开始。由于积雪深达30厘米，你大腿非常酸疼，小腿已经冻僵了。但路程呢已经过半，你无法返回呀。第四分钟，你已经失去任何感觉，只能趁意识还清醒的时候向各路神仙祈祷，甚至发誓只要活下来，下次出门一定要穿三件大衣。
3: 求你了，别让我就这么被冻死，我还好多事没做呢。
2: 就在你昏迷前的一刻，哗，一阵暖风吹过来，你惊讶地发现饭馆已经到了。你立刻冲进去，恢复了20分钟，你已经不想吃饭了。但你痛苦地意识到，来的路上所有能储备的能量都已经消耗干净了，不吃的话你是不可能再走回家。于是你要了3碗辣椒炒面，边吃边计划自己怎么活着走回家。至于生活缺乏激情等等想法呢，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进入你的大脑了。
3: 这太可怕了。
2: 或许没有经历过的人感觉有一些夸张，没有关系嘛，我们可以再举一些绝对真实的小细节。比如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水居然在冷天会冒烟，不是热水啊，是0度的冰水混合物，在室外水面上呼呼的冒着烟，像开了一样
3: 啊。这动画片啊，这是。
2: 至于洗完的衣服，薄的不说啊，厚的比如外套，只要晾到窗户外边不超过1分钟，就完全会冻成冰棍儿。一开始我不知道啊，跟同学拿冰硬的衣服打架，结果3件好好的运动服没袖子。
3: 衣服都可以当兵器了？
2: 对呀、啊、哎，有的人可能说东北雪半年都不化，东西掉在雪上是不会碎的，这完全属于不懂。东北的雪采硬之后和442号混凝土硬度是完全一样的。以前啊，扫雪铲下来的20公分厚的雪块从3楼扔到地上，发出砖头落地的声音。虽然呢断成2半，但是侵蚀路面会留下深度为1毫米的小坑。其实这雪啊，不踩实，只要风吹3天，人踩上去连脚印都不留。
3: 嗯，哎，说不定还能做一大钻戒骗骗人呢。
2: 你可以试试啊。还有可能有些生活在南方的人无法想象雪半年不化是个什么样子，这里可以给您戳句例子。有一年吉林的雪是9月20号下的，本来呢那天是10度左右，下大雨，结果下着下着就

0: 变成大雪球了。进商场躲了一会儿，出来一看，这车上面有一层5厘米厚的冰层，只能去借锤子了。
1: 大家一起凿车的那种景象一定特壮观。
0: 不仅壮观还特解恨啊。在东北的户外，眨眼睛的时候经常会把眼皮给冻上。还有一次，我在地上捡起一根芹菜，随手又把芹菜给扔地上了，你猜怎么着？结果那芹菜就像掉在那个水泥地面上的镜子一样，当时碎的是4分5裂的。
1: 可怜的芹菜呀，谁让你生在这么冷的地方呢？
0: 还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着的，我大学时候有一位同学赢得全班同学敬佩，因为这个同学啊，在1月中旬一个-30度的日子去8公里外的火车站买票，只穿了棉的衣，没戴帽子，而且是走着去的。他8点出发，中午12点的时候，门口大爷把一个柱状东西给抬进来了，说是学生。我们一看就是他，赶紧把衣服给脱光了，泼几盆热水，灌上烧刀子，用2层棉被给裹起来，几个人压他身上坐着，等了12个小时他才清醒过来。哎呦，好长一段时间啊，都有点精神失常。
1: 说实话，那人真的不是你？
0: 嗯，
1: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这呆滞和反应迟钝是那时候留的一后遗症呢？
0: 你这什么意思？我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1: 你看看，不打自招吧。这样吧，也别举这么多例子了，你就说说东北最冷的记录是什么？
0: 最冷的记录？
1: 嗯，
0: 没有
1: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做这个记录那个人啊，都被冻成冰了，到现在还没化呢。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0: 比如说这一天吧，这个小孩子又开始钻研起天文的问题了。
1: 嗯，
0: 于是就问他的爸爸说：“
1: 爸爸，
0: 嗯，
1: 地球是围着什么转的呀？”“
0: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1: 哦，是围着太阳转的呀。”“
0: 对呀，地球就是绕着太阳转的。”“
1: 哦，那下雨的时候没有太阳，那地球干什么嘞？”“
0: 地球。”

0: 某人自称对古代的造字法很有研究。一天，某人与一朋友聊天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谈到了这方面的话题。
1: 据我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呢，古人造的字啊，特别有道理。就拿这个“歪”字来说吧，看着没有？上面一个“不”字，下面一个“正”字，这不正不就是歪吗？看一个组成，我们就能想到呢这个字的意思，多有道理啊！
0: 有人点头称是，这个人不禁面有得意之色，正要继续自己的高论，忽然有人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谦虚地对这个人说：“
2: 教授，那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字。”
1: 你说吧。无论是什么字，我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这个好字，左边是一个女字，右边是一个子字。我想不明白的是，古人为什么称女子为好，而不称男子为好呢？
1: 这个嘛，其实这个问题呀、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啊，造这个字的人呢、他怕老婆。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雕版印刷技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

0: 提到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但你知道比活字印刷更早的印刷术是什么？它又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1: 在扬州有一项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就是雕版印刷技艺。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发源地，也是国内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技艺的城市。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我国古代书籍的复印完全靠手抄，但是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非常不靠谱。直至隋唐，机智的古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于是刻版出现，雕版印刷术自此发明。
0: 雕版印刷技艺古称版刻、子形、雕印等，是指将文字图像反向雕刻在木板上，然后在印板上刷墨、铺纸、石压，使印板上的图文转而印在纸张上的技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唐代的雕版印刷《金刚经》，目前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而活字印刷则是毕升在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实践经验之后发明出的印刷术，其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洋文反文字模，再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中国古代印刷术大体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雕版印刷刻版费时费工费料，有错别字不易更改，但整版易于保存和长期印刷使用。活字印刷的大量单字制作出来以后，每次无需太多雕刻任务，只需重新排版，但泥活字、木活字由于材质问题不易保存，字体也随当下流行风格重新雕刻制作。从实用性来说，二者各有千秋。传统雕版印刷流程极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备料、雕版、刷印与套色装帧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包含若干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因其印刷种类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变化。雕版印刷技艺在书写和设计上有较高的美学要求，雕版的关键在于控制刀速和走刀的方向，特别讲究粘、边、折等操作技巧，整个流程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雕版印刷第四代传人陈美琪讲述了核心环节之一雕版的过程。上样，
2: 首先我们先上样，上样先选好板材，选适合大小的，上浆糊，然后把浆糊磨匀，把我们的需要上的样子反过来接到板子上去，用刷子刷直。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样子上的纸移去掉，要露出下面的字的痕迹。
0: 引线，
2: 去掉以后就可以引线了。引线的时候就是把每个这字的位置都固定好。

0: 上油，
1: 然后我们引好线之后，就要给它上油，这个油会顺着刚才引线的那个痕迹渗透进去。
0: 扯线，
1: 扯线是雕版中最费力气的一个地方，每根线都要重复扯好几遍，用一遍的力气扯不下去那么深。
0: 打痕，
1: 现在这个工序是打痕，是把所有字的痕都过一遍，它正好也是顺着木头的思路走的。
0: 伐刀，
1: 伐刀是雕版中的关键，它需要把每个字的每个笔画的左边和下边左上边的轮廓全部打出来。
0: 挑刀，
1: 现在这个是挑刀，挑刀就是把伐刀伐好的那个其余多余的部分全都刻掉，然后字的整个轮廓就出来了。右手刻的时候是很用力的，然后左手呢就控制住它的方向和能让它随时停下来。
0: 铲控，
1: 这个是铲控，就是把所有多余空白的地方都用凿子铲掉。铲控一般都要比那个字要稍微深一点，这样的话印刷的时候它才不容易落脏。我们板子刻好之后就要把这个周边外面的多余的木头全都锯掉，是整板就出现了。
0: 雕版印刷技艺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模拓术等几种优秀的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活字印刷术开拓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它的实施给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包括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内的两项技艺和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也是罕见的。作为一种民族遗产，雕版印刷技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扬州作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虽经历千年，如今依旧保存着传统的纯手工的雕版印刷技艺，拥有陈义石、陆文斌等一批国家级、市级雕版印刷技艺非遗传人。这批传人运用传统工具手工操作，整理雕刻出版了一大批珍贵古籍。陈义石，江苏省扬州市人，1947年出生于雕版世家，13岁起随父学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谈到雕版印刷技艺传承时，陈义石说：“
2: 我父亲，04岁的时候，坐在床边给我交代一句话，他说我们雕版印刷已经几代了，你一定把这个雕版印刷把它传承下去。”
0: 2005年7月12日，在陈义石等人的呼吁下，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正式挂牌成立。传习所将已经退休回家的老艺人重新召集起来，采用口传心授、定向培养、上门学艺的开放式传承方式，为雕版印刷队伍补充新鲜血液。如今陈义石的女儿陈美琪已成为雕版印刷第四代传承人。作为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所长，陈美琪希望雕版印刷的队伍能不断壮大，而古老的雕版印刷技艺亦能薪火相传。

0: 襄垣古书。抗日战争时期，襄垣县抗日政府组织五名盲艺人成立盲人宣传小组，同时组织明眼艺人成立了三个古书队。古书艺人们自编了几百个小段，开始了抗日救国宣传，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1: 为人办事要忠诚，不要玩弄小聪明。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庆州三弦书。庆州三弦书是流传于晋东南庆县武乡等地的曲艺形式，是北方古书艺术中历史比较悠久的一种。庆州三弦书艺人最远可以上溯到清代中叶，传承至今已有九代。早期的庆州三弦书表演者主要是盲艺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规范行内言行，于清朝顺治年间成立了三皇会。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也就是传说的三皇爷生日那天，在庆州举行艺术赛事，民间把这一天称为老周会。又因为古时庆州辖区不只是今天的庆县，还包括今天的武乡和沁源两县，后世俗称老周。因此在老周会演出的庆州三弦书又被老百姓称作是老周调。庆州三弦书以韵文为主，书目丰富，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小段。据庆县文化馆1987年的统计，流传在庆县盲艺人口中的长篇大书共16部，599回，另有72个短篇小段得以保留。

山西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长子古书。长子古书形成于我省长子县，并广泛流传于周边地区。长子县享有曲艺之乡的美称，上党地区曲种近三分之一是出于长子县境内。长子古书是其中独具特色又影响较大的说书形式之一。关于长子古书的来历，普遍认为是由长子一代兴起的木板书和小板书逐渐河流演化而成的。木板书是以小墩鼓和跨板击节，唱两个字，打两声鼓；小板书是用六块小板绑在左腿，代替了跨板，又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木质机械，用右腿牵引机械打小木鱼，代替书鼓，腾出手来拉二胡。1942年，长子县成立了第一个由盲人参加的曲艺队，为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发挥了特殊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子曲艺队伍更加壮大，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更是风靡了整个上党地区，并走出山西，与陕、蒙、冀、鲁、豫的兄弟曲种一争高下，抢占市场。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流量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15/5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配合，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向深向实，扎实推动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祖晓明、陈岩、屈占东、方春标、孟庆彤，副市长江志富出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流量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全市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显露，广纳英才，各级党

0: 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晓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口腔检查等十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9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伊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伊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伊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伊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市市民刘建梅：
1: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0: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2: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0: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万立方米，曾经脏乱

0: 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胜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111.5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制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1: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0: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五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制督查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查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件，涉及乌翠渠一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2025年年末，伊春职业学院的礼堂里，一场专属林都的音乐盛宴温暖落幕。12首饱含深情的原创歌曲，12段淳朴深沉的赤子心声，每一句歌词都藏着对伊春的眷恋，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一位文人半生的坚守。他就是徐仰文，一位把根深深扎在小兴安岭沃土，用笔墨与歌声歌颂家乡的文艺工作者。
4: 他将时代的厚重与回响织进旋律，让诗成为镌刻时光的有声纪念。
3: 徐仰文的人生轨迹始终与伊春的山水紧密相连。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长江文学签约作家，他深耕创作数十载，诗歌、散文多次荣获大奖，创作的歌曲《爱在黑龙江》获国家级金奖、省级一等奖。他的笔下有林间文脉、三唱回响的文脉更续，有以经典为筑梦青山歌唱的时代赞歌，更有我念着你的名字憧憬明天的生态深情。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5: 徐老师，您深耕文学创作多年，屡获大奖，那么支撑您一直创作的初心是什么？
3: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仰文：
6: 我们的家乡啊，享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的美誉，一代代林业工人呢，职工群众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奋斗，在这里奉献，把平凡写成了不平凡。我们也正是听着前辈喊山的号子，唱着生态保护的歌谣，走进了现在的绿水青山，保护好这块祖国的祖母绿，守护好我们万顷林海的绿色梦呢，不仅仅要有献身林业的定力，还要有跋山涉水的脚力，不仅仅要有艰苦奋斗的耐力，还要有生动形象的笔力。讲好林都伊春的奋进故事，讲好百姓身边感人的故事，宣传推介我们的家乡。

0: 这或许真是我们创作的初心和内在动力吧。
1: 如果说文字是徐仰文表达热爱的底色，那歌词便是他唱响家乡的最强音。深耕文艺创作多年，他将对伊春的满腔热忱化作一首首贴近乡土、唱响林都的原创歌曲。他写小兴安岭的林海壮阔，写汤旺河畔的流水柔情，写林业工人的奉献坚守，写林都城市的发展变迁。每一首歌曲都带着浓郁的伊春印记，每一段旋律都饱含着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2: 徐老师，您创作这么多关于伊春的原创歌曲，那哪一句词最能代表您对伊春的情感呢？
1: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仰文。
0: 我创作的歌曲呢，《奔跑向远方》《森林卫士》呢，单网点击量现在都超过了100万次。《一人等你春风十里》呢，曾经登陆学习强国。我个人的视频号呢，单网点击量也超过了2万多次。但是最能触动我心底尘埃风光的呢，还是《游子在外，心在伊春》。人在伊春，心已扎根。人和心，
2: 总
0: 有
2: 一
0: 个
2: 在
0: 伊
2: 春。
1: 这份深沉的乡土情怀，让他在面对外界无数诱惑时始终初心不改。彼时他的文学尤其作词才华备受外界青睐，多个外地城市纷纷抛出橄榄枝，力邀他前往发展，可他都毫不犹豫，一一婉拒。
3: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2: 徐老师，据我所知，当年有很多外地的城市邀请您，但您却选择留在了伊春，那您当时是怎样的想法做出的这个决定呢？
1: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仰文。
0: 我想生活的范畴既有对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的追求，也有乡情、友情、亲情、爱情等方面精神层面的需求。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远行，这是亲情的羁绊；故土难离，这是乡情的缠绵。我前段时间创作一首歌呢，叫《找不着北》，或许对这个问题呢，可以做一个回答吧。
1: 在徐仰文心中，伊春是生他养他的根，是创作的源泉，是心灵的归宿。外面的繁华与优厚条件，都比不上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半生坚守，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这片林海，做林都最忠实的歌颂者。他把对家乡的眷恋化作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一路向北，伊春最美，雪花开在兴安岭等经典歌曲，让伊春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4: 一春一春咱们一起排队，沉入你的情网就找不着北。
0: 因为 AI 创作的歌曲吧，就是把歌词输入进去，有的时候呢需要做好几十版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预期效果。
2: 徐老师，那您创作了这么多关于伊春山水人文的主题歌曲，您感觉在创作中目前的难点是什么？
0: 难点呢无外乎有两个，一个是资金的投入，再一个呢是品质的提升。歌曲创作它不同于其他作品，它属于听觉艺术，作词、作曲、编曲、演唱、录音、混缩等等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资金投入的。另外一个难点呢，就是品质的提升。歌词呢，基于就是让他所表达的那种意境呢，能够走进人们心里的这样一种需要呢，就需要歌词的创作要朗朗上口、简洁明快、有记忆点、针对性强。那么一首歌词呢，就几十个字，来表达一种思想，升华一种情感，讲述一个故事等等吧。这就要构思要巧，立意要高，出语要新。做到这一点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1: 2025年年末那场专场晚会，是徐仰文半生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现，更是林都乡土文化的一次深情绽放。舞台上12首原创歌曲轮番唱响，悠扬的旋律回荡在礼堂，打动了每一位观众，也让伊春职业学院

0: 看到了他身上宝贵的文艺传承价值。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老师季永芳，
1: 我演唱的歌曲是《伊春盛开文明花》，这首歌歌词以森林家园为底色，赞美伊春的生态之美与文明新风。徐仰文老师是一位把家乡写进骨子里的词作家，他用笔墨书写家乡情怀，唱出了林都的温度与风采。
0: 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老师傅伟优，
2: 在2025年年末，我有幸受邀参加了徐仰文老师作品的专场音乐会，并且非常荣幸地演唱了徐老师的一部声乐作品，名字叫做《后土根深》。我唱的时候是完全投入进去的，能够真正感受到作词者徐老师那份对土地、对百姓、对祖国的深情，很打动人，也令人钦佩。
0: 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老师马金玉，
3: 我在徐仰文老师作品演唱会上演唱的是歌曲《家乡的那条河》。徐仰文老师这首歌词写得特别的细腻，他将伊春的乡愁和亲情写得又真又暖。徐仰文老师的音乐作品将是伊春的一张音乐名片，他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伊春，爱上伊春。
0: 徐仰文与参加演唱的学生台下交流，
4: 我们之前不是很了解伊春，你来考到这几年了，慢慢慢慢了解了解。
5: 好，谢谢你了啊！希望你们多宣传伊春，介绍伊春，我把你们的情感也融入到伊春。
4: 好的，老师，谢谢。
0: 伊春职业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客座教授聘任仪式，
6: 徐老师，现在呢，诚恳地聘请徐仰文同志为伊春职业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客座教授，聘期自2026年至2029年3年。好，
5: 谢谢，非常感谢，感谢信任
6: 啊，
5: 能够成为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我这也倍感荣幸。
0: 晚会落幕，一份沉甸甸的认可接踵而至，伊春职业学院正式聘请徐仰文为伊春教育专业客座教授。一纸聘书连接起文艺创作与高校育人，也为他的乡土坚守赋予了全新的使命。伊春职业学院师范学院党支部书记金玲玲，
3: 徐老师长期在伊春基层工作，对森工文化、兴安地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与深厚的情怀。徐老师始终心系家乡，情系心安，用文字与旋律记录林区发展，传播林区文化，兼具人格魅力和专业影响力，是值得敬重和学习的行业前辈。这次聘用徐老师为学院相关领域的客座教授，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在文学创作、艺术策划、文化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又可以助力学院深化思政加艺术加地域文化融合育人，推动西安岭原创音乐发展，提升学院文化品牌与社会影响力，为人才培养、校园文化建设和产教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7: 徐老师，伊春职业学院聘请您为音乐教育专业的客座教授，那这份聘任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5: 受聘伊春职业教育音乐专业客座教授呢，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职业学院呢，为我搭建了艺术追求、职业教育和故土情怀相融合的这样一个平台呢，我要倍加珍惜，不负学院的宗托，不负学子的期待，协助学院让伊春的林间文脉薪火相传，让艺术的火苗熠熠生辉，为促进职业教育文旅事业的蓬勃发展，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让全市人民在饱览物质文明累累硕果的同时呢，也能欣赏艺术银河的灿灿星光。
0: 走进伊春职业学院的课堂，徐仰文把他数十年的创作经验倾囊相授，教学生如何从家乡的山水中寻找灵感，如何用文字与旋律传递乡土情怀。
7: 徐老师，您最想对家乡的这片土地说些什么呢？那在以后的创作上又有怎样的心愿和期许呢？
5: 时间回答成长，成长回答梦想。尽管我已经退休了，但我的梦想依旧在家乡的山水间流淌。我将继续保持我心中的这份热爱，

0: 及创作扎根生活，让文学的深邃、艺术的灵动徜徉于烟火人间。我期待着呢，能够继续和全市人民一道，携手并肩，共同把《生态家园》这幅画卷从东北铺向江南，把绿水青山这把琴弦从大地弹向天边，让更多的人了解渔村，走进渔村。我们和幸福相约，一起走进更加美好的明天。
1: 以文在情，以歌济志，从文联稿位到三尺讲台，从原创歌曲到专场晚会，从高校受聘到文化传承，徐仰文用行动践行着对家乡的承诺，他用文艺力量守护着林都的文脉与情怀，林海长青，歌声不息。这份扎根乡子的深情，这份不忘初心的坚守，将伴着悠扬的旋律，在小兴安岭的山水间永远流传，成为伊春大地上最动人的文艺赞歌。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孩子的乳牙从6个月左右时开始萌发，到2岁半左右的时候，20颗乳牙基本萌出完毕。乳牙伴随着孩子整个幼儿期，直到6、7岁时逐渐被恒牙取而代之。乳牙期如果出现龋齿等问题，可以等他们自行更换吗？乳牙的问题可能会给以后的恒牙生长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乳牙阶段就得小虫牙的孩子可不在少数，可是爸妈及时发现并带去医院进行治疗的牙病小朋友却数量有限。乳牙迟早要换，去牙科医院又要排队又花费不菲，坏掉的乳牙有必要治疗吗？李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
3: 牙齿坏了以后坏得很严重，早失了，它就会影响整个这个牙裂的发育，将来我们替换牙裂的时候也会出问题。
2: 此外，牙齿的首要作用是咀嚼食物，乳牙不健康会影响孩子身体营养的获取。牙齿还有辅助发音的作用，没有了牙齿说话漏风严重，影响孩子发音。如果乳牙缺失严重，嘴巴四周的肌肉可能会衰退，孩子的脸型也会发生变化。那如果孩子的牙齿已经发生龋齿了，应该怎么应对呢？医生告诉我们一个标准，如果不是乳牙前牙有外伤，只是牙齿变黑，没有疼痛感，也没发现龋洞，让孩子加强牙齿清洁工作，以观察为主。牙齿一旦产生刺痛感，甚至出现牙龈红肿等问题，一定要马上到专业门诊进行治疗了。
3: 孩子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喊疼呢？就是说他吃了食物以后，食物卡在那个地方以后压迫牙龈，我们叫食物堪塞痛，把这个龋坏的组织把它磨掉以后做一个充填治疗，牙齿继续坏下去到了牙神经了，来做一些牙髓治疗，那么通常就是在麻醉下完成的。牙髓感染发生坏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接受根管治疗了。
2: 牙齿坏成这样再去治病，孩子可就受罪了。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孩子保护乳牙呢？好好刷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3: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的清洁方法是不一样的。0到6个月

0: 对，婴儿期手指裹着纱布，然后蘸温开水给孩子清理口腔。6个月到1岁半的时候，我们开始长牙了，就要开始使用齿套牙刷了。1岁半到3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孩子牙齿已经长全了，主要刷牙还是要家长来帮助他来完成。3岁之前呢，也不建议家长用牙膏，因为孩子还不太会吐这个动作，那怕他误吞了。
1: 7岁前的孩子都需要家长辅助刷牙，帮助孩子把牙齿每一个侧面都要刷到，这是牙齿清洁的重要原则。专家特别提示，让宝宝含着奶嘴睡觉，牙齿被浸泡在奶液中，会使口腔内腐蚀牙体的细菌大量繁殖，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龋齿。所以，家长要帮孩子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2: 乳牙的健康不仅关系到恒牙序列是否整齐，对孩子以后的语言发展、面部发育等很多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及时清洁和有效清洁牙齿是预防乳牙疾病最好的方法。如果您发现孩子的乳牙已经出现问题，应该及早去专业牙科进行治疗。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掉在井里的狐狸和山羊。
1: 一只狐狸得意洋洋地在路上走，不小心掉进了一口井里。井很深，井壁又湿又滑，狐狸想尽办法也爬不上来，只好坐在水里呼哧呼哧的喘气。这时候，一只口渴的山羊来到了井边，可是井水离井口太高，山羊伸进头去喝不到水。正在他着急的时候，忽然发现水里有一只狐狸扒着井壁望着他。山羊十分奇怪，狐狸先生，你在井里面干什么？
2: 山羊老兄，这还用问吗？当然是。

0: 水了。
1: 啊，那么井水好喝吗？
0: 凉爽甘甜，我一辈子也没喝过这样好的水。你可不要下来，这井里的水本来就不多，我自己还不够喝呢。
1: 啊，狐狸先生，你给我留一点儿，我来了。山羊通的一声跳进了井里，痛痛快快地喝起来。水确实是很清很甜，可是喝完了才发现他费尽力气也不能爬出这井口。狐狸先生，你有什么好办法？
0: 狐狸笑着说，山羊老兄，说实话，在你跳下来之前我也是没办法，不过现在好了，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了。
1: 山羊着急地说，我听你的，只要能离开这个倒霉的井。狐狸说，
0: 你比我高，你用前腿扒在井壁上，我就可以从你的后背跳出井口了。然后我再拽住你头上的脚把你拉上去。
1: 山羊按照狐狸的话去做了，狐狸一下子就跳出了井口，可是山羊却等了半天不见狐狸来拉他出井。他着急地大喊起来，
2: 你说过你要拉我上去的，你为什么不信守诺言？
0: 哎，我的山羊老兄啊，你胡须很长，脚也很坚硬，可是你偏偏少长了一个聪明的头脑。好吧，为了报答你帮我出了这口井，我送给你一个忠告，办一件事情之前要想一想后果，然后再决定去不去做。你就在井里好好的想吧。再见。
3: 小小信箱。为什么能从井里爬出来？山羊犯了哪几个错误？狐狸给山羊的忠告是什么？聪聪 A B C。
4: 狐狸是踏着山羊的身体爬出井口的，山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不该冒冒失失的跳进井里，二是不该听信狐狸的话，把狐狸先放走。狐狸给山羊的忠告是，做事情要先想一想后果。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关于他的名字有很多有趣的传说。据说老子的母亲李氏有一天正在村头的河边洗衣服，忽见上游飘下一个黄澄澄的李子。李氏忙用树枝将这个拳头大小的黄李子捞了上来。到了中午，李氏又热又渴，便将这个李子吃了下去。从此，李氏怀了身孕。李氏怀了81年的胎，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一生下来就白眉白发，白白的大络腮胡子，因此李氏给他取的名字就叫老子。老子生下来就会说话，他指着院子中的一棵李子树对母亲说：“李就是我的姓。”后来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的官，这是一个管理藏书的官职。因为这个缘故，老子知识渊博，在当时名声很大。孔子年轻时曾经专门拜访过老子，向他请教周朝的礼仪。老子写过一本只有5000字的书，名字是《道德经》。书中讲了很多能启发人的道理。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意思是说，双臂合抱的大树是从细小的幼芽开始长成的，很多层的高台是从第一筐泥土开始垒起来的，千里远的路程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才能走完的。在这里，老子用生动的事例说明事物都是从小到大发展变化的。后人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作为成语，比喻事情总是从头开始，逐步发展的。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

0: 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博士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中国原麦卡龙医疗队开展义诊活动。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在浙江发布。全国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完成。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教育部等9部门5月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枝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举办地广东珠海，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同日开展。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活动周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新华社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预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受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销购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据了解，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期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强化统筹组织，细化政策措施，相机灵活开展收储调控，多措并举推动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积极引导各

0: 类主体入市，不断激发市场购销活力，保障收购工作顺利开展。新华社消息，中国山西第25批原喀麦隆医疗队日前赴喀麦隆中部大区阿约斯开展为期2天的百队千村行主题义诊活动。中国医疗队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及常见病、多发病规律，现场开设了内科、外科、妇科、骨科、口腔科、耳鼻喉科、眼科、针灸科及康复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当地疼痛类疾病患者较多，中医针灸备受患者青睐。本次活动累计服务当地民众约350人次，发放药品31种。中国医疗队队长刘胜斌表示，此次活动旨在践行行医初心，传递中非友好。医疗队将持续以精湛技术解民忧，以暖心服务传温情，努力缓解当地民众就医难题，通过医疗帮扶深化中喀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新华社消息，5月10号，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品牌杂志社承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和知名品牌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逾600人参加活动。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是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联合有关权威单位共同举办的公益性活动。该发布遵循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坚持科学、公正、公开、公认的工作原则，迄今已持续举办13年，得到社会关注与认可。记者了解到，今年参评品牌数量达到1063个，涵盖大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开发布754个品牌的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包括企业品牌、产品品牌、自主创新品牌、中华老字号品牌及地理标志品牌，总品牌价值为13.2万亿元，比去年增长3890亿元。发布信息显示，品牌价值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有26个，其中16个品牌的品牌价值超2000亿元，另有165家企业和41个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超过100亿元。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品牌杂志社现场正式启动中国式现代化品牌理论创新主题征稿活动，优秀稿件将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品牌理论创新学术增刊并出版发行。新华社消息，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据介绍，该航次于2025年12月6号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德国、丹麦、加拿大、西班牙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对阿塔卡马海沟和穆绍海沟的深渊生物多样性、板块俯冲机制等前沿课题展开了系统研究。在该航次中，奋斗者号累计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和高清影像。科考队员首次在南半球发现最深化能生态系统，为全球化能生命长廊假说提供了关键证据。此外，研究人员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并在海底观测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理解地震对深海地貌与生物栖息地的影响提供了珍贵资料。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晚称，乌方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在他提议下，俄乌9号至11号将停火3天，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阿联酋通讯社10号援引卡塔尔国防部的声明报道，一艘从阿联酋阿布扎比出发的商用货船当天下午在卡塔尔领海遭无人机袭击。声明说，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塞义德港。卡塔尔国防部表示， 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

0: 措施，并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协调。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全单符号，一直在奇妙盛宴，每天都在盛宴。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阳光，把雨水冲刷后的清新与希望注入旋律之中。在歌里，下雨天不再是沉闷的代名词，而是成长路上的温柔陪伴，是回忆里的甜蜜注脚，更是新故事开启的序章。它提醒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种天气，每一种经历，都值得用心感受。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在这场下雨天中聆听温暖，拥抱希望。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不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怎样的欢乐与感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烟火气的小品《扰民了您》。
1: 开始励志，一、二、三，停，停。啊？嗯？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2: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1: 嗯，
2: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1: 啊，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1: 啊！
2: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3: 改变世界，
2: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家推荐这栋楼盘，这栋楼盘，我们坐拥自闭地，四十四分钟到家门了，我们其实
1: 是
2: 房子，这都是还没有说完的，我们
1: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1: 啊，
2: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1: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2: 我们不能再怕她，
1: 嗯。
2: 大声唱，
4: 好，
2: 预备，
3: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1: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吧，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5: 都活着呢。
1: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2: 是，
1: 怎么又是我？
2: 快，
1: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1: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1: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1: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

0: 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0: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0: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0: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0: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0: 好好说话。
2: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2: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0: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2: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2: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2: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
0: 呀，冤死你。
2: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2: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1: 你吃那么多？哎
2: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0: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2: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啊？什么意思？
2: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4: 大哥啊，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别别别，
5: 去，
1: 脾气太大了。哎呀，哈哈哈
5: 哈，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示前进的方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5: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5: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大哥，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哥，我试了，不行。
5: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2: 哎呀，
1: 我的天哪！
2: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1: 铁锤妹妹。

0: 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进进进进进，
0: 别进进进。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
3: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哎，
3: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哎，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3: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5: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哈哈，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你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
3: 我算了，
0: 我带了10年的铁锤呀，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0: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0: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吧。
3: 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5: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5: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5: 老二，啊，
3: 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雪栓。
0: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1: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5: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2套、
5: 3套、
0: 4套、
5: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6: 好兄弟。

0: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2: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2: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3: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2: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3: 对不起。
2: 走，
4: 麻呢麻呢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2: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2: 别骂街呀，这是。
3: 别骂
4: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2: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4: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4: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4: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4: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1: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4: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5: 老太太。
6: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7: 奶 奶, 奶, 奶谢谢。
1: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2: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拥军优属、优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军地各级和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政治自觉谋划推进十五五时期双拥工作和退役军人工作，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巩固拓展双拥建设成果，用心用情解决好广大官兵的后路、后院、后代问题，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认真落实各项优抚待遇，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更好实现价值，赢得尊崇。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统筹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密切协作配合，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能力作风建设向深向实，扎实推动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旭、祖小明、陈岩、屈占东、方春彪、孟庆彤，副市长江志富出席，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1号，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党组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深入实施人才振兴行动计划，全市人才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伊春需要广开贤路、广纳英才，各级党委党组要强化政治引领，把牢人才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融入人才强国战略布局和省委人才振兴战略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人才工作新形势、新任务，在高位统筹推动上持续加力，全方位培育、引进、用好人才，在政策体系供给上扩优提质，完善一加 N 人才政策体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及时兑现，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培优壮强，健全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科学评价使用人才，在营造良好环境上创优增效，提高人才服务质效，积极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人才工作全面领导，各级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强化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用好四个体系闭环机制，切实加强督导考核，汇聚起推进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合力。市委党的建设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祖小明、田宁、高健和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本台记者张丹、崔世伦报道。5月10号，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庆祝第115个512国际护士节暨2026年执教活动周成果展示活动，伊春职业学院院长王春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即将走向实习岗位的医学生庄严宣誓，彰显出投身卫生健康事业的坚定信念。随后，学校为在一笔生花解剖与口腔绘图大赛、各专业技能竞赛等活动中获奖的选手颁发荣誉证书。仪式后，校园开放日开启，在技能展示区，学生们急救动作娴熟，护理礼仪优雅，创新独到的中西合璧养生操赢得了阵阵掌声。在健康体验区，中医康养、口腔检查等十个专业服务项目展示了专业实力与健康关怀，受到了市民认可。本台记者崔蕊、崔世伦报道。为庆祝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5月9号，市妇幼保健院举行512国际护士节春游团建活动。本次活动主题为致敬白衣天使，感悟林都文脉，凝聚妇幼力量，以文化浸润、休闲团建相结合的形式，带领医护人员感悟伊春本土历史文化，亲近自然春光，进一步增强职业认同感、团队归属感与医院凝聚力。在市博物馆，市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有序参观了伊春地质发展史厅、恐龙骨架化石厅等特色展厅及伊春抗日斗争史实展厅，了解伊春地质发展演变历程和恐龙文化，在浓厚的红色氛围中感悟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汲取精神力量。随后，大家来到水上公园自由观景，拍照留念，亲近自然，在趣味团建游戏活动中舒缓身心压力，增进同事间交流与团队协作。市妇幼保健院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全体人员坚守初心，深耕本职工作，推动我市妇幼保健事业高质量发展。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玉玲、刘卫刚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坚持生态优先、系统规划，推进呼兰河流域综合治理，昔日问题河蝶变为市民休闲好去处。铁力市滨河健康主题公园绿草如茵，呼兰河碧波荡漾，生态护坡、滨河步道蜿蜒伸展，成为了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铁力市市民刘建梅：
1: 现在呼兰河变化太大了，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水特别的浑，河边到处都是垃圾，而且还有臭味，现在水也清了，岸也绿了，而且还要在河边种很多的鲜花，每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溜达散步，我觉得特别的好。
0: 眼下，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里培育的170万株鲜花正含苞待放，这些精心培育的耐寒花卉将陆续栽种在呼兰河沿线，为河畔增添缤纷色彩，装点沿岸风光。铁力市园林绿化中心花圃负责人孟春阳：
2: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为呼兰河培育的花卉，我们精心繁育了26个花卉的品种。那么在养护期间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养孩子一样，天天盯着温度湿度，细心的照料，用心呵护每一株花卉的成长。我们预计呢，下周将陆续移栽至呼兰河畔，待到我们移栽完成后，将会成为呼兰河畔一道精致迷人的亮丽风景线。
0: 呼兰河作为松花江一级支流，流经铁力139公里，流域面积3878平方公里。近年来，铁力市建成生态廊道等20多公里，整治四乱160多处，累计清理河道垃圾近20000立方米，曾经脏乱破败的河岸环境焕然一新，成功蜕变为市民休闲散步、康养健身的休闲圣地。治理过程中，铁力市通过融合水利工程与城市景观打造等方式，规划呼兰河水利风景区面积 111.5 公顷，实现人水和谐。铁力市水务河湖长治办公室主任郭建峰：
3: 我们坚持治河惠民，在河道清障、护岸加固、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打造亲水平台和滨河绿道，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河湖生态产品。
0: 凭借扎实的生态治理成效，呼兰河段先后获评全省首批五星级幸福河湖，全省唯一入选国务院河湖长治督察激励的县市，呼兰河铁力市段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5月11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两件，涉及乌翠区一件、铁力市一件，具体为生态类的案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

0: 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4: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4: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4: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4: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5: 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古人也是如此，他们甚至称其为足衣，以此来表明鞋在中华传统服饰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鞋对于古人的重要性，鞋也就被赋予了很多神奇色彩。孔子丢鞋就引发了后人的不断猜想，为什么偏偏只偷一只？偷一只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晋文公重耳就有一双让他每每看到就会潸然泪下的木屐，这背后又有哪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在古代跟鞋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么古人脚上的鞋都有哪些神秘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鞋又都经历了哪些演变？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羁旅往事》。
6: 第二个故事，楚昭王。当年啊，楚昭王率领军队呢，跟吴国打仗。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兵圣孙武，也就是孙子啊，正在吴国。所以这个战争的胜负啊，你不用细想就知道，这次呢肯定是吴国大胜，楚国大败。果然呢，那楚国这次就打败了。那么当然兵败如山倒啊，说你任凭楚昭王在后边怎么吆喝，他也无法阻止那个败退的人流。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楚昭王也只能够调转方向，跟着大伙呢一起逃跑。但是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呢，鞋跑坏了，而且呢丢下了。说按照正常人的想法呢，这个时候肯定不管这个鞋了，继续逃命啊。但是楚昭王做了一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他呢停了下来，然后呢转回头跑了30步，把这一只坏鞋啊捡起来，提上坏鞋，光着脚继续奔跑。所以呢，七楚昭王与吴战，楚军败，昭王走而屡绝失职，行30步复选取。这个里头的屡绝呀，就是这个鞋坏了。说这样一只坏的鞋，它其实对于逃命已经没什么帮助了，相反呢，你手里提着这只鞋，它还会成为负担。所以呢，在生死攸关的这个时候，给自己找一个负担。所以楚昭王的这个做法呢，有点匪夷所思。当然了，不光我们现代人看不明白，其实当时跟他同时代的人，在他身边的人也没弄明白。说后来呢，这个安全了，他的随从们就问他说：“大王啊，你为什么把这只鞋看得那么重要呢？”楚昭王说了：“说是我们楚国虽然穷一点，但是我怎么会吝惜一只鞋呢？其实我只是想把它带回楚国而已啊。”

楚昭王这话很像我们现在电视剧里的一个台词，不抛弃不放弃，所以楚国人民很感动啊。从那儿以后啊，就形成了不弃旧物的风俗。那么刚才呢，这两位丢的鞋，一个呢是锯，一个是铝。这个锯和铝啊，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大致的区别，我这里只讲大致的区别。这个锯啊是编制的，而铝呢是缝制的。这个锯啊是用麻绳、草杆或者是皮条编制的，形状呢跟我们印象中的草鞋啊比较接近。而这个铝呢是缝制的，这个鞋面呢可以是粗布、丝绸或者是皮革。那么在这个铝当中呢，有一种铝是最高级的，叫席。这个席呢，它的底儿啊是木头做的，而且呢前端要翘起来，鞋面呢是丝绸做的。说这种席呢，一般来讲是帝王和高官穿着的。那么这两位啊，他们为什么对一只鞋都那么看重呢？你看齐襄公为了找鞋还打了自己人一顿，楚昭王呢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回去呢去捡那只丢了的鞋。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当时的迷信有关系。齐襄公丢鞋这件事情直接就被赋予了迷信色彩吧。而楚昭王虽然没有直说，但是你要说楚昭王仅仅是为了把这个舍不得旧东西，这个连鬼都不会信。说那个时期啊，正是巫术盛行的时期啊。当时有一种巫术，就是把人体上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头发呀、指甲呀，或者是人随身携带的一些器物、物件，拿过去诅咒。我们的祖先呢，他们认为这个呢会有效。而这个鞋呢，恰恰是它穿在脚上，踩在地面。那么相对于这个冠冕来说呀，它的地位叫坤。而且呢，你看冠是一顶，鞋是两只。我们知道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呢，所以这个鞋呢，它的属性也属阴。这么样一个属阴的东西，当然呢，就跟通灵的事情啊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呢，丢鞋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你看齐襄公丢了鞋，当晚就被杀掉了。楚昭王丢了鞋呢，尽管回去把它捡回来，但是楚昭王命也很短，三十几岁就挂了。所以正是因为啊，这个鞋跟很多迷信连在一起，所以古代的人啊，你借别的东西都可以，这个鞋是不能借给别人的，所以鞋还有一个别名叫不借。那么孔子丢鞋到底受没受影响啊？前面讲了，孔子这个鞋是在蔡国丢的，而按史记上的说法呢，孔子离开蔡国以后啊，还活了十年。那么孔子去世的时候，实际上是年逾古稀，寿终正寝了。所以从这个基本事实来看呢，孔子应该没有受什么影响。孔子一生啊，对鬼神的态度叫敬而远之，而且呢，他也避免谈什么怪力乱神。那么孔子啊，为什么会穿木屐呢？其实孔子穿木屐的理由史料上没有交代过，不过呢，结合孔子这个特殊的人，我们的确呢也能分析出来他穿木屐的一些道理。比如说第一个道理啊，孔子的个子高啊，体重大呀，我们知道那个摩擦力跟这个体重什么是成正比的关系，也就是体重越大摩擦力怎么越大，因此呢同样品质的这个鞋底儿，那么孔子穿起来磨损就会快一些，因此呢他脚下的鞋穿的时间就会短一些，所以得找一个鞋底比较硬的，这个木屐恰好合适。因此呢这个木屐是孔子啊假如说不太冷的情况下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穿起来木屐走路啊，脚下会发出那个有节奏的踏踏声。那也许呢在走路的时候，孔子呢那内心里头在吟诵着诗句，或者是涌动着这个音乐的旋律。啊，我们知道这个孔子呢他比较喜欢诗经，他也比较喜欢音乐。那么第三呢，穿木屐啊他走路呢会比较慢，也许孔子就是想通过这个比较慢的节奏

0: 把自己的动作速度呢降下来，这样呢更加温文尔雅，那是一种修炼。确实呢，在孔子之后啊，这个木屐逐渐逐渐的就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最爱。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这个木屐比较流行，当时的文人雅士啊，那都得要有一双木屐啊。那些文人雅士呢，什么个形象呢？首先第一个，嘴里的要说那些玄之又玄的话；第二个呢，手里头要拿一个，你说说是扇子它又不是扇子，说是拂尘又不是拂尘的那么个东西叫竹苇，而脚下呢就必须得穿一双木屐，这个是当时的标配。如果没有一双木屐啊，压根就迈不进上流社会的门槛。在东晋时期呢，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是以少胜多的案例。那么东晋呢，以8万人打败了前秦苻坚的87万人。那指挥东晋部队打赢这场仗的这个人呢，当时来自一个大家族。这个刘禹锡呢，有一句诗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当中的这个谢，就是这个家族，而这个家族当中的代表人物呢，叫谢安。谢安当时在这场战争当中，他是什么角色呢？他叫征讨大都督，用后来的话说呀，就相当于前敌总指挥。那么谢安这场战争中他是怎么表现的呢？首先啊，谢安表现得非常镇定，他派自己的一些晚辈还有名将呢，去领兵抗敌。其中啊，谢玄是他的侄子，也被派去领兵。谢玄啊，当时心里头没底呀，因为毕竟这个兵力很悬殊嘛，所以呢就想借到谢安家里头告别的机会啊，向他讨教说这个仗啊应该怎么打。但是谢安听完了以后呢，就随便敷衍了一句，说：“哎呀，这个事儿我早就想好了，你们不用操心了。”那么谢玄呢，还在那等着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话呀，谢安就不说这事儿。那么谢玄回到家里头，心里头老大不踏实了。隔了一天，他又带着自己的朋友去了谢安家，干嘛呢？当然是想找信心了。可是没想到一到谢安家，谢安就请他下棋。平常这个谢玄下棋啊，比谢安下的好，但是这一次呢，那肯定心里有事啊，棋就总输。所以这个棋也不知道下了多少盘，最后呢下累了。下累了该说事了吧？不，谢安又请他们去逛风景。这个风景一逛啊，就逛到天黑了。这个谢玄的心里头都快急出病来了。这个时候谢安呢才把这些众将召集在一起，给他们分配了具体的任务，讲明了打法。当这个东晋战胜前秦，捷报从前方送回来的时候，谢安干嘛呢？正在跟客人下棋呢。所以拿到了捷报以后啊，看了看就放在旁边了，然后呢继续下棋。这个客人就憋不住了，就问说：“前方战况如何呀？”这时候谢安呢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哎，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啪，又来一次。也许是在总指挥家里头，这些人不敢欢呼雀跃，所以怎么样，还得继续憋着。那么后来既罢，环内过户县，心喜甚，不觉鸡齿之责，其矫情镇物如此啊。后来谢安把客人送走了，往自己的房间里走的时候，这个时候终于呢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手舞足蹈的回房间。过门槛的时候呢，把鸡齿都给弄断了，自己还没有感觉到。所以呢说他是控制情绪，镇定局面，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谢安呢在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举重若轻， 这种儒将风度

的的确确非常值得人佩服啊。所以呢，一双木屐被他穿出了千年的潇洒。但是事情到这儿还没完呢，这个谢安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个侄子谢玄，谢玄呢有个孙子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呢后来啊又对这个木屐进行了创新。李白有一句诗说：“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个谢公屐呢，就是谢灵运发明。谢灵运既然是谢玄的孙子，那当然这个家里头有钱、有势、也有名望，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呢，往往怎么样，与众不同。所以这个谢灵运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就是他喜欢开山挖湖，而且没完没了。说他是巡山治岭，必造幽郡；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涅常着木履，上山则去前尺，下山去其后尺。就是谢灵运这个人啊，喜欢探险呐、啊。他翻山越岭，是专门找那些最幽深、最险峻的地方去。你不管有多大的阻碍，反正总之他都能够到达。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呢，他有一个神器，这个神器就是他所发明的那个木屐。这个木屐啊，有前后两个尺。他上山的时候呢，他把前尺呢拆下来；下山的时候呢，他把后尺拆下来。所以呢，他能够到达别人很多人到达不了的地方。所以他就看了更多的风景。因此呢，这个人呢，在山水诗方面啊，很有造诣，很有成就。谢灵运的与众不同啊，也表现在他的独特的个性方面。什么个性呢？这个人做事比较张扬，所以呢也吸引了很多粉丝啊，并且呢谢灵运和他的粉丝由于这种张扬呢，也经常惊动当时的官府。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谢灵运带了几百人一路砍树，他要修通一条山路，这就把当地的一个太守啊给吓坏了，以为来了造反的山民呢，结果一打听是谢灵运，这才放心。那再比如啊，在会稽太守孟乙呀、啊，这个人信佛，这个人呢也经常呢被这个谢灵运和他的粉丝们所惊扰。由于这个人信佛，所以他呢做事情诚恳认真，但是处理问题呢，那难免保守一些。谢灵运就很瞧不起他，你瞧不起就瞧不起呗，他非要说出来。你说出来就说出来呗，他非要说的特别难听。谢灵运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那个成仙得道，那都得是有灵性的文人，说你呀升天一定比我灵运早，但是呢你成佛啊一定比我灵运晚。尽管人家孟乙是信佛的，但是对谢灵运这些话呢，心里头怎么样，还是非常的记恨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个个性，这个谢灵运呢才能发明那个谢公屐，才能够探索新天地，才能够在山水诗方面呢做出成就。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个性呢，这个谢灵运呢难免得罪权贵，后来还居然敢跟朝廷作对，最后呢49岁的时候就被治了死罪。重耳呢穿木屐，穿出的是悲伤；孔子穿木屐呢，穿出的是儒雅；谢安穿木屐啊，穿出的是潇洒；而谢灵运穿木屐呢，穿出的是张扬。那么一双木屐啊，在不同的人脚下就穿出了不同的感觉。而孔子穿木屐那种慢节奏，可孔子的儒雅呢就看起来更搭。这孔子丢鞋的事情啊，本来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是孔子毕竟是孔子啊，由于孔子的身份比较特殊啊，所以呢他即使穿别的鞋也会受到人的追捧，有的时候呢还会成为时尚。在唐朝的时候啊，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小孔子履致敬，名鲁逢鞋。宰相诸王晓之，而微杀其士，别呼为尊王履。就说唐宣宗这个人啊，他的性情呢很儒雅，
那么他有一个外号叫老儒。那这个人呢，他呢命有司，这个有司呢说简单点就是他的属下官吏，仿照孔子履给他做了一种鞋，这个鞋呢叫鲁风鞋。那么由于皇帝的带动呢，文武百官也纷纷的效仿，但是呢他们不敢穿跟皇帝一样的鞋，所以就把这个鞋的样式呢做了一些改变，把它变得更保守一些，简单一些。那么称这种鞋呢叫尊王履。那么唐宣宗为什么会模仿孔子穿鞋呢？那很显然啊，他是喜欢儒家，喜欢孔子的。唐宣宗啊，小的时候这个人性格啊比较内向，不爱说话，所以啊宫里的很多人觉得这孩子有点傻呀，所以呢大家呢对他不是很礼貌。尤其是啊他的前任皇帝唐武宗，这个人按辈分来说啊还是他的侄子，但是这个人性格比较粗放，所以对他呢肯定是很粗暴无礼。那么可以想啊，身为一个长辈，那么长期呢在这种蔑视还有嘲讽之下生活，那么当然呢他内心里头对礼呢就有一种渴望，因此呢喜欢儒家还是有他个人的这个经历的原因。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既是在思想上喜欢儒家，同时在行为中呢又贯穿着儒家的这些行为准则，那么这样的人喜欢孔子，那么想穿孔子的同样的鞋，我们想的话他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

0: 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徐志摩经典散文《赏霜瓜老人》。看来你的死是无可置疑的了，邹梦先生。虽则你的家人们到今天还没法寻回你的残骸，最初消息来时，我只是不信，那其实是太突兀、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经几回梦见你生还，叙述你历险的始末，多活现的梦境。但如今在瓜树雕进了青枝的庭院，再不闻老人的请慨，真的没了。四壁的白莲仿佛在微风中叹息，这三四十天来，哭你有你的内眷、姊妹、亲戚，道你的私交，惜你有你的正友与国内无数爱君才雕的士夫。志摩是你的一个忘年的小友，我不来浮沉你的事功，不来力叙你的言行，我也不来再加一份涕泪掉你最后的惨变。魂兮归来，此时在一个风满天的深夜握笔，就只两件事闪闪的在我心头，一是你的邪趣天成的风怀，一是调年失户的朱弟妹。他们你在时，哪一夕不是你的关切，便如今料想你彷徨的阴魂也常在他们的身畔飘动。平时相见，我倾倒你的语妙，往往含笑静听，不叫我的笨色串杂你的吟彻。但此后，可恨这生死间无情的阻隔，我再没有那样的轻浮了。只当你是在我跟前，只当是消磨长夜的闲谈，我此时对你说些琐碎，想来你不至厌烦吧。先说说你的弟妹，你知道我与小孩子们说得来，每回我到你家去，他们一群四五个，连着眼珠最黑的小五浪一般的拥上我的身来，牵住我的手，攀住我的头，问这样问那样。我要走时，他们就着了忙，抢帽子的、锁门的、煞着声音苦求的。你也曾见过我的狼狈，自从你的噩耗到后，可怜的孩子们从不满四岁到十一岁，哪懂得生死的意义，但看了大人们严肃的神情，他们也都发了呆，一个个木鸡似的在人前愣着。有一天听说他们私下在商量，想组织一队童子军冲出山海关去替爸爸报仇。瓜安那虚报道的一个早上，我正在你家，忽然间一阵天翻似的闹声从外院抖起，一群孩子拥着一位手拿电纸的大声的欢呼着，冲锋似的陷进了上房。果然是大胜利，该得庆祝的。爹爹没有事，爹爹好好的，

灰，那里平安殿马上发了去，省他急。福州殿也放了去，省他们跋涉。但这欢喜的风景韵定活不到三天，又叫接着来的消息给完全煞尽。当初送你同去的诸君回来，证实了你的死性。那晚你的骨肉一个个走进你的卧房，各自莫测测的坐下。啊，那一阵子最难堪的禁忌，千万种痛心的思潮在个人的心头，在这沉默的暗惨中激荡汹涌起伏。可怜的孩子们也都泪盈盈的攒聚在一处，相互的偎着，半懂得情景的严重，霎时间冲破着沉默，发动了放声的嚎啕，骨肉间窒息的悲哀，你听得着吗？宗孟先生，那晚有半轮黄月斜搀着北海白塔的凄凉。我知道你不能忘情这一群同志的弟妹，前晚我去你家时，见小四小五在灵媒前翻着跟斗，正如你在时，他们常在你的跟前献祭。你爹呢？我拉住他们问。爹死了，他们嘻嘻地回答。小五搂住了小四，一合身又滚作一堆。他们将来的养育是你身后唯一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离京前最后几回的谈话。政治生活，你说你不但尝够，而且厌烦了。这五十年算是一个结束。明年起，你准备谢绝俗缘，亲自教课西前的子女。这一清心，你就可以用功你的书法。你自觉你腕下的精力老来只是渐进，你打算再花20年功夫打磨你艺术的天才。文章你本来不弱，但你想望的却不是什么等身的著述，你只求立一生的心得，陶成三两篇不易衰朽的纯经。这在你是一种觉悟。早年在国外初识面时，你每每自负你政治的异禀，即在年前避居金地时，你还以为前途不少有为的希望，直至最近政态诡变，你才内省厌倦，认真想回复你书生意识的生涯。我从最初惊讶你清奇的相貌，惊讶你更清奇的谈吐，我便不阿附你从政的热心。曾经有多少次我讽劝你趁早回航，领导着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途。即如前年泰戈尔来时，你那新会正不让我们年轻人，你这半百翁登台演戏不辞劳倦的精神，正不知给了我们多少的鼓舞。不，你不是老人，你至少是我们后生中间的一个。在你的精神里，我们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50年光阴的痕迹，你的依旧是20-30年前春痕故事里的意的风情，万种风情无地着，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谁料这夏文静命定是辽原白雪葬华巅。谁说你不是军房的后身？可惜当时不曾记下你摇曳多姿的图署，蓓蕾似的满缀着警句与谐句。在此时回忆，只如天海远处的点点行影，再也认不分明。你常常自称厌世人，果然这世界这人情，哪经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决替。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恶的是虚伪，是矫情，是玩脑，是相怨的面目，那还不是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

直无我精神。最可怜是远在海外的灰灰，他，你曾经对我说是你唯一的知己，你，他也曾对我说是他唯一的知己。你们这对妇女不是寻常的妇女，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你曾说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有意的了解。辉，不用说，一生崇拜的就指你。他一生理想的计划中，哪件事离得了聪明不让他自己的老父？但如今说也可怜，一切都成了梦幻，隔着这万里屠城，他那弱小的心灵如何载得起这其重的哀惨？这中天的缺陷，叫他问谁补去？佑着他吧，你不昧的英灵。宗孟先生，给他健康，给他幸福，尤其给他艺术的灵树，同时提携他的弟妹，共同增荣雪池双瓜的清明。

想飞。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围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粘起我遍体的好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扬动的势摇，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莺，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他也得等。晴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匪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绪沥沥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云云的往上颤，骑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他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他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两，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动活得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他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动活得多快活，一颗颗小晶圆珠子直往外拓，亮亮的拓，脆脆的拓。他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

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地下着。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妖恶者，那不容易见着。我们镇上东关乡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塔院里常常打钟，钟声响动时，那在太阳西晒的时候多。一只艳艳的大红花贴在西山的鬓边，回照着塔山上的云彩。钟声响动时，绕着塔顶尖，磨着塔顶天，穿着塔顶云，有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恶老鹰，撑开了它们灰苍苍的大翅膀，没挂链似的在盘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风中求着，仿佛是按着塔院中的波荡来练习圆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棚，有时好天抬头不见一半云的时候，听着号悠悠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恶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鼓上就仿佛豁出了一撮撮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去。谁耐烦站在先生书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难背的书啊。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塘边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坐磕在塘沿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20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听说恶老鹰会抓小鸡，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出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点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但没了翅膀或是翅膀坏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再也飞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飞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气的一程一程的在青云里逍遥，那多可怜。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脚上的鞋，穿烂了可以再问妈要一双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没法给补的。还有，单顾着你翅膀也还不一定到时候能飞，你这身子要是不谨慎，养太肥了，翅膀力量小，再也拖不起，也是一样难，不是？一对小翅膀驮不起一个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时候你听人家高声的招呼说，朋友回去吧，趁着天还有紫色的光，你听他们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摇响，朵朵的春云跳过来拥着他们的肩背，望着最光明的来处翩翩的冉冉的青烟似的画出了你的视域，像云雀似的只留下一泻光明的咒语。 Though ain't unseen but yet I have thy chill delight。 那你独自在泥土里淹着，够多难受，够多懊恼，够多寒碜，趁早留着你的翅膀，朋友。世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

0: 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扶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治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人类初发明用石器的时候，已经想长翅膀想飞，猿人洞壁上画的四不像，他的背上钳着翅膀，拿着弓箭赶野兽的，他那肩背上也给安了翅膀。小爱神是有一对粉嫩的肉吃的，埃开拉斯是人类飞行史里第一个英雄，第一次牺牲，安琪儿第一个标记是帮助他们飞行的翅膀，那也有严格。你看西洋画上的表现，最初像是一对小精致的令旗，蝴蝶似的站在安琪儿们的背上，像真的不灵动的。渐渐的翅膀长大了，地位安准了，毛羽丰满了，画图上的天使们长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类初次实现了翅膀的观念，彻悟了飞行的意义。埃开拉斯闪不死的灵魂回来投生又投生，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你上那边山峰顶上逝去，要是渡不到这边山峰上，你就得到这万丈的深渊里去找你的葬身地。这人形的鸟会有一天是他第一次的飞行，给这世界惊骇，是所有的著作赞美，给他所从来的栖息处永久的光荣。啊，达文简。但是飞，自从埃开拉斯以来，人类的工作是制造翅膀还是束缚翅膀？这翅膀承上了文明的重量，还能飞吗？都是飞了来的，还都能飞了回去吗？钳住了，烙住了，压住了，这人形的鸟会有是它第一次飞行的一天吗？同时天上的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对破碎的浮云。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

0: 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0: 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霍权他父老三比试较量，傅荣也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想到此处，就见着傅荣上前一进步，铁手一晃，这拳呢直奔霍权就打过来了。小霍权身子往旁边一闪，傅荣变招，分二指直奔霍权的二目，这一招叫二龙戏珠。霍权用右手往外一挂，傅荣接剑借劲使劲，往回一拳手，抖手就是一镖。霍权看得真切，但是镖来得太快，再想闪可就来不及了。这霍权尽力的这么一闪，那镖正打在肩头之上，还算万幸，这只镖上没有毒药。今天霍权自己觉得自己挺倒霉，脖酸露脸，这才跳下台去。那边鲁青众人原是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银花太岁普陀、黄花峰、黄断峰给何玉老大官报仇雪恨，半路之上遇了此事，此地人多，大家一挤，谁也找不着谁了。刘荣等人全在台的前面，何斌就说：“刘德叔，您看台上那老台官直往咱们这儿看，我看他面带怒容。”刘荣瞧了瞧，我这何斌呐，你也可不准在这胡想，我看此人十分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肯定是咱们的朋友，他要是普陀请来的人，还能把傅家二寇踢下台吗？他既然把傅家兄弟踢下台去，那绝不是劫杀咱们大家。他们正在说话，就听台上这台官高声喊道：“列位莫要喧哗！”在台前的闪电腿刘荣，你前边站的那个穿白挂孝之人可以上台打擂。刘荣和何斌听得明白，那何斌一听这心里咯噔下，心想打擂的规矩可没有这样的，没有愣往上叫的。何斌就和刘荣说：“刘德叔，他为什么指名道姓叫我何斌？我可听我爹爹说过，那打擂没有指名点姓往上叫的，要是这样做肯定是仇人了，要不然他怎么不叫您呢？”刘荣瞧着何斌：“何斌，你是听错了，人家谁叫你嘞？他又不知道你叫何斌。

0: 千千万万不要惹是生非。嘴里说着，不由得心中暗想，要看这老台官我十分眼熟，我怎么就想不起他是谁呢？可是他为什么要指名点姓叫着何斌，未免有点不对。想到此处，虽说到何斌你也站在我的身后，如果他再叫你，我准你上擂台。何斌瞧着刘荣，我要是上台打擂，还得擂您一趟，回到殿门当中把我的砍刀拿来。刘荣跟何斌说，何斌你可不可莽撞，只要这个人能够叫上我的名字，绝对不是莲花党人，西川路上也有好人，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再者一说，要是报仇的擂台，那兵人架子上不能用锁链锁着。我说大叔啊，我站在您身后，如果他们再找我，那可别说我何斌要上擂台了。刘荣点头，这叔侄正在说话，那台上的老台官霍坤早就看到的穿白之人，那绝对是个英雄。你也想了，那老侠客霍坤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在他眼里边过过的人无其在数，观其面知其内，就知道何斌这小伙子一夜高升，绝对是个武林高手。看他二人一直说话，相离很远，听不见说的是什么，就看到穿白挂孝的这个人转到刘荣的身后，不知为了什么事儿，那何斌到了刘荣身后，就把自己的孝衣脱下来，又把孝帽子的绳紧了紧，那浑身收拾紧沉利落，就等着上擂台。那霍坤在台上看见了，高声喊道，列位诸亲贵友，莫要喧哗，那个穿白挂孝的男子，难道一说你耳背吗？为什么我指名点姓叫你，你也会装聋作哑？莫非是贪生怕死，挥刀必剑？你要是真没听见，为什么躲到刘荣的身后？难道也说真以为我没看见你吗？何斌一闻此言，当时三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心想我何斌还真倒霉，没成想我在擂台下边，镇擂官就叫我上台比试，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事？难道也说真是西川银花沟的贼人？要是那样的话，我就给我爹爹何玉报仇雪恨。何玉一闻此言，看了看刘荣，叔父啊，您听见没有？这个老匹夫口口声声就是在叫我，我少时上去，您千千万万把我这砍刀取来。刘荣啊，听着此，何斌呐，你先等上一等，那莲花党人没有一个跟我刘荣说话的。那霍坤在台上不由得心中暗想，那个人绝对是正人君子，因为闪电腿刘荣属于侠义一流，那坏人根本到不了刘荣的身旁。想至此处，霍坤又喊声，你不要往刘荣的身后躲，谋家已经看见你了，你敢上台来吗？何斌这小伙子也是年轻火力壮，他哪听这一套，当时火撞顶梁门，连忙纵身行，踩着看热闹的这老百姓，踩这个肩头，踩那个脑袋，他蹬着人来到台前，双足一使劲，纵上擂台，底下就趴下了四个。 霍坤看此人面带怒容，连忙脱去大衣，紧了紧丝纶大带，就要上前动手。就在这时候，台下的人纷纷议论，今儿个这事儿可真新鲜，要说打擂的没有点名啊，往上叫的，这可真是新闻。既然往上叫，这一定是与他有仇。台下的副报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正赶上何斌的大脚正好到了，两只脚踩在脸上，眼睛里也是泥，嘴里也是泥，这鼻子也破了。再想用手来抓何斌的脚，人家早已飞身上了擂台。何斌上擂台以后往那一戳一站，那看了看这霍坤，好胆大的老匹夫，你接招吧。说着话过去这劈面就一掌，老霍坤急忙往旁边一闪。来的这位壮士贵姓高明，一连问了三声，这何斌呢闭口不言，自己还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手脚挂风。霍坤心想，看起来这小伙的武艺还真不错，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我霍坤呐，还得留神注意。两人动着手，在擂台上比武，两军阵作战，讲究着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当下何斌出招全是往南拽，因为在北边那站着六个女子，何斌是不看的。霍坤把这个早就看在眼里，知道这何斌呐是一个好人，暗想少是刘荣一定可以前来解围，那时我一定可以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必将我的女儿许配于他。当时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让开不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霍坤想到此处，动着手，他让了半步。那何斌一看是个机会，来了个撩阴腿，一脚就把他踢倒了，跟着王琦纵身，这身子就起在了空中。何斌使了个千斤坠，双手一抱肩，往下就砸，嘴里边还喊呢，老匹夫你归阴去吧。这如果真给踢上，那霍坤那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南面的霍小霞霍姑娘一看，心里边这个着急，您干嘛让半步，这一来肯定得甘拜下风。正在想着，那霍坤果然被人踢倒，小霞急忙飞身行上了台，高声说道，那个男子休要下棋毒手，你看我的暗器。何斌一闻此言，双手往上一伸，往前一探身，这身子就窜出去。霍坤老侠客鲤鱼打挺，噌一下站起来，说道，姑娘你可要与我报这一腿之仇，我叫他上来为的是挥拳比武，为的是以武会勇，谁知他眼里边竟怀歹意，要施展千斤坠，活活的把我砸死。姑娘一正面好大胆的狂徒。小霞一看何斌，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子里间没非同两鬓，别如玉柱，方海阔口，这脸上的皮肤十分的光滑，蚊子苍蝇全躲着走，不敢往上落，真要是往这小伙脸上的一落，那咔嚓一声能把大叉给劈了。长得真好，似潘安聪生宋玉还魂。当时小瞎子银牙一咬，好你胆大的狂徒，你招挡。何斌冷笑了一声，你一个女子 邪功万晓，能有多大的本事？他见姑娘一团的正气，自己也不敢说什么话。那小侠见何斌动手，也是正人君子，当时一掌接向何斌，何斌往旁边一闪身，劈面迎头打过去。两个人虽然在擂台上动手比武，男女两个人却是抱着报仇的心声，两人各不相让。霍小侠心里想，此人全是为报仇而来，那处处往我致命之处，一拳不让，为什么我父亲让我让他半步？因为何斌呐，现在心中憋着气儿，他觉得这擂台上的主人就是西川银花沟的和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那是一伙的，在这设下擂台，就专门斗的是山东省的这些武林英雄。因此，这何斌呐，要给何玉报仇，就把自己所有的本事、所有的才能，完全施展出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频繁的发动进攻。霍小侠暗暗叫苦，心想：爹呀，爹，您让我让他半步，如果时间长了，我还真盯不住。但一时半会儿，霍小侠还输不了。小侠心里也在想，今天呢，我就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何斌原先同霍坤动了半天手了，这姑娘也站了半天腹虎腹豹，不过此时现在已经缓过劲儿了，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个受过名人的传授，一个受过高人的指教。他父女二人在西川路上无论走到哪儿，若遇到高人，那总叫着高人指教小侠，因此霍小侠的功夫只在霍坤之上，不在霍坤之下。何斌此时心里也在想，原来西川路上也有这样本领好的女贼，只可惜生在了西川，我何斌出世以来没有人能在我面前走上十几合，没成想今天他有如此的本事，自己怎么去打，那姑娘怎么去接，两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台下的老百姓在这看着，那今天算过了瘾了。就见两人身形转动，台下这些老百姓眼花缭乱。霍坤与他的妻子霍门张氏老夫妻在这看着，心中赞美这个男子武艺超群。霍坤就说：夫人，我已经叫上刘贤弟的名姓，谁知他把我忘了。张氏一听，如今一来，他二人站的时间长了，咱们这姑娘非要甘拜下风，那是女儿，可有性命之忧。老霍坤摇了摇头：不要紧，我自有解劝之法。翻回头来再说鲁青、石洛、杜林、蒋兆雄这些人，他们在沙岗上站着，因为脚底下是沙子，所以呀、直往下溜。鲁青就说：杜林，你看两边看热闹的人，那一层围着一层，那边倒比这边好得多。杜林一听：好吧，我去看看。说完了下了山坡，来到西边一看，原来这个沙土坡在没有立擂以前，有黄林庄花寨的人用铁锹铲成一层一层的，就好似台阶相似，为在这开台之时大家好来观看。杜林就说了：那位老乡，我跟您借点地方行不行？因为我身上太矮，那些人看他年纪小，又是个小孩子，人不压住，貌不惊人，谁看得起他呀？ 有一个人就说了，小孩，你要是一个练武的，何必在这里瞧呢？你为什么不上台去看呢？到台上既瞧得清楚，又要看得明白。杜林一听，我要上台去看，还用你说？那人翻眼看了看杜林，我说，你这小孩蛋子，你要不用在这儿跟我们废话。杜林一听有点不高兴了，你要是不叫我在这儿过去，一会儿啊，我把我哥哥找来，把你们全轰开，我一个人看。那人一听啊，哈哈哈哈，你去吧。杜林说，我去就去，我把我哥哥叫来，你可别走。那人一听，真是可笑，我要这跑啊，我还不叫你去呢，你把你哥哥叫来，我看看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就在这站着，就不让你过去，你能奈我何？杜林气喘吁吁分众人回来，见了鲁青，鲁大叔啊，人家不叫瞧，他们说了，有能为的你挤过去看，那挤不过去你干脆别看。鲁青看了看杜林，要讲究挤呀，咱们必须蛊惑石禄，让石禄去挤。然后看了看石禄，石爷，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西边那多好瞧，往那一站，往擂台上一看，瞧得清楚，看得明白，那个地方可真不错。
1: 哎呀，人家不让瞧啊！
0: 罗青看着他，人家说了，只要挤下去就能瞧，挤不下去就别瞧。
1: 哎呀，要讲究挤，我去挤呀！来来来，你们随我来。
0: 说着，他双臂一分，使了个力分双牛之力，
1: 你们给我闪开！
0: 往两下一分众人，就如同啊分的棉花团相反，因为他有硬功在身，这人呢呼啦下全往两边给闪开了。你们给我闪闪道，让我过去。这些人看了看石路，你要想过去，这也不难，必须把我们给挤开了。可是话说回来，只允许你自己挤，人多了可不算。石路一听，
1: 哎呀，这可是你们说的，那我一个人挤，我把你们大伙全得挤开了，
0: 就容我一个人。那在此地，大伙一听啊，你挤吧。石路把双手往人的后腰上一搭，用力一推，就见那头一层人呢，那扑通扑通扑通，那全都倒下去了。他是个浑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下就挤。石落二十多岁，血气方刚，没有人给他出主意，他没事生非呢。现在有人一调理石落，石落更得意了。石落当时一撒欢，倒下的人可不少。罗青一见那些人没有多少忠厚老实的，全都是一些打嘎子琉璃球，歪毛淘气儿。罗青就说，石爷，你听我的，我叫你挤你再挤。说着话，他们来到众人前面，又一抱拳，列位让一让，我们在此看看。这些人因为看见头疼人全趴下，谁也不敢不躲，所以他们一到，那些人早就闪开了。老少群雄啊，在这一站，往擂台上看，就见何斌与霍小霞比武。石洛心里边不痛快，
1: 哎呀，这抬棺他怎么不叫我上去呢？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曲不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天，蜜饯黄连终清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也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的何斌上了擂台，就和霍小侠比武，杀在一起，斗在一处。石洛心里边不痛快，
1: 哎呀，这抬棺，他怎么不叫我上去呢？我要是上去，他们台上有多少人，我呀全给他扔下来。
0: 杜林在旁边说话呢，你怕不成吧？你能一个一个的扔下去吗？石洛这时大声向台上喊嚷：
1: 嘿，我老台官，你没看见我左儿大在这儿吗？这个小何没什么能耐，
0: 这不是一腿就踢趴下了吗？说着话他一抬腿，好吗，在这前头看热闹的给踢趴下四个。那四个人爬起来：这位爷，您这是怎么了？犯的什么病？杜林说：列位老乡，你们躲开点儿，他这是替打擂的使劲呢，您不会上台打擂去吗？
1: 石罗看了看：你也管得着吗？台官不叫我，我怎么上去呢？
0: 咱不说石罗在这捣乱，且说刘荣在那里不由得心中纳闷，看着台上啊这个老台官，就是想不起来，那一时蒙住了。他瞪着眼往上看着，那何斌与姑娘打了个平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他这子报复仇心生，极快无比。那霍小侠心中在想，这个人上得台来全是报仇的招，我与这人抡拳比试，他是个男子，我毕竟是个女流之辈，时间一长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倘若一招不到，到那时恐怕我有性命之忧。常听我爹说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当下他二人动手，也就二十几个回合，河边转面向西，那小侠面向东，姑娘迎面就是一掌，身子往上一纵，这一招叫鸡蹬篱笆的招数，双足一合向何斌踢过来， 何斌一看，丫头，你这是圣人门前卖三字经，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左手一抬，就把姑娘的脖子给拖住了，右手拖住笛儿，整个就把

小匣给举起来了。姑娘是头朝东，脚朝西，被人举在空中。此时台上的人全都吓得颜色更变。那何斌拖着姑娘往旁边一转身，就要把霍小霞抛在空中。傅家寨这几个淫贼这么一看，呀看，看起来这姑娘打不了这漂亮小伙儿。现在漂亮小伙儿把这举起来，要往台下扔，就往我们这边扔，扔到我们的头上。哎呀，这小姑娘长得如花似玉，我们就是跟她挨挨身子，也是一辈子没白活，或者我们五个人就把他掠走，远走高飞。你看这几个淫贼想的全是什么事儿？不说这五淫贼，单说闪电腿刘荣。刘荣在台下看着，见姑娘被举起来，往右手一举，高声喊着：“何斌，手下留情。”说完话以后，刘荣身子往起了一动，就顺着看热闹的肩头脑袋瓜就上了擂台了。上的台来，刘荣喊了一声：“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快把姑娘放下，留她一条性命。”何斌这才松手，把姑娘放在台上。那小霞一盘腿坐在台上，低头不语。在过去的封建社会，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巾裸袖变为师姐。张氏急忙拿过斗篷来，过去盖在小霞的身上。姑娘心想，当着千人万人的太不好看了，便用斗篷一蒙头，这姑娘就下去了。刘荣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先下去听我的回话。何斌说：“叔父，您说什么孩儿我全听，不过我得问一问这老儿为什么单叫我何斌上台。”刘荣把脸往西沉：“你少说废话，卧须多言，下台去吧。”闪电腿刘荣把脸往西沉。何斌还真挺害怕，他知道刘荣和自己的爹爹何玉神前结拜，那是一盟的把兄弟，亲如手足。何斌这才跳下擂台。刘荣转过身来一抱拳：“这位台官，您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我刘荣领教一二。”霍坤看了看刘荣：“贤弟啊，我先问问你，方才多承你一句话，才把我这姑娘性命保住，我先谢过你搭救我女儿之恩。在你们山东省，正门正户的实在多得很，方才这公子他是何人？”刘荣看了看这老台官：“您问这位公子与我倒是有交情，要提起了爹来和我神前结拜，提到此人那也是大大的有名，可称镇住半边天，那就是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的保东路的水路达官分水豹子何玉，逆水豹子何凯，此子就是何玉之子，何凯的侄子。”老台官听至此：“那么他是哪一门的？”刘荣看了看老台官：“他这左十二门第七门的。”霍坤又问：“这公子今年多大年纪？”“您要问这位公子，他今年24岁。”老台官听至此鼓掌大笑。刘荣就问：“老哥哥您到底是谁？”霍坤看着刘荣：“刘贤弟，您到我家下过转牌，那时我的小女正在学艺，如今咱二人说了半天话，你会没想起来？”刘荣说：“哎呀，老哥哥，我真想不起来，您就说吧。我是右十二门第七门。”刘荣一闻此言，那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心想：“莫非

是他。霍坤看着刘荣，我说贤弟啊，我找你有点事儿，你一定能够办到了。刘荣瞧了瞧霍坤，兄长，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出，只要我刘荣能办到呢，我是尽力而为。要是正门正户的人，不管有什么事儿，我刘荣还不是吹句大话，十拿九稳。老英雄霍坤说了一声好，我祖居西川道天山后，在银花沟的左山，小小的地名叫霍家寨，我姓霍名坤，人称金刀镇西川。刘荣听到此处如梦方醒，霍坤接着说，你们大家住哪儿呀？在哪个店子房住着？刘荣也想，西川路上保镖呢，有我尤的哥，还有这位姓霍的。刘荣想到这儿，这才赶紧上前施礼，老哥哥，我刘荣多有得罪，实在是小弟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您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千千万万原谅我刘荣。我请问兄长一件事，自古以来立了的主，有往台上愣叫人的吗？这幸亏是我叔侄两个，要不然您把何斌叫上台来，那下边有许多与我滞后的主，说不定要上来多少人，到那时可怎么办呢？霍坤看着刘荣，贤弟啊，你也是不知道，我另有心腹事，所以才把贤弟你叫上来，但不知此人叫做何名。刘荣啊，瞧着霍坤，要说他呀叫何斌，江湖贺号翻江海龙，神手太保。霍坤老头一听，何斌是名扬四海，点了点头，我在西川路上久仰此人的美名。贤弟啊，但不知这位公子那和谁生气，今天来到擂台上把我妇女出气来了。刘荣这才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火烧何家口、夜盗三镖致死了何玉。何斌此来为了给父亲报仇的事儿，就和老侠客讲述了一遍。当时霍坤听至此，哦，原来如此。刘荣啊接着说，我等来到此处就是为报仇而来，我们大家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报那一镖三刀之仇。我们昨天住在黄林庄三义店，就听电伙计说此地啊有人立擂，专门等着山东人前来打擂，因此我们多了心，以为必是西川银花沟普陀托出高亲贵友在这里立下擂台，接杀山东的英雄。多亏我鲁贤弟一句话呀，不准我们带着兵器，要不然他将砍刀带来上擂台就会出了危险。像您这么一叫啊，他要上得台来，您这里还有不受伤的？霍坤点了点头，你说这个姓鲁的，我也听着相当耳熟，敢问一声他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老哥哥，要说这姓鲁的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屯，此人姓鲁名清，排行在二，人送绰号叫会友兄。霍坤瞧着刘荣，我给你打听打听，老哥哥，您有话只管说，不要这么客气，您打听谁呀？霍坤说，我有一个拜弟姓鲁名彪，江湖贺号

请回殿中，我和你嫂子以及直男之女，他们众人也到殿中。那是我一人前去黄林庄三一殿，必有大事相求。老哥哥，我刘荣办事儿，那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您有话讲在当面，难道一说还有什么背人的言语？霍坤听到这儿，贤弟啊，我与何玉门当户对，这情况贤弟你还不知道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衣裸袖便为师姐。那何公子和我的姑娘霍小霞年纪相近，在擂台上把我姑娘举过头顶，这事传出去那好说不好听。贤弟呀，我打算求你呀做个媒人，就把我这姑娘许配给何斌。刘荣听到这儿，心里在想，那何斌正在热笑在身，焉有娶妻之理，一时答对不上来。老头子霍坤接着说，贤弟啊，你不要为难，暂时先回殿中，少时我也赶奔那三义殿，必有提亲的道理，你们就先回去吧。刘荣啊说了一声好，哥哥，那我就先回殿等候您了。说完了以后跳下台去，和众人回转三义殿。翻回头来说霍坤，心里边的高兴就别提了，真好似吃了槟榔顺气丸。命人收拾银两，自己穿好了大氅，戴好了帽子，书中按笔交代，他和游宾同保西川的镖，他有个姑娘，人送绰号叫飞弹嫦娥，霍小霞，还有个儿子叫小金刀霍权，那亮翅虎幽斌有个女儿叫尤兰娘，江湖混号圣手嫦娥，比霍小霞小一个月，他们是姐妹相称。幽斌有个儿子名叫尤焕，这尤焕可比霍权大两个月。尤焕霍权这小哥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了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小霞和兰娘也结为了异性的同胞姐妹。这老二位在西川保镖之时，就仰仗着这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的武艺就是这老哥俩亲传，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倾囊而赠。霍小霞会打一把折把弓，能打八个连珠弹，镖行里的伙计以及赶车遛马的先生给霍小霞贺美名叫飞弹嫦娥。一个是说他的弹子打得准，另外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也相当的貌美，就好是月殿的嫦娥，因此大伙儿贺号的飞弹嫦娥。小霞又与幽兰娘送了个绰号叫圣手嫦娥，因为幽兰娘左右胳膊都会打袖箭以及盘肘弩，低头紧背花桩弩，百发百中，永不虚发。小霞年长24岁，幽兰娘与她同庚，尤焕是22，霍权也是22，尤斌与霍坤老哥俩的年幼之时就结为了金兰之好，因为有了兰谱，所以呀，这两家就不好结亲，要结亲就未免不合情理，也有结亲的，那就不在五伦之内了，这个兰谱也在三纲五常之内，尊卑长幼那是全有一定，并非随便可以结亲。虽然说这个事儿那是假的，但是道出的情理可是真的。

那时游斌、霍坤两个人在西川成了名了，可是他们俩姑娘那是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古语常言说得好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姑娘长大成人就应该早一点打发出去，可是对于这个男子必须要门当户对，男子还得有才学有本事，只有这样才能够自己治家，脾气秉性还得好，如果沾火就着，说打就落，那姑娘嫁过去不就受了罪了吗？如果找个纨绔子弟，家里边虽然家趁人直，家大业大，但不会立事，夜生竟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纵有多大的家业，多大的产业，坐吃山空，早晚也得完。因为他花惯了，自己又没有一技之长，不受罪那等什么？等到那时候做父母的再后悔可就晚了。要是聪明的，就把儿郎的本事那教好了，将来就可以立得住，能够自己挣钱。如果稀里糊涂那攒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全都传给了儿郎子孙，这儿郎子孙坐吃山空，吃来张手，饭来张口，没有多少年就把这点家当全得花个倾家荡产。所以老头啊，就在西川这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最后呀也没找到门当户对的，因此是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没有家产的穷光蛋，那霍坤能给吗？那年岁大点的他也不愿意给，年纪小点的也不愿意给，必须门当户对，年纪相仿，将来一定生活美满。霍坤为姑娘这事儿，现在急的呀全都生了病了，茶饭难进，低头不语，终日里郁郁寡欢。小金刀霍全说了，爹，您为什么这么发愁啊？是我姐姐不服管了，还是孩儿不听您的教训？要不然就是我的娘要冲撞您的地方。老霍坤听着此，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要说我这病源就是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在咱们西川路上跟咱们家门当户对的还真的没有，能够跟咱们家差不多的那就是游街屯你那伯父亮翅虎游斌，那算门当户对，但又不能接亲。因此为了此事，我心中十分的烦闷。西川路上采花的淫贼那可太多了，这些人不做好事，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如果要是防范不当，一旦是要出了一差二错，我二人的名誉岂不付之流水？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丈夫在上班之前，妻子对他说道，
3: 亲爱的，你出去之前顺便把我那双皮鞋带到你单位旁边的皮鞋店修理一下好吗？
2: 这样丈夫在上班的路上左手就拎着一双妻子的鞋，一路上他愉快地吹着口哨上了公车，车里的一位先生盯着他手里的那双女士皮鞋打量了半天，然后恍然大悟地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道，
4: 哦，先生，您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老婆不去到处乱跑，您的这种办法肯定是最有效的。

0: 这天蚂蚁就跟飘飘可可来那个控诉了。
1: 不行，我要和大象离婚。
0: 哎，别的别的，你看有啥事好商量，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啊。哎呀，
1: 在一起生活太难了。
0: 你看你有啥事你不能解决呢？啊，怎么
1: 接个吻还得爬上爬下的？这
0: 我俩刚要给调解，
1: 是啊，
0: 这时候大象不愿意了。
1: 哎呀，我上帝，离离吧！
0: 你看别的，你看
1: 谁怕谁呀？这他接吻爬上爬下那是
0: 干事。你看你少说两句吧。
1: 我什么少说两句？他接吻去，我接吻费那劲，他知道，他还不让我喘气，还拿个放大镜找
0: 那个。

0: 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年呀年呐，年来到啊，
1: 扯上了二尺日啊，红头绳在做一件呢、那个小花袄啊，你收的没收到啊？
2: 没收到，我也不想收到。不，你才扎红头绳穿小花袄呢。
1: 就许你胡说，我就不能发挥一下啊？你怎么就对我那么冷漠呢？一点激情都没有呢？
2: 激情？哎，你想知道怎么才能有激情吗？
1: 嗯，
2: 我教你一番。冬天穿一块背心，外边溜一圈，保证你特有激情。
1: 哦，东北俺确实没去过，有那么冷吗？
0: 当然有啊，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啊，那真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1: 再冷能冷到哪儿去？还是不能想象。
2: 这么吧，我今天就得彻底形容一下东北到底有多冷。
1: 还行，一定要绘声绘色，最好能让我吧边听边打喷嚏那种。
2: 没问题，保证动人。咱就拿吉林的1月份举例吧，这里在东北应该算是相当暖和的。比如你在家里待了一个上午，觉得很没有激情，11点的时候有点饿了，想去外面吃点饭，外面温度大概就是零下20来度吧，对1月份来说已经很热了，晴朗无风，这很重要啊。从你家到吃饭的地方大约有600米，用100米走40秒来计算，600米就是要4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你决定不穿大衣，只穿3件毛衣就够了。
1: 3件毛衣，才4分钟。

0: 中，我觉得三件毛衣吧都有点多。
1: 你不能逞能，听我说完啊！你现在走下楼，五倍的能量都已经消耗干净了。不吃的话，你是不可能再走回家。于是你要了三碗辣椒炒面，边吃边计划自己怎么活着走回家。至于生活缺乏激情等等想法呢，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进入你的大脑了。
0: 这太可怕了！
1: 或许没有经历过的人感觉有一些夸张，没有关系嘛。我们可以再举一些绝对真实的小细节，比如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水居然在冷天会冒烟，不是热水啊，是0度的冰水混合物，在室外水面上呼呼的冒着烟，像开了一样。
0: 啊，这动画片儿啊，这是。
1: 至于洗完的衣服，薄的不说啊，厚的，比如外套。只要晾到窗户外边不超过1分钟，就完全会冻成冰棍儿。一开始我不知道啊，跟同学拿冰硬的衣服打架，结果三件好好的运动服没袖子。
0: 衣服都可以当兵器了。
1: 对呀，哎，有的人可能说东北雪半年都不化，东西掉在雪上是不会碎的，这完全属于不懂。东北的雪采硬之后和442号混凝土硬度是完全一样的。以前啊，扫雪铲下来的20公分厚的雪块从3楼扔到地上，发出砖头落地的声音。虽然呢断成两半，但是侵蚀路面会留下深度为1毫米的小坑。其实这雪啊，不踩实，只要风吹3天，人踩上去连脚印都不留。
0: 哎，说不定还能做一大钻戒骗骗人呢。
1: 你可以试试啊。还有，可能有些生活在南方的人无法想象雪半年不化是个什么样子。这里可以给您戳举例子：有一年，吉林的雪是9月20号下的，本来呢那天是10度左右，下大雨，结果下着下着就变成大雪球了。进商场躲了一会儿，出来一看，这车上面有一层5厘米厚的冰层，只能去借锤子了。
0: 大家一起凿车的那种景象，一定特壮观。
1: 那不仅壮观，还特解恨呢啊。在东北的户外，眨眼睛的时候，经常会把眼皮给冻上。哎，还有一次，我在地上捡起一根芹菜，随手又把芹菜给扔地上了。你猜怎么着？结果那芹菜就像掉在那个水泥地面上的镜子一样，当时碎的是4分5裂的。
0: 可怜的芹菜呀！谁让你生在这么冷的地方呢？
1: 还有一次是我亲眼见着的，我大学时候有一位同学赢得全班同学敬佩，因为这个同学啊，在1月中旬一个零下30度的日子，去8公里外的火车站买票，只穿了棉的衣，没戴帽子，而且是走着去的。他8点出发，中午12点的时候，门口大爷把一个柱状东西给抬进来了，说是学生。我们一看就是他，赶紧把衣服给脱光了，泼几盆热水。灌上烧刀子，用2层棉被给裹起来，几个人压他身上坐着，等了12个小时，他才清醒过来。哎呦，好长一段时间呀，都有点精神失常。
0: 说实话，那人真的不是你？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这呆滞和反应迟钝是那时候留的一后遗症呢？
1: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我没反应过来，你说什么？
0: 你看看，不打自招吧。这样吧。也别举这么多例子了，你就说说东北最冷的记录是什么？
1: 最冷的记录，没有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做这个记录那个人啊，都被冻成冰了，到现在还没化呢。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0: 比如说这一天吧，这个小孩子又开始钻研起天文的问题了。
1: 嗯，
0: 于是就问他的爸爸说：“
1: 爸爸，
0: 嗯，
1: 地球是围着什么转的呀？”“
0: 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
1: 哦，是围着太阳转的呀？”“
0: 对呀，地球就是绕着太阳转的。”“
1: 哦，那下雨的时候没有太阳，那地球干什么嘞？”“
0: 地球。”

0: 某人自称对古代的造字法很有研究。一天，某人与一朋友聊天的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谈到了这方面的话题。
1: 据我多年的研究啊，我发现呢，古人造的字啊，特别有道理。就拿这个“歪”字来说吧，看着没有，上面一个“不”字，下面一个“正”字，这不正不就是歪吗？看一个组成，我们就能想到呢这个字的意思，多有道理啊！
0: 有人点头称是，这个人不禁面有得意之色，正要继续自己的高论，忽然有人好像想起了什么，就谦虚地对这个人说：“
2: 教授，那我想向您请教一个字。”“
1: 你说吧。”无论是什么字，我都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这个好字，左边是一个女字，右边是一个子字。我想不明白的是，古人为什么称女子为好，而不称男子为好呢？
1: 这个嘛，其实这个问题呀、也非常的简单，因为啊，造这个字的人呢、他怕老婆。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性。

0: 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

0: 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1: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70%，大豆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4: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3: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5: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3: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入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7: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9: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8: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明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9: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国家防灾减灾。

0: 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1: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压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3: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4: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6: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5: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7: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5: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8: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9: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麻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8: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0: 受高空脊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

0: 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0: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2: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0: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3: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5: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4: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5: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4: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5: 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7: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

0: 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3: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2: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3: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4: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7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3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6: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5: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7: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8: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5: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

0: 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2: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3: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2: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3: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2: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3: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新闻快评：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院方将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和青四乱工作。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作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10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0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15、57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

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做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四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十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十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型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

新时代、新征程、邻居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城。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后值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至维和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岳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木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岳方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实测，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岳方江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兴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见谅。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8: 徐志摩经典散文《赏双瓜老人》。看来你的死是无可置疑的了，宗孟先生。虽则你的家人们到今天还没法寻回你的残骸，最初消息来时，我只是不信，那其实是太突兀、太荒唐、太不近情。我曾经几回梦见你生还，叙述你历险的始末，多活现的梦。

静。但如今在瓜树雕进了青枝的庭院，再不闻老人的请慨，真的没了。四壁的白莲仿佛在微风中叹息，这三四十天来，哭你有你的内眷、姊妹、亲戚，悼你的私交，惜你有你的正友与国内无数爱君才雕的士夫，志摩是你的一个忘年的小友。我不来浮沉你的事功，不来力叙你的言行，我也不来再加一份涕泪吊你最后的惨变。魂兮归来，此时在一个风满天的深夜握笔，就只两件事闪闪的在我心头，一是你的携去天成的风怀，一是调年失户的朱弟妹。他们你在时，哪一夕不是你的关切，便如今料想你彷徨的阴魂也常在他们的身畔飘动。平时相见，我倾倒你的语妙，往往含笑静听，不叫我的笨色掺杂你的吟彻。但此后，可恨这生死间无情的阻隔，我再没有那样的轻浮了。只当你是在我跟前，只当是消磨长夜的闲谈，我此时对你说些琐碎，想来你不至厌烦吧。先说说你的弟妹，你知道我与小孩子们说得来，每回我到你家去，他们一群四五个，连着眼珠最黑的小五浪一般的拥上我的身来，牵住我的手，攀住我的头，问这样问那样，我要走时他们就着了忙，抢帽子的，锁门的，煞着声音苦求的。你也曾见过我的狼狈，自从你的噩耗到后，可怜的孩子们从不满四岁到十一岁，哪懂得生死的意义，但看了大人们严肃的神情，他们也都发了呆，一个个木鸡似的在人前愣着。有一天听说他们私下在商量，想组织一队童子军冲出山海关去替爸爸报仇。瓜安那虚报道的一个早上，我正在你家，忽然间一阵天翻似的闹声从外院抖起，一群孩子拥着一位手拿电纸的大声的欢呼着，冲锋似的陷进了上房。果然是大胜利，该得庆祝的。爹爹没有事，爹爹好好的。灰那里平安殿马上发了去，省他急。福州殿也发了去，省他们跋涉。但这欢喜的风景韵定活不到三天，又叫接着来的消息给完全煞尽。当初送你同去的诸君回来，证实了你的死性。那晚你的骨肉一个个走进你的卧房，各自莫测测的坐下。啊，那一阵子最难堪的禁忌，千万种痛心的思潮在个人的心头，在这沉默的暗惨中激荡汹涌起伏。可怜的孩子们也都泪盈盈的攒聚在一处，相互的偎着，半懂得情景的严重，霎时间冲破着沉默，发动了放声的嚎啕，骨肉间窒息的悲哀，你听得着吗？宗孟先生，那晚有半轮黄月斜搀着北海白塔的凄凉。我知道你不能忘情这一群同志的弟妹，前晚我去你家时，见小四小五在灵媒前翻着跟斗，正如你在时他们常在你的跟前献祭。你爹呢？我拉住他们问。爹死了，他们嘻嘻地回答。小五搂住了小四，一合身又滚作一堆。他们将来的养育是你身后唯一的问题。说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离京前最后几回的谈话。政治生活

你说你不但尝够，而且厌烦了。这50年算是一个结束。明年起，你准备谢绝俗缘，亲自教课西前的子女。这一清心，你就可以用功你的书法。你自觉你万下的精力，老来只是渐进。你打算再花20年功夫，打磨你艺术的天才。文章，你本来不弱，但你想望的却不是什么等身的著述，你只求立一生的心得，陶成3-2篇不易衰朽的纯经，这在你是一种觉悟。早年在国外初试面试，你每每自负你政治的异禀，即在年前避居金地时，你还以为前途不少有为的希望，直至最近政态诡变，你才内省厌倦，认真想回复你书生意识的生涯。我从最初惊讶你清奇的相貌，惊讶你更清奇的谈吐，我便不阿附你从政的热心。曾经有多少次我讽劝你趁早回航，领导着新时期的精神，共同发现文艺的新途。即如前年泰戈尔来时，你那新会正不让我们年轻人，你这半百翁登台演戏不辞劳倦的精神，正不知给了我们多少的鼓舞。不，你不是老人，你至少是我们后生中间的一个。在你的精神里，我们看不见苍苍的鬓发，看不见50年光阴的痕迹，你的依旧是20-30年前春痕故事里的忆的风情，万种风情无地着，是你最得意的名句。谁料这夏文静命定是辽原白雪葬华巅。谁说你不是军房的后身，可惜当时不曾记下你摇曳多姿的图署，蓓蕾似的满缀着警句与谐句。在此时回忆，只如天海远处的点点行影，再也认不分明。你常常自称厌世人，果然这世界这人情，哪经得起你锐利的理智的解剖与决替。你的锋芒，有人说是你一生最吃亏的所在，但你厌恶的是虚伪，是矫情，是顽老，是乡愿的面目，那还不是该的？谁有你的豪爽？谁有你的倜傥？谁有你的幽默？你的锋芒，即使露，也绝不是完全的在他人身上应用。你何尝放过你自己来？对己一如对人，你丝毫不存姑息，不存隐晦，这就够难能。在这无往不是矫揉的日子，再没有第二人，除了你，能给我这样脆爽的、清谈的愉快；再没有第二人在我的前辈中，除了你，能使我感受这样的无执无我精神。最可怜是远在海外的灰灰，他，你曾经对我说是你唯一的知己，你，他也曾对我说，是他唯一的知己。你们这对妇女不是寻常的妇女。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你曾说，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有意的了解。辉，不用说，一生崇拜的就指你。他一生理想的计划中，哪件事离得了聪明不让他自己的老父？但如今说也可怜，一切都成了梦幻。隔着这万里屠城，他那弱小的心灵如何载得起这其重的哀惨，这中天的缺陷，叫他问谁补去？佑着他吧，你不昧的英灵。宗孟先生，给他健康，给他幸福，尤其给他艺术的灵树，同时提携他的弟妹，共同增荣雪池霜瓜的清明。

想飞。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围着一个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粘起我遍体的好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扬动的势摇，筛泯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莺，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他也得等。青天里有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匪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蓄沥沥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云云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啊，你能不能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象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里冲着这平铺着青绿的地面不住的下。不，那雨点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儿的。云雀们也吃过了饭，离开了他们卑微的地巢，飞往高处做工去，上帝给他们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这儿一只，那边又起了俩，一起就冲着天顶飞，小翅膀动活得多快活，圆圆的不踌躇的飞。他们就认识青天，一起就开口唱，小嗓子动活得多快活，一颗颗小晶圆珠子直往外拓，亮亮的拓，脆脆的拓。他们赞美的是青天，瞧着这飞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屑直顶着无底的天顶细细的摇。这全看不见了，影子都没了，但这光明的细雨还是不住的下着。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妖恶者，那不容易见着。我们镇上东关乡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座七层的塔，塔尖儿顶着天，塔院里常常打钟，钟声响动时，那在太阳西晒的时候多。一只艳艳的大红花贴在西山的鬓边，回照着塔山上的云彩。钟声响动时，绕着塔顶尖，磨着塔顶天，穿着塔顶云，有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恶老鹰，撑开了它们灰苍苍的大翅膀，没挂链似的在盘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风中求着，仿佛是按着塔院中的波荡来练习圆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棚，有时好天抬头不见一半云的时候，听着号悠悠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的恶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鼓上就仿佛豁出了一撮撮铁刷似的羽毛，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去。
谁耐烦站在先生书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难背的书啊？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塘边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坐磕在塘沿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20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听说饿老鹰会抓小鸡，飞，人们原来都是会飞的，天使们有翅膀会飞，我们出来时也有翅膀会飞，我们最初来就是飞了来的，有的做完了事还是飞了去，他们是可羡慕的，但大多数人是忘了飞的，有的翅膀上掉了毛不长再也飞不起来，有的翅膀叫胶水给胶住了再也拉不开，有的羽毛叫人给修短了像鸽子似的只会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对翅膀上当铺去点钱使，过了期再也赎不回。真的，我们一过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飞的本领，但没了翅膀或是翅膀坏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你再也飞不回去，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飞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气的一程一程的在青云里逍遥，那多可怜。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脚上的鞋，穿烂了可以再问妈要一双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没法给补的，还有单顾着你翅膀也还不一定到时候能飞，你这身子要是不谨慎养太肥了，翅膀力量小再也拖不起，也是一样难不是？一对小翅膀驮不起一个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时候你听人家高声的招呼说，朋友回去吧，趁着天还有紫色的光，你听他们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摇响，朵朵的春云跳过来拥着他们的肩背，望着最光明的来处翩翩的冉冉的青烟似的画出了你的视域，像云雀似的只留下一泻光明的咒语， Though ain't unseen but yet I have thy chill delight， 那你独自在泥土里淹着够多难受够多懊恼够多寒碜，趁早留着你的翅膀，朋友。世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扶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治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人类初发明用石器的时候已经想长翅膀想飞，猿人洞壁上画的四不像，他的背上钳着翅膀拿着弓箭赶野兽的，他那肩背上也给安了翅膀，小爱神是有一对粉嫩的肉翅的，埃开拉斯是人类飞行史里第一个英雄，第一次牺牲，安琪儿第一个标记是帮助他们飞行的翅膀，那也有严格。你看西洋画上的表现，最初像是一对小精致的令旗，蝴蝶似的站在安琪儿们的背上，像真的不灵动的，渐渐的翅膀长大了，地位安准了，毛羽丰满了，画图上的天使们长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类初次实现了翅膀的观念，彻悟了飞行的意义。

0: 这人形的鸟会有一天是他第一次的飞行，给这世界惊骇，使所有的著作赞美，给他所从来的栖息处永久的光荣。啊，达文简。但是飞，自从埃开拉斯以来，人类的工作是制造翅膀还是束缚翅膀？这翅膀承上了文明的重量，还能飞吗？都是飞了来的，还都能飞了回去吗？钳住了，烙住了，压住了，这人形的鸟会有是它第一次飞行的一天吗？同时天上的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对破碎的浮云。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2025年度全国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中国原麦卡龙医疗队开展义诊活动。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在浙江发布。全国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完成。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教育部等9部门5月10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枝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持续至16号。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举办地广东珠海、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企业等展示风采，广东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同日开展。今年活动周围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等方面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活动周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14项全国性活动。此外，教育部组织58个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设计了120项各行业全国性特色活动。新华社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3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预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

0: 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销购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超过5000元。据了解，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期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强化统筹组织，细化政策措施，相机灵活开展收储调控，多措并举推动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入市，不断激发市场购销活力，保障收购工作顺利开展。新华社消息，中国山西第25批原喀麦隆医疗队日前赴喀麦隆中部大区阿约斯开展为期2天的百队千村行主题义诊活动。中国医疗队结合当地气候特点及常见病、多发病规律，现场开设了内科、外科、妇科、骨科、口腔科、耳鼻喉科、眼科、针灸科及康复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当地疼痛类疾病患者较多，中医针灸备受患者青睐。本次活动累计服务当地民众约350人次，发放药品31种。中国医疗队队长刘胜斌表示，此次活动旨在践行行医初心，传递中非友好。医疗队将持续以精湛技术解民忧，以暖心服务传温情，努力缓解当地民众就医难题，通过医疗帮扶深化中喀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新华社消息，5月10号，由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主办，中国品牌杂志社承办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活动在浙江德清举行。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中央企业和知名品牌以及新闻媒体等各界代表逾600人参加活动。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是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联合有关权威单位共同举办的公益性活动。该发布遵循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坚持科学、公正、公开、公认的工作原则，迄今已持续举办13年，得到社会关注与认可。记者了解到，今年参评品牌数量达到1063个，涵盖大部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公开发布754个品牌的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包括企业品牌、产品品牌、自主创新品牌、中华老字号品牌及地理标志品牌，总品牌价值为13.2万亿元，比去年增长3890亿元。发布信息显示，品牌价值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有26个，其中16个品牌的品牌价值超2000亿元，另有165家企业和41个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超过100亿元。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国品牌杂志社现场正式启动中国式现代化品牌理论创新主题征稿活动，优秀稿件将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品牌理论创新学术增刊并出版发行。新华社消息，10号，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99400179 2599，
3: 北京时间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5: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7: 第一次
5: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6: 来，爸爸抱，哎，
5: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妈妈，
7: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愈发清晰。
5: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市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
0: 无人化农机装备在全省加速普及，春耕生产尽显无限生机；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高效推进，布展工作全面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2号，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突出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许勤来到省综合救援培训训练场，了解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应用情况，向全省消防指战员表示慰问，希望大家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加强实战化训练和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全灾种大应急综合救援能力，开展好救援避险技能社会培训和防灾减灾知识普及，提高全民防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省应急和救灾物资储备中心，许勤了解全省应急物资储备保障情况，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实战导向，科学调整储备品类、规模和区域布局，推进物资储备信息化建设，提升应急物资快速投送能力，确保平时备得足、储得好，关键时刻调得快、用得上。许勤指出，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强化主动预防，加快空天地一体化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常态化开展灾害风险识别和隐患排查治理，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全面排查整治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山洪泥石流等风险隐患，开展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加快防汛减灾工程建设，确保汛期前具备防洪功能。要强化森林草原火情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前置扑救物资力量，做到火险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抓好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社会氛围。要压实各方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要加强统筹协调，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挥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省领导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新开工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聚焦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加快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希尔生物宠物血液制品生产基地项目位于哈尔滨市经开区，目前正在加快建设中。梁慧玲来到项目施工现场，了解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她指出，生物经济是我省重点支柱产业， 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生物制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发展壮大生物经济。经开区要优化产业布局，围绕产业协作配套引进高技术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形成良好产业生态。作为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的战略供应商，哈尔滨蓝宇电站设备有限公司正在开发建设汽轮机主机布套一体化生产装配基地项目。梁慧玲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围绕央企等龙头企业做好产业协作配套，加强产业链供需对接，提升产业配套能力，助力央企降本增效。要培育壮大配套企业，支持企业上新设备，提高产品精准度和稳定性，定向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强化产业招商、产业链招商，进一步强链、补链、沿链，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梁慧玲还考察了中国移动数据中心超节点项目，她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我省能源、气候、区位等独特优势，优化资源布局，大力实施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聚焦招大引强、招新引优，引进算力企业落户龙江，推动算力全产业链发展。每到一处，梁慧玲都叮嘱企业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产业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强调要强化卫企服务，用好用足惠企政策，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不断提升服务企业效能，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王和生参加调研。
1: 5月12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省长韩胜建、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黑龙江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部分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有关条例及决定的说明和审议意见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说明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5月12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来电34件，来信9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7件。4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6件，牡丹江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1件，绥化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4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13件，噪声类案件4件，土壤类案件3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今年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无人化作业正在春耕一线展开。从秧苗培育到田间播种，无人插秧机、农业无人机、无人拖拉机大规模上岗，让万顷沃野处处孕育着丰收的无限生机。
3: 在我身后是290分公司的智能液压大棚，从外面看它和普通的大棚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航拍的视角下，45吨大棚气势如虹，却几乎见不到人影。可液压苗呢，珠壮苗齐，精神得很。这么大的液压工厂究竟谁在管理？咱们去控制室一探究竟。
4: 今年我们主打的就是

0: 是无氧化，这呢就是我们大棚的一个智慧大脑，像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温度、湿度、 pH
1: 值以及这个水肥，所有育秧的关键指标都能够实时监测、精准调控。作为垦区单体规模最大的育秧大棚，这样一个单棚可保障4场地秧苗的供给，面积相当于6个标准足球场。过去同等规模大棚的日常管护至少需要4名工人，如今巡检机器人上岗，育秧效率翻倍，种苗率也大幅跃升。
2: 45栋智能大棑能为3500水田提供质优量足的秧苗。目前，这套智慧管控网络已覆盖290分公司水稻生产的全环节。
3: 此刻，空中的无人机正叼着一排排秧苗，精准地投放到田间的无人插秧机旁。远处那台无人插秧机已经默默地完成了1/3地块的作业。过去，偏远地块车辆进不去。
1: 捕苗呢，只能靠人徒步背上千米。这段腰效率还低。如今，一套无人机组就能够完成以往5个人运苗捕苗的工作量。
2: 今年，空地协同的这种无人模式已经在多个管理区全面推开了，已经不再是示范田里的实验。
1: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宏卫农场，多台无人插秧机正自动驶出机库，列队前往田间。在智能调度系统的统一指挥下，5台无人插秧机协同作业，仅用一小时就能高质量完成25格田的插秧任务。
4: 可以自己就规划路径，自动转向、掉头，手机上设置好地块，机器啊就能自己干。行间距啊丝毫不差。
1: 眼下，在以往无垠的农田里，各类搭载北斗导航、配备智慧大脑的无人装备，正在为黑土地披上整齐的新绿。无人化、智能化、科技感十足的春耕方式，正被越来越多农户争先应用。在宝鸡县的田间地头，一台智慧农机正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5: 大家看一下我身边这台充满科技感的大家伙，它是一台甲醇增程式电动无人农机，实际上它干的就是咱们地里拖拉机的活。
6: 现在它已经处于这个启动的状态，我们现在听一下它的声音，
7: 完全没有拖拉机发动机的轰鸣声。
6: 它的到来呢，是吸引了很多周边农户过来围观，大家都很好奇它是怎么样能做到一键启动自己干活的。
8: 在地块采集当地的数据，调整好作业成绩之后，我们的全程是可持续自主耕种的，人工是可以无需的想持续留守的。在加州一次假山之后，可持续耕种24小时。
1: 这台无人农机可实现控制作业误差在2厘米范围内，遇到障碍物 0.3秒即可自主避障，灵活掉头，适配各类地块的耕种需求。
9: 甲醇的售价是2块300多钱，完咱们柴油呢是8块钱左右，原料上就是结本。
1: 随着无人化技术的全面推广，今年春耕效率显著提升。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10: 截至5月12号，全省旱田农作物已播种12580万亩，水稻已插秧550万亩。在黑龙江的黑土地正播下丰收希望的同时，中国更广袤的田野已迎来今夏的首轮金黄。立夏过后，全国小麦由南向北开始大面积成熟，一场跨越千里的丰收接力随之拉开帷幕。今天。
11: 黑河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的农机车队再次整装出发，他们将踏着麦浪，由南至北跨区作业，以黑龙江的好农机服务全国的大农业。
12: 这里呢是北安市的飞跃村，现在呢是早上7点，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近100台的收割机陆续开到了这个停车场。
13: 再过几个小时呢，他们就要踏上南下湖北收割小麦的这样的征程了。刚才呢，路上师傅跟我说，飞跃村这场南下收割的远征已经坚持了21年了。
14: 今年早，比去年早，那村早就追了，追了3次了都。路程就是一直从南往北收，跟着麦走，7月10号才能回家。
15: 大哥，我看你这车10天干净了。
13: 今年新买的车，新车一天能比正别的车能多收30亩、20亩地。
15: 作为产量大省，黑龙江省的农机保有量全国领先，但受一年一季的农时限制，省内农机全年使用率仅短短几个月，收益有限。20多年前，飞跃村4位农机手率先吃螃蟹，开着自家农机跨省收割，当年就赚了4万多块钱。从此，越来越多的村民看到商机，陆续加入这支农机军团，从单打独斗走向集团作战。 今年南征队伍中还。

0: 还出现了不少邻村的新面孔。
1: 第一次跟着出去快骑，大约投入的费用可能2万来块钱就够，但是可能是回来能赚个8万块钱以上。
2: 背月算吗？一起背月吧。
1: 背月一把。
0: 跨区作业的意义远不止于多挣钱。我国南北麦区收获时间相差近2个月，农机跨区调配不仅解决了南机不足北机闲置的矛盾，更让收割效率大幅提升，有力保障了国家粮食的颗粒归仓。车轮丈量沃野，农机穿梭南北，一条看不见的丰收大通道已然成型。在湖北、河南等小麦主产区，龙江农机手的好口碑早已传开。今年黑龙江省累计发放首批农机跨区作业证超过3700张，上千名农机手整装待发，仅飞跃一村今年作业收入就有望突破3700万元。
3: 现在就准备走了
4: 现在就准备走了，大约3天就到你那儿了。
3: 那你们就在路上注意安全点。
4: 哎，
3: 就指望你们过来了，他们技术很好。对，我就相信他们，他们跟得好。
5: 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以小农机服务全国大农业的典范，说白了就是让我们的农机四季不闲着，也让全国的百姓都使上我们黑龙江的好农机，也让全国都知道我们黑龙江啊不仅产好粮，还出好农机，更有好服务。
6: 农机跨区作业是一场南北双向奔赴的丰收征程，也是一次责任与使命的温暖远行。一辆辆驶向远方的农机载着的不只是一个村的收入账，更是黑龙江农机服务全国的那份底气与担当。乡亲们已经出发了，祝大家一路顺风，丰收归来。
7: 春耕全面推进，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灌溉。眼下全省金融机构聚焦春耕资金，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多措并举满足农业生产一线的多样化需求。
8: 乔林是五常市一名鲜食玉米种植大户，眼前这3500亩连片玉米地就是他今年再创丰收的底气。乔林说，今年自己能够如愿扩种1000亩地，多亏了省农单审批的300万元助农贷款。
9: 就对待我们这个字来说吧，得说是一个最大的帮助。通过他这个注资啊，能让我们更多的种地，按我预计那时候得增加个一二百万。
8: 乔林享受到的金融服务是省农单推出的担保增信业务，通过粮食种植优惠担保、无抵押信用担保等特色服务，为经营能力强、信用好的农户贷款提供风险分担支持，有效打通了农户因为缺少抵押物而难以融资的堵点。今年被春耕以来，全省2万多户经营主体得到超过172亿元的担保增信，稳稳撑起了春耕钱袋子。眼下正是春耕关键期，全省各金融机构主动下沉业务重心，把金融服务搬到了田间地头。在杜尔伯特烟屯村，农民李刚因为资金没能及时回笼，一度难以备足农资。建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通过无还本续贷模式化解了老李的燃眉之急。
10: 当天把手续做完了，直接线上直接就把贷款放下来了，还没耽误农时。
8: 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全省银行机构累计发放春耕备耕专项贷款近2602亿元，同比增长10.84%。金融活水滋养千里沃土，为全省农业生产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0: 距离第10届中俄博览会开幕还有5天时间，从今天起，展区的布展工作正式开启。来自国内外的参展商将在4天内完成所有搭建工作。
11: 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规划了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大型装备等8大展区。与往年布展不同，今年黑龙江省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将被集中到一起，形成合力亮相展示。
12: 这次我们推出的是龙江老字号嘉年华精品展，以国货潮品购在龙江为主题。展区啊，我们设计了美食品鉴、直播带货等多维度的场景，打造沉浸式互动的国货展销体验平台。
11: 今年中俄博览会布展特色突出，伊春主打跟着高铁游伊春，身心融入大森林主题，变以往生态绿为科技蓝，即将开通的哈伊高铁成了绝对的引流名片。 黑龙江省司法

0: 经首次在中俄博览会设立了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我省公共法律服务成果。而在同期举办的第35届哈恰会黑河分会场，更突出特色商贸、产品出口与产业合作。截至目前，黑河分会场已确认新增上百家企业签约参展。
1: 最近，龙江各地气温不断提升，夜间经济也以强劲势头开始升温。从城市商圈到乡村广场，灯火璀璨，人流如织。夜间的烟火气点燃了经济发展新引擎。
2: 随着气温回升，夜间经济逐渐展现活力。在哈尔滨各大商圈，每当夜幕低垂，享受惬意夜时光的游客与市民接踵摩肩。丰富多元的夜经济场景，更成为人们驻足停留的理由。开业不到两个月的农大石像，进入五月份，日均客流量突破了10000人次。
3: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4: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0: 数据显示，如今在城市中6成居民消费集中在夜间，夜市是其中最具烟火气的增长极。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丰富东北特色小吃品种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吸引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市民驻足体验。商户营业额较去年同期成倍增长，有效拉动了周边商圈的消费活力。 七夕冷面节、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等，也都形成了具有地域文化辨识度的夜间消费 IP。光影与夜色交相辉映，尽显市井温情与旺盛消费潜力。夜经济的浪潮也为乡村振兴注入全新活力。上周末，2026年村超全国赛黑龙江集贤赛区激情开赛，单场观赛人流量突破2000人次，草根球员驰骋绿荫，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观赛。
5: 超高人流激活了周边夜间消费场景，逛市集、品美食、选特产、购文创，成为群众夜间休闲标配。自然门口选择村超啊，一定要来吃一下，而且这里有很多的非遗产品，能够把这份村超热情带回家，我感45%。带动近200名农户、小微商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6: 城市的烟火气是鼎盛的人气兴旺的商气，更是经济发展的底气。从城市到乡村，夜经济浪潮持续奔涌，勾勒出一幅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图景。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全省各地开展主题活动，致敬护理一线工作者，营造全社会遵医重护的良好氛围。
7: 今天，哈尔滨医科大学举行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第38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各附属医院的护理人员代表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活动现场，医护人员通过自编自演的音乐剧、歌舞剧等多样节目，生动再现了护理工作者坚守初心、恪尽职守的工作场景。
8: 学校将持续加大护理学科的投入，聚焦智慧护理、慢病管理与老年健康。
0: 推动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基层，为健康中国和高水平健康龙江建设贡献哈尔滨各大学护理人的智慧与力量。今天，甘南、安达、七台河等地分别举办了护理技能大赛，以专业比拼彰显白衣天使的责任与担当。绥芬河还开展了公益义诊志愿服务，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近年来，全省护理事业稳步发展，护士队伍规模持续壮大，现有护士总数达13万人。未来，全省卫健系统将持续完善护理人才激励保障体系，优化编制管理、人事聘用等机制，不断增强护理队伍的职业归属感、获得感与幸福感。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全省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形势多样、注重时效的宣传演练活动，切实增强人们的安全防范意识。今天，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开展了防范应对地震地质灾害应急疏散演练，演练模拟真实灾情，设置了人员搜救、破拆支撑等关键实操科目，全面检验队伍的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抢险处置能力。
9: 我们常态化开展各类应急演练，确保一旦遇到突发灾情险情，能够做到快速反应。

0: 在专业力量筑牢防线的同时，一张覆盖全社会的防灾减灾宣传网也在同步织密。全省各地创新形式推动安全理念深入人心，牡丹江市消防救援部门联合快递行业，将消防安全提示贴附在快递包裹上，让安全知识随快递小哥走进千家万户。大庆、伊春等地的消防宣传人员深入大型商圈、社区等人流密集场所，开展面对面防火宣传。嫩江、五大连池、七台河附近等地则通过展览、演示、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夯实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的社会基础。
1: 今天，2026年东部候鸟迁徙监测与迁飞通道保护研讨会在东北林业大学召开。来自省内的野生动物专家与国内多家林草机构代表齐聚槟城，围绕信息共享、生态修复等关键领域深化合作，为候鸟迁徙积极打造一条安全、连贯、有温度的生命走廊。
2: 不同的候鸟会选择不同的栖息地，然后来进行中转，所以它是一站一站，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啊，每一站都非常重要。
3: 保护工作单打独斗是搞不成的，相互借鉴和推动这个保护的工作，做得更好。你比如说我们的江西的神鸟啊，从入境啊，它就会这边就会做监测。这个物种啊，跨境保护协同那个做得非常好了以后，持续的在增长，持续在增长。
1: 数据统计，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境内，其中黑龙江所在的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候鸟种类和数量均为全球之最，因此黑龙江段被誉为全球最繁忙的候鸟高速公路。面对这条关键通道，黑龙江正通过强化省际与跨境协同，推进湿地等栖息地系统性修复，构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网络等手段，为全球候鸟保护提供关键支撑。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5: 感谢收看，再会。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复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雕版印刷技艺，印刷史上的活化石。提到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北宋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但你知道比活字印刷更早的印刷术是什么？它又是在何时诞生的呢？
0: 在扬州有一项技艺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就是雕版印刷技艺。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技艺的发源地，也是国内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技艺的城市。在雕版印刷出现之前，我国古代书籍的复印

0: 完全靠手抄，但是手抄费时费事，又容易抄错抄漏，非常不靠谱。直至隋唐，机智的古人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于是刻板出现，雕版印刷术自此发明。
1: 雕版印刷技艺古称版刻、子形、雕印等，是指将文字图像反向雕刻在木板上，然后在印板上刷墨、铺纸、石压，使印板上的图文转而印在纸张上的技艺。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唐代的雕版印刷《金刚经》，目前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而活字印刷则是毕生在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实践经验之后发明出的印刷术，其方法是先制成单字的阳文反文字模，再按照稿件把单字挑选出来排列在字盘内，涂墨印刷，印完后再将字模拆出，留待下次排印时再次使用。中国古代印刷术大体可分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雕版印刷刻板费时费工费料，有错别字不易更改，但整版易于保存和长期印刷使用。活字印刷的大量单字制作出来以后，每次无需太多雕刻任务，只需重新排版，但泥活字、木活字由于材质问题不易保存，字体也随当下流行风格重新雕刻制作。从实用性来说，二者各有千秋。传统雕版印刷流程极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备料、雕版、刷印与套色装帧四个环节，每个环节又包含若干道工序，每道工序又因其印刷种类的要求不同而有所变化。雕版印刷技艺在书写和设计上有较高的美学要求，雕版的关键在于控制刀速和走刀的方向，特别讲究粘、编、折等操作技巧，整个流程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文化气息。雕版印刷第四代传人陈美琪讲述了核心环节之一雕版的过程。上样，
2: 首先我们先上样，上样先选好板材，选适合大小的，上浆糊，然后把浆糊磨匀，把我们来需要上的样子反过来贴到板子上去，用刷子刷实。现在呢，我们就要把样子上的纸移去掉，要露出下面的字的痕迹。
1: 引线，
2: 去掉以后就可以引线了。引线的时候就是把每个的字的位置都固定好。
1: 上油，
2: 然后我们引好线之后，就要给它上油，这个油会顺着刚才引线的那个痕迹渗透进去。
1: 扯线，
2: 扯线是雕版中最费力气的一个地方，每根线都要重复扯好几遍，用一遍的力气扯不下去那么深。
1: 打痕，
2: 现在这个工序是打痕，是把所有字的痕都过一遍，它正好也是顺着木头的思路走的。
1: 伐刀，
2: 伐刀是雕版中的关键，它需要把每个字的每个笔画的左边和下边左上边的轮廓全部打出来。
1: 挑刀，
2: 现在这个是挑刀，挑刀就是把伐刀伐好的那个其余多余的部分全都刻掉，然后字的整个轮廓就出来了。右手刻的时候是很用力的，然后左手呢就控制住它的方向，和能让它随时停下来。
1: 铲控，
2: 这个是铲控，就是把所有多余空白的地方都用勺子铲掉。铲控一般都要比那个字要稍微深一点，这样的话印刷的时候它才不容易落脏。我们板子刻好之后就要把这

0: 的周边外面的多余的木头全都锯掉，是整板就出现了。
1: 雕版印刷技艺是一种具有突出价值、民族特征鲜明、传统技艺高度集中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凝聚着中国造纸术、制墨术、雕刻术、模踏术等几种优秀的传统工艺，最终形成了这种独特文化工艺。它为后来的活字印刷术开拓了技术上的先河，是世界现代印刷术最古老的技术源头，对人类文明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它的实施给文化传播和文明交流提供了最便捷的条件。换句话说，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包括造纸术和印刷术在内的两项技艺和它直接相关，这在中国其他传统工艺中也是罕见的。作为一种民族遗产，雕版印刷技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扬州作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虽经历千年，如今依旧保存着传统的纯手工的雕版印刷技艺，拥有陈义石、陆文斌等一批国家级、市级雕版印刷技艺非遗传人。这批传人运用传统工具手工操作，整理雕刻出版了一大批珍贵古籍。陈义石，江苏省扬州市人，1947年出生于雕版世家，13岁起随父学艺，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谈到雕版印刷技艺传承时，陈义石说：“
2: 我父亲，04岁的时候，坐在床边跟我交代一句话，他对我们雕版印刷已经几代了，你一定把这个雕版印刷把它传承下去。”
1: 2005年7月12日，在陈义石等人的呼吁下，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正式挂牌成立。传习所将已经退休回家的老艺人重新召集起来，采用口传心授、定向培养、上门学艺的开放式传承方式，为雕版印刷队伍补充新鲜血液。如今陈义石的女儿陈美琪已成为雕版印刷第四代传承人。作为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所长，陈美琪希望雕版印刷的队伍能不断壮大，而古老的雕版印刷技艺亦能薪火相传。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湘园古书。湘园古书俗称角灯帮，主要流布于湘园县及相邻的沁园、吴湘、屯留等地，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形成的。明末清初时，湘园农村有从事占卜的盲人，把卦辞编成了通俗易懂、合辙押韵的小段，并配以民间小调，形成古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融入了道士的化缘调，题材也扩大为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后来古书受到了当地戏曲的影响，并融入了当时烟花柳歌女的歌调和民间小调。民国初年，湘园古书的版式得到进一步的丰富，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湘园古书。抗日战争时期，湘园县抗日政府组织五名盲艺人成立盲人宣传小组，同时组织明眼艺人成立了三个古书队。古书艺人们自编了几百个小段，开始了抗日救国宣传，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2: 为人办事要忠诚，不要玩弄小聪明。

山西省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艺类庆州三弦书。庆州三弦书是流传于晋东南庆县武乡等地的曲艺形式，是北方古书艺术中历史比较悠久的一种。庆州三弦书艺人最远可以上溯到清代中叶，传承至今已有九代。早期的庆州三弦书表演者主要是盲艺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规范行内言行，于清朝顺治年间成立了三皇会。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也就是传说的三皇爷生日那天，在庆州举行艺术赛事，民间把这一天称为老周会。又因为古时庆州辖区不只是今天的庆县，还包括今天的武乡和沁源两县，后世俗称老周。因此在老周会演出的庆州三弦书又被老百姓称作是老周调。庆州三弦书以韵文为主，书目丰富，分为长篇、中篇、短篇小段。据庆县文化馆1987年的统计，流传在庆县盲艺人口中的长篇大书共16部，599回，另有72个短篇小段得以保留。

0: 的来历普遍认为是由长子一代兴起的木板书和小板书逐渐河流演化而成的。木板书是以小墩鼓和跨板击节，唱两个字，打两声鼓。小板书是用六块小板绑在左腿，代替了跨板，又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木质机械，用右腿牵引机械打小木鱼，代替书鼓，腾出手来拉二胡。1942年，长子县成立了第一个由盲人参加的曲艺队，为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发挥了特殊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子曲艺队伍更加壮大，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更是风靡了整个上党地区，并走出山西，与陕、蒙、冀、鲁、豫的兄弟曲种一争高下，抢占市场。
1: 确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孩子的乳牙从六个月左右时开始萌发，到两岁半左右的时候，20颗乳牙基本萌出完毕。乳牙伴随着孩子整个幼儿期，直到6、7岁时逐渐被恒牙取而代之。乳牙期如果出现龋齿等问题，可以等他们自行更换吗？乳牙的问题可能会给以后的恒牙生长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乳牙阶段就得小虫牙的孩子可不在少数，可是爸妈及时发现并带去医院进行治疗的牙病小朋友却数量有限。乳牙迟早要换，去牙科医院又要排队又花费不菲，坏掉的乳牙有必要治疗吗？李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
3: 牙齿坏了以后坏得很严重，早失了，它就会影响整个这个牙列的发育，将来我们替换牙列的时候也会出问题。
2: 此外，牙齿的首要作用是咀嚼食物，乳牙不健康会影响孩子身体营养的获取。牙齿还有辅助发音的作用，没有了牙齿说话漏风严重，影响孩子发音。如果乳牙缺失严重，嘴巴四周的肌肉可能会衰退，孩子的脸型也会发生变化。那如果孩子的牙齿已经发生龋齿了，应该怎么应对呢？医生告诉我们一个标准，如果不是乳牙前牙有外伤，只是牙齿变黑，没有疼痛感，也没发现龋洞，让孩子加强牙齿清洁工作，以观察为主。牙齿一旦产生刺痛感，甚至出现牙龈红肿等问题，一定要马上到专业门诊进行治疗了。
3: 孩子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喊疼呢？就是说他吃了食物以后，食物卡在那个地方以后压迫牙龈，我们叫食物堪塞痛，把这个龋坏的组织把它磨掉以后做一个充填治疗，牙齿继续坏下去到了牙神经了，来做一些牙髓治疗，那么通常就是在麻醉下完成的。牙髓感染发生坏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接受根管治疗了。
2: 牙齿坏成这样再去治病，孩子可就受罪了。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孩子保护乳牙呢？好好刷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3: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的清洁方法是不一样的。0到6个月婴儿期，手指裹着纱布，然后蘸温开水给孩子清理口腔。6个月到1岁半的时候，我们开始长牙了，就要开始使用指套牙刷了。1岁半到3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孩子牙齿已经长全了，主要刷牙还是要家长来帮助他来完成。3岁之前呢，也不建议家长用牙膏，因为孩子还不太会吐这个动作，那怕他误吞了。
2: 7岁前的孩子都需要家长辅助刷牙，帮助孩子把牙齿每一个侧面都要刷到，这是牙齿清洁的重要原则。专家特别提示，让宝宝含着奶嘴睡觉，牙齿被浸泡在奶液中，会使口腔内腐蚀牙体的细菌大量繁殖，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龋齿，所以家长要帮孩子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1: 乳牙的健康不仅关系到恒牙序列是否整齐，对孩子以后的语言发

展、面部发育等很多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及时清洁和有效清洁牙齿是预防乳牙疾病最好的方法。如果您发现孩子的乳牙已经出现问题，应该及早去专业牙科进行治疗。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1: 第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十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十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十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十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作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四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

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十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十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抗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型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底，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占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院方将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兴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

0: 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孩子的乳牙从6个月左右时开始萌发，到2岁半左右的时候，20颗乳牙基本萌出完毕。乳牙伴随着孩子整个幼儿期，直到6、7岁时逐渐被恒牙取而代之。乳牙期如果出现龋齿等问题，可以等他们自行更换吗？乳牙的问题可能会给以后的恒牙生长造成很大的影响。
3: 乳牙阶段就得小虫牙的孩子可不在少数，可是爸妈及时发现并带去医院进行治疗的牙病小朋友却数量有限。乳牙迟早要换，去牙科医院又要排队又花费不菲，坏掉的乳牙有必要治疗吗？李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
4: 牙齿坏了以后，坏得很严重，早失了，它就会影响整个这个牙裂的发育，将来我们替换牙裂的时候也会出问题。
3: 此外，牙齿的首要作用是咀嚼食物，乳牙不健康会影响孩子身体营养的获取。牙齿还有辅助发音的作用，没有了牙齿，说话漏风严重，影响孩子发音。如果乳牙缺失严重，嘴巴四周的肌肉可能会衰退，孩子的脸型也会发生变化。那如果孩子的牙齿已经发生龋齿了，应该怎么应对呢？医生告诉我们一个标准，如果不是乳牙前牙有外伤，只是牙齿变黑，没有疼痛感，也没发现龋洞，让孩子加强牙齿清洁工作，以观察为主。牙齿一旦产生刺痛感，甚至出现牙龈红肿等问题，一定要马上到专业门诊进行治疗了。
4: 孩子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喊疼呢？就是说他吃了食物以后，食物卡在那个地方以后压迫牙龈，我们叫食物堪塞痛，把这个龋坏的组织把它磨掉以后做一个冲填。
2: 牙齿是预防乳牙疾病最好的方法，如果您发现孩子的乳牙已经出现问题，应该及早去专业牙科进行治疗。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霍权他父老三比试较量，傅荣也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想到此处，就见这傅荣上前一进步，铁手一晃，这拳呢直奔霍权就打过来了。小霍权身子往旁边一闪，傅荣变招，分二指直奔霍权的二目，这一招叫二龙戏珠。霍权用右手往外一挂，傅荣也见借劲使劲，往回一拳手，抖手就是一镖。霍权看他真切，但是镖来得太快，再想闪可就来不及了。这霍权尽力的这么一闪，那镖正打在肩头之上，还算万幸，这只镖上没有毒药。今天霍权自己觉得自己挺倒霉，脖酸露脸，这才跳下台去。那边鲁青众人原是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银花太岁普陀、黄花峰、黄断峰给何玉老大官报仇雪恨。半路之上遇了此事，此地人多，大家一挤，谁也找不着谁了。刘荣等人全在台的前面。何斌就说：“刘德叔，您看台上那老抬棺直往咱们这儿看，我看他面带怒容。”刘荣瞧了瞧，我这何斌呐，你也可不准在这儿胡想。我看此人十分面熟，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肯定是咱们的朋友。他要是普陀请来的人，还能把傅家二寇踢下台吗？他既然把傅家兄弟踢下台去，那绝不是劫杀咱们大家。他们正在说话，就听台上这台官高声喊道：“列位莫要喧哗，在台前的闪电腿刘荣，你前边站的那个穿白挂孝之人，可以上台打擂。”刘荣和何斌听得明白，那何斌一听，这心里咯噔下，心想打擂的规矩可没有这样的，没有愣往上叫的。何斌就和刘荣说：“刘大叔，他为什么指名道姓叫我何斌？我可听我爹爹说过，那打擂没有指名点姓往上叫的，要是这样做肯定是仇人了，要不然他怎么不叫您呢？”刘荣啊，瞧着何斌：“何斌，你是听错了，人家谁叫你嘞？他又不知道你叫何斌，你千千万万不要惹是生非。”嘴里说着，不由得心中暗想：“要看这老台官，我十分眼熟，我怎么就想不起他是谁了？可是他为什么要指名点姓叫着何斌，未免有点不对。”想到此处，虽说到何斌，你站在我的身后，如果他再叫你，我准你上擂台。何斌瞧着刘荣：“我要是上台打擂，还得擂您一趟，回到殿门当中把我这砍刀拿来。”刘荣跟何斌说：“何斌，你可不可莽撞，只要这个人

能够叫上我的名字，绝对不是莲花党人。西川路上也有好人，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再者一说，要是爆出的擂台，那兵刃架子上不能用锁链锁着。我说大叔啊，我站在您身后，如果他们再找我，那可别说我何斌要上擂台了。刘荣点头，这叔侄正在说话，那台上的老台官霍坤早就看到的穿白之人，那绝对是个英雄。你也想，那老侠客霍坤闯荡江湖多少年，要经验有经验，要阅历有阅历，在他眼里边过过的人无其在数，观其面知其内，就知道何斌这小伙子一夜高升，绝对是个武林高手。看他二人一直说话，相离很远，听不见说的是什么，就看到穿白挂孝的这个人转到刘荣的身后，不知为了什么事，那何斌到了刘荣身后，就把自己的孝衣脱下来，又把孝帽子的绳紧了紧，那浑身收拾紧沉利落，就等着上擂台。那霍坤在台上看见了，高声喊道：列位诸亲贵友，莫要喧哗，那个穿白挂孝的男子，难道一说你耳背吗？为什么我指名点姓叫你，你也会装聋作哑？莫非是贪生怕死，挥刀避剑？你要是真没听见，为什么躲到刘荣的身后？难道也说真以为我没看见你吗？何斌一闻此言，当时三神暴跳，武林豪气飞空，心想我何斌还真倒霉，没成想我在擂台下边，镇擂官就叫我上台比试，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事？难道也说真是西川银花沟的贼人？要是那样的话，我就给我爹爹何玉报仇雪恨。何玉一闻此言，看了看刘荣，叔父啊，您听见没有？这老匹夫口口声声就是在叫我，我少时上去，您千千万万把我这砍刀取来。刘荣啊，听着此，何斌呐，你先等上一等，那莲花党人没有一个跟我刘荣说话的。那霍坤啊，在台上不由得心中暗想，那个人绝对是正人君子，因为闪电腿刘荣属于侠义一流，那坏人根本到不了刘荣的身旁。想至此处，霍坤又喊声：你不要往刘荣的身后躲，谋家已经看见你了，你敢上台来吗？何斌这小伙子也是年轻火力壮，他哪听这一套，当时火撞顶梁门，连忙纵身行，踩着看热闹的这老百姓，踩这个肩头，踩那个脑袋，他蹬着人来到台前，双足一使劲，纵上擂台，底下就趴下了四个。霍坤看此人面带怒容，连忙脱去大衣，紧了紧丝纶大带，就要上前动手。就在这时候，台下的人纷纷议论：今儿个这事儿可真新鲜，要说打擂的，没有点名往上叫的，这可真是新闻。既然往上叫，这一定是与他有仇。台下的副报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正赶上何斌的大脚正好到了，两只脚踩在脸上，眼睛里也是泥，嘴里也是泥，这鼻子也破了，再想用手来抓何斌的脚。

人家早已飞身上了擂台，河边上擂台以后，往那掖戳一站，那看了看这霍坤和胆大的老匹夫，你接招吧。说着话，过去这劈面就是一掌。老霍坤急忙往旁边一闪，来的这位壮士贵姓高明，一连问了三声。这何斌呢，闭口不言，自己还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手脚挂风。霍坤心想，看起来这小伙的武艺还真不错，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我霍坤呢，还得留神注意。两个人动着手，在擂台上比武，两军阵作战，讲究着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当下何斌出招全是往南转，因为在北边那站着六个女子，何斌是不看的。霍坤把这个早就看在眼里，知道这何斌呢是一个好人，暗想少时刘荣一定可以前来解围，那时我一定可以问出他的真名实姓，必将我的女儿许配于他。当时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让开不言，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霍坤想到此处，动着手，他让了半步。那何斌一看是个机会，来了个撩阴腿，一脚就把他踢倒了，跟着王琦纵身，这身子就起在了空中。何斌使了个千斤坠，双手一抱肩，往起就砸，嘴里边还喊呢：“老匹夫，你归阴去吧。”这如果真给踢上，那霍坤那就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南面的霍小霞、霍姑娘一看，心里边这个着急，您干嘛让半步？这一来肯定得甘拜下风。正在想着，那霍坤果然被人踢倒，小霞急忙飞身行上了台，高声说道：“那个男子休要下棋毒手，你看我的暗器。”何斌一闻此言，双手往上一伸，往前一探身，这身子就窜出去。霍坤老侠客鲤鱼打挺，噌一下站起来，说道：“姑娘，你可要与我报这一腿之仇。我叫他上来，为的是挥拳比武，为的是以武会友。谁知道他眼里边竟怀歹意，要施展千斤坠，活活的把我砸死。”姑娘一正面，好大胆的狂徒。小霞一看何斌，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子里剑眉飞通两鬓，别如玉柱，方海阔口，这脸上的皮肤十分的光滑，蚊子苍蝇全躲着走，不敢往上落。真要是往这小伙脸上的一落，那咔嚓一声能把大岔给劈了。长得真好，似潘安丛生，宋玉还魂。当时小瞎子银牙一咬：“好你胆大的狂徒，你招狼！”何斌冷笑了一声：“你一个女子邪功瓦小，能有多大的本事？”他见姑娘一团的正气，自己不敢说什么话。那小霞见何斌动手，也是正人君子，当时一掌接向何斌，何斌往旁边一闪身，劈面迎头打过去。两个人虽然在擂台上动手比武，男女两个人却是抱着报仇的心声，两人各不相让。霍小霞心里想：此人权势，为报仇而来，那处处往我致命之处，一拳不让。为什么我父亲让他半步？因为何斌呐、

0: 现在心中憋着气儿，他觉得这擂台上的主人就是西川银花沟的和银花太岁普渡翁、黄云峰、黄段峰那是一伙的，在这设下擂台，就专门斗的是山东省的这些武林英雄。因此，这何斌呢，要给何玉报仇，就把自己所有的本事、所有的才能完全施展出来，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频繁的发动进攻。霍小霞暗暗叫苦，心想：爹呀，爹，您让我让他半步，如果时间长了，我还真盯不住。但一时半会儿，霍小霞还输不了。小霞心里也在想：今天呢，我就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何斌原先同霍坤动了半天手了，这姑娘也站了半天腹虎腹豹，不过此时现在已经缓过劲儿了，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个受过名人的传授，一个受过高人的指教，他父女二人在西川路上无论走到哪儿，若遇到高人，那总叫着高人只叫小霞，因此霍小霞的功夫只在霍坤之上，不在霍坤之下。何斌此时心里也在想，原来西川路上也有这样本领好的女贼，只可惜生在了西川，我何斌出世以来没有人能在我面前走上十几合，没成想今天他有如此的本事，自己怎么去打，那姑娘怎么去接，两人打在一起，斗在一处，台下的老百姓在这看着，今天算过了瘾了。就见两人身形转动，台下的这些老百姓是眼花缭乱。霍坤与他的妻子霍门张氏老夫妻在这看着，心中赞美这个男子武艺超群。霍坤就说：夫人，我已经叫上刘贤弟的名姓，谁知他把我忘了。张氏一听，如今一来，他二人站的时间长了，咱们这姑娘非要甘拜下风，那是女儿，可有性命之忧。老霍坤摇了摇头：不要紧，我自有解劝之法。翻回头来再说鲁青、石洛、杜林、蒋兆雄这些人，他们在沙岗上站着，因为脚底下是沙子，所以呀、直往下溜。鲁青就说：杜林，你看两边看热闹的人，那一层围着一层，那边倒比这边好得多。杜林一听：好吧，我去看看。说完了下了山坡，来到西边一看，原来这个沙土坡在没有立擂以前，有黄林庄花寨的人用铁锹铲成一层一层的，就好似台阶相似，为在这开台之时大家好来观看。杜林就说了：那位老乡，我跟您借点地方行不行？因为我身上太矮，那些人看他年纪小，又是个小孩子，人不压重，貌不惊人，谁看得起他呀？有一个人就说了：小孩，你要是一个练武的，何必在这里瞧呢？你为什么不上台去看呢？到台上既瞧得清楚，又要看得明白。杜林一听，我要上台去看，还用你说？那人翻眼看了看杜林，我说：你这小孩蛋子，你要不用在这儿跟我们废话。杜林一听有点不高兴了：你要是不叫我在这儿过去，一会儿我把我哥哥找来，把你们全轰开，我一个人看。那人一听哈哈哈哈，你去吧。杜林说：我去就去。 我把我哥哥叫来，你可别走。那人一听真是可笑，我要这跑啊，我还不叫你去呢，你把你哥哥叫来，我看看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我就在这站着，就不让你过去，你能奈我何？杜连气喘吁吁，分众人回来，见了鲁青，鲁大叔啊，人家不叫桥，他们说了，有能为的你挤过去看，那挤不过去，你干脆别看。鲁青看了看杜林，要讲究挤呀、啊，咱们必须蛊惑石路，让石路去挤。然后看了看石路，石爷，
1: 什么事啊？
0: 你看西边那多好桥，往那一站，往擂台上一看，瞧得清楚，看得明白，那个地方可真不错。
1: 哎呀，人家不让瞧啊！
0: 罗青看着他，人家说了，只要挤下去就能瞧，挤不下去就别瞧。
1: 哎呀，要讲究挤，我去挤呀、啊！来来来，你们随我来。
0: 说着，他双臂一分，使了个力分双牛之力。
1: 你们给我闪开，
0: 往两下一分众人，就如同分的棉花团相仿，因为他有硬功在身，这人呢呼啦下全往两边给闪开了。你们给我闪闪道，让我过去。这些人看了看石路，你要想过去这也不难，必须把我们给挤开了。可是话说回来，只允许你自己挤，人多了可不算。石路一听，
1: 哎呀，这可是你们说的，那我一个人挤，我把你们大伙全得挤开了，
0: 就容我一个人。那在此地，大伙一听，你挤吧。石路把双手往人的后腰上一搭，用力一推，就见那头一层人呢，那扑通扑通扑通，那全都倒下去了。他是个浑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下就挤。石落二十多岁，血气方刚，没有人给他出主意，他没事生非呢。现在有人一调理石落，石落更得意。石落当时一撒欢，倒下的人可不少。罗青一见那些人没有多少忠厚老实的，全都是一些打嘎子琉璃球歪毛淘气儿。罗青就说，石爷你听我的，我叫你挤你再挤。说着话，他们来到众人前面，又一抱拳，列位让一让，我们在此看看。这些人因为看见头疼人全趴下，谁也不敢不躲，所以他们一到，那些人早就闪开了。老少群雄啊，在这一站，往擂台上看，就见何斌与霍小侠比武。石洛心里边不痛快，
1: 哎呀，这抬棺，他怎么不叫我上去呢？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零

0: 杀的一起，斗在一处。石洛心里边不痛快，
1: 哎呀，这抬棺，他怎么不叫我上去呢？我要是上去，他们台上有多少人，我呀全给他扔下来。
0: 杜林在旁边说话了，你怕不成吧？你能一个一个的扔下去吗？石洛这时大声向台上喊嚷，
1: 嘿，俺老台官，你没看见我左儿大在这儿吗？这个小河没什么能耐，
0: 这不是一腿就踢趴下了吗？说着话他一抬腿，好吗，在他前头看热闹的给踢趴下四个。那四个人爬起来，这位爷，您这是怎么了？犯的什么病？杜林说，列位老乡，你们躲开点儿，他这是替打擂的使劲呢，您不会上台打擂去吗？
1: 石罗看了看，你也管得着吗？台官不叫我，我怎么上去呢？
0: 咱不说石罗在这捣乱，且说刘荣在那里不由得心中纳闷，看着台上这个老台官，就是想不起来，那一时蒙住了。他瞪着眼往上看着，那何斌与姑娘打了个平手，棋逢对手无高下，将遇良才一般平。他这子报复仇心生，极快无比。那霍小霞心中在想，这个人上得台来全是报仇的招，我与这人抡拳比试，他是个男子，我毕竟是个女流之辈，时间一长我可不是他的对手，倘若一招不到，到那时恐怕我有性命之忧。常听我爹说过，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当下他二人动手，也就二十几个回合，河边转面向西，那小霞面向东，姑娘迎面就是一掌，身子往上一纵，这一招叫鸡蹬篱笆的招数，双足一合向何斌踢过来。何斌一看，丫头，你这是圣人门前卖三字经，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左手一抬就把姑娘的脖子给拖住了，右手拖住底儿，整个就把霍小霞给举起来了。姑娘是头朝东脚朝西，被人举在空中。此时台上的人全都吓得颜色更变。那何斌拖着姑娘往旁边一转身，就要把霍小霞抛在空中。傅家寨这几个淫贼这么一看，呀，看起来这姑娘打不了这漂亮小伙儿。现在漂亮小伙儿把这举起来，要往台下扔，就往我们这边扔，扔到我们的头上。哎呀，这小姑娘长得如花似月，我们就是跟她挨挨身子，也是一辈子没白活。或者我们五个人就把她掠走，远走高飞。你看这几个淫贼想的全是什么事儿？不说这五淫贼，单说闪电腿刘荣。刘荣在台下看着，见姑娘被举起来，往右手一举，高声喊着喝，何斌手下留情。说完话以后，刘荣身子往起了一动，就顺着看热闹的肩头脑袋瓜就上了擂台了。上的台来，刘荣喊了一声，也看在我的面子上，快把姑娘放下，留她一条性命。何斌这才松手，把姑娘放在台上。那小霞一盘腿坐在台上，低头不语。在过去的封建社会，讲究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巾裸袖便为师姐。张氏急忙拿过斗篷来，过去盖在小霞的身上。姑娘心想，当着千人万人的太不好看了，便用斗篷一蒙头，这姑娘就下去了。

刘若看了看何斌，何斌呐，你先下去听我的回话。何斌说：“叔父，您说什么，孩儿我全听。不过我得问一问，这老儿为什么单叫我何斌上台？”刘荣把脸往西沉：“你少说废话，卧须多言，下台去吧。”闪电腿刘荣把脸往西沉。何斌还真挺害怕，他知道刘荣和自己的爹爹何玉神前结拜，那是一盟的把兄弟，亲如手足。何斌这才跳下擂台。刘荣啊，转过身来一抱拳：“这位台官，您家住哪里，姓甚名谁，我刘荣领教一二。”霍坤看了看刘荣：“贤弟啊，我先问问你，方才多承你一句话，才把我这姑娘性命保住。我先谢过你搭救我女儿之恩，在你们山东省正门正户的实在多得很。方才这公子他是何人？”刘荣啊，看了看这老台官：“您问这位公子，与我倒是有交情，要提起了爹来，和我神前结拜。提到此人，那也是大大的有名，可称镇住半边天，那就是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的保东路的水路达官分水豹子何玉，逆水豹子何凯，此子就是何玉之子，何凯的侄子。”老台官听至此：“那么他是哪一门的？”刘荣看了看老台官：“他这左十二门第七门的。”霍坤又问：“这公子今年多大年纪？”“您要问这位公子，他今年24岁。”老台官听至此，国长大笑。刘荣就问：“老哥哥，您到底是谁？”霍坤看着刘荣：“刘贤弟，您到我家下过转牌，那时我的小女正在学艺。如今咱二人说了半天话，你会没想起来？”刘荣说：“哎呀，老哥哥，我真想不起来，您就说吧。我是右十二门第七门。”刘荣一闻此言，那真好似木雕泥塑相仿，心想莫非是他。霍坤看着刘荣：“我说贤弟啊，我找你有点事儿，你一定能够办到了。”刘荣瞧了瞧霍坤：“兄长，你有什么事儿只管说出，只要我刘荣能办到呢，我是尽力而为。要是正门正户的人，不管有什么事儿，我刘荣啊还不是吹句大话十拿九稳。”老英雄霍坤说了一声：“好，我祖居西川道天山后，在银花沟的左山，小小的地名叫霍家寨，我姓霍名坤，人称金刀镇西川。”刘荣听到此处如梦方醒。霍坤接着说：“你们大家住哪儿呀？在哪个店子房住着？”刘荣一想：“西川路上保镖呢，有我尤大哥，还有这位姓霍的。”刘荣想到这儿，这才赶紧上前施礼：“老哥哥，我刘荣多有得罪，实在是小弟我一时想不起来了。您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千千万万原谅我刘荣。我请问兄长一件事，自古以来历来的主，有往台上愣叫人的吗？这幸亏是我叔侄两个，要不然您把何斌叫上台来，那下边有许多与我滞后的主，说不定要上来多少人，到那时可怎么办呢？”霍坤看着刘荣：“贤弟啊，你也是不知道，我另有心。”

0: 功夫师，
1: 所以才把贤弟你叫上来，但不知此人叫做何名。刘荣啊，瞧着霍坤，要说他呀叫何冰，江湖贺号翻江海龙，神手太保。霍坤老头一听，何冰是名扬四海，点了点头，我在西川路上久仰此人的美名。贤弟啊，但不知这位公子那和谁生气，今天来到擂台上拿我妇女出气来了。刘荣这才把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火烧何家口、夜盗三镖致死了何玉。何斌此来为了给父亲报仇的事儿，就和老侠客讲述了一遍。当时霍坤听至此，哦，原来如此。刘荣啊接着说，我等来到此处就是为报仇而来，我们大家赶奔西川银花沟，找那银花太岁普陀、黄云峰、黄断峰报那一镖三刀之仇。我们昨天住在黄林庄三义店，就要听店伙计说此地啊有人立擂，专门等着山东人前来打擂，因此我们多了心，以为必是西川银花沟普陀托出高亲贵友在这里立下擂台接杀山东的英雄。多亏我鲁贤弟一句话呀，不准我们带着兵器，要不然他将砍刀带来上擂台就会出了危险。像您这么一叫啊，他要上得台来，您这里还有不受伤的。霍坤点了点头，你说这个姓鲁的，我也听着相当耳熟，敢问一声他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老哥哥，要说这姓鲁的家住山东登州府南门外鲁家屯，此人姓鲁名清，排行在二，人送绰号叫会友兄。霍坤瞧着刘荣，我跟你打听打听，老哥哥，您有话只管说，不要这么客气，您打听谁呀？霍坤说，我有一个拜弟，姓鲁名彪，江湖贺号自在雄。哎呀，老哥哥，那不是旁人，那和鲁青是一模所生。老英雄一闻此言，哈哈一笑，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兄长啊，我来问您，您有什么心腹事，只管对我刘荣演讲。霍坤啊，看着刘荣现在透着十分的亲近，多年的老朋友没成想在这儿碰见了。贤弟呀，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你将大家请回殿中，我和你嫂子以及直男直女他们众人也到殿中，那是我一人前去黄林庄三义店，必有大事相求。老哥哥，我刘荣办事儿，那是水萝卜舅舅嘎嘣脆，您有话讲在当面，难道一说还有什么背人的言语？霍坤听到这儿，贤弟啊，我与何玉门当户对，这情况贤弟你还不知道吗？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沾衣裸袖便为师姐。那何公子和我的姑娘霍小霞年纪相近，在擂台上把我姑娘举过头顶，这事传出去那好说不好听。贤弟呀，我打算求你呀做个媒人，就把我这姑娘许配给何冰。刘荣啊听到这儿，心里在想，那何冰正在热笑在身，焉有娶妻之理，一时答对不上来。老头子霍坤接着说，贤弟啊，你不要为难，暂时先回殿中少时。

我也敢问那三义殿，必有提亲的道理，你们就先回去吧。刘荣啊说了一声好，哥哥，那我就先回殿等候您了。说完了以后跳下台去，和众人回转三义殿，翻回头来说霍坤，心里边的高兴就别提了，真好似吃了槟榔顺气丸。命人收拾银两，自己穿好了大氅，戴好了帽子，书中按笔交代他和游兵同保西川的镖，他有个姑娘人送绰号叫飞弹嫦娥霍小霞，还有个儿子叫小金刀霍权。那亮翅虎游兵有个女儿叫游兰娘，江湖混号圣手嫦娥，比霍小霞小一个月，他们是姐妹相称。游兵有个儿子名叫游焕，这游焕可比霍权大两个月。游焕霍权这小哥俩冲北磕头拔拜结交，结为了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小霞和兰娘也结为了异性的同胞姐妹，这老二位在西川保镖之时就仰仗着这两个姑娘，这两个姑娘的武艺就是这老哥俩亲传，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倾囊而赠。霍小霞会打一把折把弓，能打八个连珠弹，镖行里的伙计以及赶车遛马的先生给霍小霞贺美名叫飞弹嫦娥，一个是说他的弹子打得准，另外霍小霞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也相当的貌美，就好是月殿的嫦娥，因此大伙儿贺号的飞弹嫦娥。小霞又与幽兰娘送了个绰号叫圣手嫦娥，因为幽兰娘左右胳膊都会打袖箭以及盘肘弩，低头紧背花桩弩，百发百中，永不虚发。小霞年长24岁，幽兰娘与她同庚，游焕是22，霍权也是22，游斌与霍坤老哥俩的年幼之时就结为了金兰之好，因为有了兰谱，所以呀，这两家就不好结亲，要结亲就未免不合情理，也有结亲的，那就不在五伦之内了。这个兰谱也在三纲五常之内，尊卑长幼那是全有一定，并非随便可以结亲。虽然说这个事儿那是假的，但是道出的情理可是真的。那时游斌霍坤两个人在西川成了名了，可是他们俩姑娘那是高门不娶低门不就。古语常言说得好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姑娘长大成人就应该早一点打发出去，可是对于这个男子必须要门当户对，男子还得有才学有本事，只有这样才能够自己治家，脾气秉性还得好。如果沾火就着，说打就落，那姑娘嫁过去不就受了罪了吗？如果找个纨绔子弟，家里边虽然家趁人直家大业大，但不会立事，夜生竟知道花钱，不知道挣钱，纵有多大的家业多大的产业，坐吃山空早晚也得完。因为他花惯了，自己又没有一技之长，不受罪那等什么？等到那时候做父母的再后悔可就晚了。要是聪明的，就要把儿郎的本事那教好了，将来就可以立得住，能够自

0: 己挣钱。如果稀里糊涂，那攒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全都传给了儿郎子孙。这儿郎子孙坐吃沾空，吃来张手，饭来张口，没有多少年，就把这点家当全得花个倾家荡产。所以老头啊，就在西川这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最后呀，也没找到门当户对的。因此是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没有家产的穷光蛋，那霍坤能给吗？那年岁大点的他也不愿意给，年纪小点的也不愿意给，必须门当户对，年纪相仿，将来一定生活美满。霍坤为姑娘这事儿，现在急的呀，全都生了病了，茶饭难进，低头不语，终日里郁郁寡欢。小金道霍全说了：“爹，您为什么这么发愁啊？是我姐姐不服管了，还是孩儿不听您的教训？要不然就是我的娘要冲撞您的地方。”老霍坤听之此，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哎，儿啊，要说我的病源，就是为你姐姐的终身大事。在咱们西川路上，跟咱们家门当户对的还真的没有，能够跟咱们家差不多的，那就是尤杰屯你那伯父亮翅虎尤斌，那算门当户对，但又不能接亲。因此为了此事，我心中十分的烦闷。西川路上采花的淫贼那可太多了，这些人不做好事，奸盗邪淫，寻花问柳，如果要是防范不当，一旦是要出了一差二错，我二人的名誉岂不付之流水。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

0: 修高风路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1: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古人也是如此，他们甚至称其为足衣，以此来表明鞋在中华传统服饰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鞋对于古人的重要性，鞋也就被赋予了很多神奇色彩。孔子丢鞋就引发了后人的不断猜想，为什么偏偏只偷一只？偷一只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晋文公重耳就有一双让他每每看到就会潸然泪下的木屐，这背后又有哪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在古代跟鞋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么古人脚上的鞋都有哪些神秘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鞋又都经历了哪些演变？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羁旅往事》。
8: 第二个故事，楚昭王。当年啊，楚昭王率领军队呢，跟吴国打仗。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兵圣孙武，也就是孙子啊，正在吴国。所以这个战争的胜负啊，你不用细想就知道，这次呢肯定是吴国大胜，楚国大败。果然呢，楚国这次就打败了。那么当然兵败如山倒啊，说你任凭楚昭王在后边怎么吆喝，他也无法阻止那个败退的人流。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楚昭王也只能够调转方向，跟着大伙呢一起逃跑。但是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呢鞋跑坏了，而且呢丢下了。说按照正常人的想法呢，这个

时候肯定不管这个邪了，继续逃命。但是楚昭王做了一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他呢停了下来，然后呢转回头跑了30步，把这一只坏鞋啊捡起来，提上坏鞋，光着脚继续奔跑。所以呢，昔楚昭王与吴战，楚军败，昭王走而吕绝失职，行30步复选取。这个里头的吕绝啊，就是这个鞋坏了。说这样一只坏的鞋，它其实对于逃命已经没什么帮助了。相反呢，你手里提着这只鞋，它会成为负担。所以呢，在生死攸关的这个时候，给自己找一个负担。所以楚昭王的这个做法呢，有点匪夷所思。当然了，不光我们现代人看不明白，其实当时跟他同时代的人，在他身边的人也没弄明白。说后来呢，这个安全了，他的随从们就问他说：“大王啊，你为什么把这只鞋看得那么重要呢？”楚昭王说了：“说是我们楚国虽然穷一点，但是我怎么会吝惜一只鞋呢？其实我只是想把它带回楚国而已啊。”楚昭王这话很像我们现在电视剧里的一个台词：“不抛弃，不放弃。”所以楚国人民很感动啊。从那儿以后啊，就形成了不弃旧物的风俗。那么刚才呢，这两位丢的鞋，一个呢是锯，一个是铝。这个锯和铝啊，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大致的区别，我这里只讲大致的区别。这个锯啊是编制的，而铝呢是缝制的。这个锯啊是用麻绳、草杆或者是皮条编制的，形状呢跟我们印象中的草鞋比较接近。而这个铝呢是缝制的，这个鞋面呢可以是粗布、丝绸或者是皮革。那么在这个铝当中呢，有一种铝是最高级的，叫席。这个席呢，它的底儿啊是木头做的，而且呢前端要翘起来，鞋面呢是丝绸做的。说这种席呢，一般来讲是帝王和高官穿着的。那么这两位啊，他们为什么对一只鞋都那么看重呢？你看齐襄公为了找鞋还打了自己人一顿，楚昭王呢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回去呢去捡那只丢了的鞋。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当时的迷信有关系。齐襄公丢鞋这件事情直接就被赋予了迷信色彩吧。而楚昭王虽然没有直说，但是你要说楚昭王仅仅是为了把这个舍不得旧东西，这个连鬼都不会信。说那个时期啊，正是巫术盛行的时期啊。当时有一种巫术，就是把人体上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头发呀、指甲呀，或者是人随身携带的一些器物、物件，拿过去诅咒。我们的祖先呢，他们认为这个呢会有效。而这个鞋呢，恰恰是它穿在脚上，踩在地面。那么相对于这个冠冕来说呀，它的地位叫坤。而且呢，你看冠是一顶，鞋是两只。我们知道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呢，所以这个鞋呢，它的属性也属阴。这么样一个属阴的东西，当然呢就跟通灵的事情啊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呢，丢鞋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你看齐襄公丢了鞋，当晚就被杀掉了。楚昭王丢了鞋呢，尽管回去把它捡回来，但是楚昭王命也很短，30几岁就挂了。所以正是因为啊，这个鞋跟很多迷信连在一起，所以古代的人啊，你借别的东西都可以，这个鞋是不能借给别人的，所以鞋还有一个别名叫不借。那么孔子丢鞋到底受没受影响啊？前面讲了，孔子这个鞋是在蔡国丢的，而按史记上的说法呢，孔子离开蔡国以后啊，还活了10年。那么孔子去世的时候，实际上是年逾古稀，寿终正寝了。所以从这个基本事实来看呢，孔子应该没有受什么影响。孔子一生啊，对鬼神的态度叫敬而远之，而且呢，他也避免谈什么怪力乱神。那么孔子啊，

0: 为什么会穿木屐呢？其实孔子穿木屐的理由史料上没有交代过，不过呢，结合孔子这个特殊的人，我们的确呢也能分析出来他穿木屐的一些道理。比如说第一个道理啊，孔子的个子高啊，体重大呀，我们知道那个摩擦力跟这个体重什么是成正比的关系，也就是体重越大摩擦力怎么越大，因此呢同样品质的这个鞋底儿，那么孔子穿起来磨损就会快一些，因此呢他脚下的鞋穿的时间就会短一些，所以得找一个鞋底比较硬的那个木屐恰好合适。因此呢这个木屐是孔子啊假如说不太冷的情况下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穿起来木屐走路啊，脚下会发出那个有节奏的踏踏声。那也许呢在走路的时候，孔子呢那内心里头在吟诵着诗句，或者是涌动着这个音乐的旋律。而我们知道这个孔子呢他比较喜欢诗经，他也比较喜欢音乐。那么第三呢，穿木屐啊他走路呢会比较慢，也许孔子就是想通过这个比较慢的节奏把自己的动作速度呢降下来，这样呢更加温文尔雅，那是一种修炼。确实呢在孔子之后啊，这个木屐逐渐逐渐的就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最爱。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这个木屐比较流行，当时的文人雅士啊，那都得要有一双木屐啊。那些文人雅士呢什么个形象呢？首先第一个嘴里的要说那些玄之又玄的话，第二个呢手里头要拿一个，你说说是扇子它又不是扇子，说是拂尘又不是拂尘的那么个东西叫竹苇，而脚下呢就必须得穿一双木屐，这个是当时的标配。如果没有一双木屐啊，压根就迈不进上流社会的门槛。在东晋时期呢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是以少胜多的案例。那么东晋呢以8万人打败了前秦苻坚的87万人，那指挥东晋部队打赢这场仗的这个人呢当时来自于一个大家族，这个刘禹锡呢有一句诗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当中这个谢就是这个家族，而这个家族当中的代表人物呢叫谢安。谢安当时在这场战争当中他是什么角色呢？他叫征讨大都督，用后来的话说呀就相当于前敌总指挥。那么谢安这场战争中他是怎么表现的呢？首先啊，谢安表现得非常镇定，他派自己的一些晚辈还有名将呢去领兵抗敌，其中啊谢玄是他的侄子也被派去领兵。谢玄啊当时心里头没底呀，因为毕竟这个兵力很悬殊嘛，所以呢就想借到谢安家里头告别的机会啊向他讨教，说这个仗啊应该怎么打。但是谢安听完了以后呢就随便敷衍了一句，说哎呀这个事儿我早就想好了，你们不用操心了。那么谢玄呢还在这等着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话呀，谢安就不说这事儿。那么谢玄回到家里头心里头老大不踏实了，隔了一天他又带着自己的朋友去了谢安家，干嘛呢？当然是想找信心了。可是没想到一到谢安家，谢安就请他下棋。平常这个谢玄下棋啊比谢安下的好，但是这一次呢那肯定心里有事儿啊，棋就总输，所以这个棋也不知道下了多少盘，最后呢下累了，下累了该说事儿了吧。不，谢安又请他们去逛风景，这个风景一逛啊就逛到天黑了，这个谢玄的心里都快急出病来了。这个时候谢安呢才把这些众将召集在一起，给他们分配了具体的任务，讲明了打法。

这个东晋战胜前秦，捷报从前方送回来的时候，谢安干嘛呢？正在跟客人下棋呢。所以拿到了捷报以后啊，看了看就放在旁边了，然后呢继续下棋。这个客人就憋不住了，就问说前方战况如何呀？这时候谢安呢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哎，还是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啪，又来一次。也许是在总指挥家里头，这些人不敢欢呼雀跃，所以什么呀，还得继续憋着。那么后来既罢还内，过户县，心喜甚，不觉羁耻之责，其矫情振物如此啊。后来谢安把客人送走了，往自己的房间里走的时候，这个时候终于呢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手舞足蹈的回房间，过门槛的时候呢把鸡翅都给弄断了，自己还没有感觉到。所以呢说他是控制情绪，镇定局面，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谢安呢在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举重若轻，这种儒将风度的的确确非常值得人佩服啊。所以呢一双木屐被他穿出了千年的潇洒。但是事情到这还没完呢，这个谢安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个侄子谢玄，谢玄呢有个孙子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呢后来啊又对这个木屐进行了创新。李白有一句诗说，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个谢公屐呢就是谢灵运发明。谢灵运既然是谢玄的孙子，那当然这个家里头有钱有势也有名望，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呢往往怎么样，与众不同。所以这个谢灵运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就是他喜欢开山挖湖，而且没完没了。而他是巡山治岭，必造幽郡，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涅常着木履，上山则去前耻，下山去其后耻。就是谢灵运这个人啊，喜欢探险呐、啊，他翻山越岭，是专门找那些最幽深最险峻的地方去，你不管有多大的阻碍，反正总之他都能够到达。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呢他有一个神器，这个神器就是他所发明的那个木屐。这个木屐啊有前后两个齿，他上山的时候呢他把前齿呢拆下来，下山的时候呢他把后齿拆下来，所以呢他能够到达别人很多人到达不了的地方。所以他就看了更多的风景，因此呢这个人呢在山水诗方面啊很有造诣，很有成就。谢灵运的与众不同啊也表现在他的独特的个性方面。什么个性呢？这个人做事比较张扬，所以呢也吸引了很多粉丝啊。并且呢谢灵运和他的粉丝由于这种张扬呢也经常惊动当时的官府。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谢灵运带了几百人一路砍树，他要修通一条山路，这就把当地的一个太守啊给吓坏了，以为来了造反的山民呢。结果一打听是谢灵运，这才放心。那再比如啊，在会稽太守孟乙啊，这个人信佛，这个人呢也经常呢被这个谢灵运和他的粉丝们所惊扰。由于这个人信佛，所以他呢做事情诚恳认真，但是处理问题呢那难免保守一些，谢灵运就很瞧不起他。你瞧不起就瞧不起呗，他非要说出来，你说出来就说出来呗，他非要说的特别难听。谢灵运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那个成仙得道那都得是有灵性的文人，说你呀升天一定比我灵运早，但是呢你成佛一定比我灵运晚。尽管人家孟乙是信佛的，但是对谢灵运这些话呢心里头什么呀还是非常的记恨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个个性啊，这个谢灵运呢才能发明那个谢公屐，才能够探索新天地，才能够在山水诗方面呢做出成就。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个性呢，这个谢

呢，难免得罪权贵，后来还居然敢跟朝廷作对，最后呢，49岁的时候就被治了死罪。重耳呢，穿木屐，穿出的是悲伤；孔子穿木屐呢，穿出的是儒雅；谢安穿木屐啊，穿出的是潇洒；而谢灵运穿木屐呢，穿出的是张扬。那么一双木屐啊，在不同的人脚下，就穿出了不同的感觉。而孔子穿木屐，那种慢节奏，可孔子的儒雅呢，就看起来更大。这孔子丢鞋的事情啊，本来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是孔子毕竟是孔子啊，由于孔子的身份比较特殊啊，所以呢，他即使穿别的鞋，也会受到人的追捧，有的时候呢，还会成为时尚。在唐朝的时候啊，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小孔子履致敬，名鲁逢鞋。宰相诸王晓之，而微杀其士，别呼为尊王履。就说唐宣宗这个人啊，他的性情呢很儒雅，那么他有一个外号叫老儒。那这个人呢，他呢命有司，这个有司呢，说简单点就是他的属下官吏，仿照孔子履给他做了一种鞋，这个鞋呢叫鲁风鞋。那么由于皇帝的带动呢，文武百官也纷纷的效仿，但是呢他们不敢穿跟皇帝一样的鞋，所以就把这个鞋的样式呢做了一些改变，把它变得更保守一些，简单一些。那么称这种鞋呢叫尊王履。那么唐宣宗为什么会模仿孔子穿鞋呢？那很显然啊，他是喜欢儒家，喜欢孔子的。唐宣宗啊，小的时候这个人性格啊比较内向，不爱说话，所以啊，宫里的很多人觉得这孩子有点傻呀，所以呢，大家呢对他不是很礼貌，尤其是啊，他的前任皇帝唐武宗，这个人按辈分来说啊，还是他的侄子，但是这个人性格比较粗放，所以对他呢肯定是很粗暴无礼。那么可以想啊，身为一个长辈，那么长期呢在这种蔑视还有嘲讽之下生活，那么当然呢他内心里头对礼呢就有一种渴望，因此呢喜欢儒家还是有他个人的这个经历的原因。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既是在思想上喜欢儒家，同时在行为中呢又贯穿着儒家的这些行为准则，那么这样的人喜欢孔子，那么想穿孔子的同样的鞋，我们想的话他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粤方将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和清四乱工作。第3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

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十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十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十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作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四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

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抗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型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底，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占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岳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漠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岳方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实测，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岳方江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

0: 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星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孩子的乳牙从6个月左右时开始萌发，到2岁半左右的时候，20颗乳牙基本萌出完毕。乳牙伴随着孩子整个幼儿期，直到6、7岁时逐渐被恒牙取而代之。乳牙期如果出现龋齿等问题，可以等他们自行更换吗？乳牙的问题可能会给以后的恒牙生长造成很大的影响。
3: 乳牙阶段就得小虫牙的孩子可不在少数，可是爸妈及时发现并带去医院进行治疗的牙病小朋友却数量有限。乳牙迟早要换，去牙科医院又要排队又花费不菲，坏掉的乳牙有必要治疗吗？李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儿童口腔科主任。
4: 牙齿坏了以后坏得很严重，早失了，它就会影响整个这个牙裂的发育，将来我们替换牙裂的时候也会出问题。
3: 此外，牙齿的首要作用是咀嚼食物，乳牙不健康会影响孩子身体营养的获取。牙齿还有辅助发音的作用，没有了牙齿说话漏风严重，影响孩子发音。如果乳牙缺失严重，嘴巴四周的肌肉可能会衰退，孩子的脸型也会发生变化。那如果孩子的牙齿已经发生龋齿了，应该怎么应对呢？医生告诉我们一个标准，如果不是乳牙前牙有外伤，只是牙齿变黑，没有疼痛感，也没发现龋洞，让孩子加强牙齿清洁工作，以观察为主。牙齿一旦产生刺痛感，甚至出现牙龈红肿等问题，一定要马上到专业门诊进行治疗了。
4: 孩子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喊疼呢？就是说他吃了食物以后，食物卡在那个地方以后压迫牙龈，我们叫食物堪塞痛，把这个龋坏的组织把它磨掉以后做一个充填治疗，牙齿继续坏下去到了牙神经了，来做一些牙髓治疗，那么通常这是在麻醉下完成的。牙髓感染发生坏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接受根管治疗了。
3: 牙齿坏成这样再去治病，孩子可就受罪了。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孩子保护乳牙呢？好好刷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4: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的清洁方法是不一样的。0到6个月婴儿期，手指裹着纱布，然后蘸温。

0: 开水给孩子清理口腔。说6个月到1岁半的时候，我们开始长牙了，就要开始使用齿套牙刷了。1岁半到3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呢，孩子牙齿已经长全了，主要刷牙还是要家长来帮助他来完成。3岁之前呢，也不建议家长用牙膏，因为孩子还不太会吐这个动作，那怕他误吞了。
1: 7岁前的孩子都需要家长辅助刷牙，帮助孩子把牙齿每一个侧面都要刷到，这是牙齿清洁的重要原则。专家特别提示，让宝宝含着奶嘴睡觉，牙齿被浸泡在奶液中，会使口腔内腐蚀牙体的细菌大量繁殖，久而久之就会导致龋齿。所以，家长要帮孩子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2: 乳牙的健康不仅关系到恒牙序列是否整齐，对孩子以后的语言发展、面部发育等很多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及时清洁和有效清洁牙齿是预防乳牙疾病最好的方法。如果您发现孩子的乳牙已经出现问题，应该及早去专业牙科进行治疗。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海，我有我的我海，自自在在全合意。
1: 要活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听众朋友，发怒对健康的危害是很严重的。

认为怒生于肝，肝气旺的人容易发怒。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大怒则行气绝，而血怨于上，使人薄绝。发怒会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引起中风、头痛、昏厥、吐血等疾病，严重者还可能因暴怒而断送性命。所以啊，我们希望健康，就千万不要发怒。

和着眼光的

好，我闪着眼光，见

听众朋友，《黄帝内经》一直强调人的健康长寿要靠自己，不要依靠医药，更不要依靠别人。吃好睡好对健康来讲意义重大，吃好睡好，消化吸收都有了，人们才可能健康。怎么吃好睡好呢？您来了解一下。饮食五谷为养，均衡适度，特别强调不能过食，肥甘厚味，不能暴饮暴食。起居要有常，饮食有节，生活起居要有规律，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不要过劳。

人吃饭菜，动物吃草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如果让人吃草料，那当然就是赤裸裸的羞辱了。战国时期还真有人运动物草料招待故交，我们还要从公元前284年讲起。田丹复齐以后啊，齐襄王呢励精图治，国势充整，当初跟着一些小伙伴一起发起的魏国呢，就派中大夫屈谷率团出使齐国，想和齐国呢重修旧好。齐襄王呢痛恨魏国的趁火打劫，当然不会给魏国使团好脸色。魏国的使者屈谷呢连齐襄王的面都见不着，然而屈谷的随从范雎却得到了齐襄王的礼遇。齐襄王呢特赐黄金10斤和牛肉美酒，范雎呢严辞拒绝了，并且呢据实汇报给了屈谷。屈谷出使齐国未能达成目标，但是范雎却因此露脸了，屈谷呢就迁怒于范雎。回到魏国他还添油加醋捕风捉影，说范雎一定是因为出卖情报暗通外国才得到这些赏赐的，才让我这次出使不成功的。魏齐我们知道这个人是魏国的公子，本来就是很昏聩的。

一个人，听了屈谷的谗言大为震怒，当即就命人在堂下对范雎严刑拷打。可怜的这个范雎啊，被打的是血肉模糊，肋骨骨折，牙齿都被打掉了好几颗，眼看就要性命不保。范雎呢急中生智，屏住呼吸装死，就此呢逃过了一劫。魏齐听说范雎死了，死了他也不放过范雎，难解心头之恨，命人运韦西把范雎的所谓的尸体裹起来扔到厕所里边，然后让宾客们轮流往他身上撒尿，借侮辱他以警告往后的叛国者。后来范雎呢被好友郑安偏就给救了，郑安偏呢冒险把他藏了起来。几个月之后，秦国的使节王绩出使魏国，郑安偏给王绩推荐，然后呢王绩就偷偷的把他呢带到了秦国。范雎入秦以后几经周折，后来呢得到了秦昭襄王的祝物，化名昭鹿，被秦昭襄王委任为秦国的相国。而魏国人呢这个时候还不明所以，魏王呢派虚谷出使秦国，结果等虚谷到了相府才知道昭鹿就是范雎。范雎也并不打算就这么轻易的饶了虚谷，范雎特意大摆宴席，把列国所有诸侯国的使臣宾朋都请来，然后呢把虚谷一个人安置在大堂之下，并且呢在他的面前放着一槽喂牲口的草料，参半的饲料，强行喂他吃饲料。范雎的性格锱铢必较，恩怨分明，司马迁曾评价他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一顿饭的恩德他也一定要偿还。无意中瞪他一眼，这点小仇他也一定要报复。一个人个性鲜明本来也算不得坏事，但是如果他只掌权柄左右一锅兴衰，那么他的性格缺陷就会被无限放大。范雎呢妒先忌能，而他自己最终也被秦昭王赐死。还是那句话，凡事得饶人处且饶人。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锻炼腿脚的同时，还应该锻炼大脑活动能力。有的老年人会遇见这种情况，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时候，就容易注意力分散，导致摔倒。因此呢，锻炼老年人走路时的思考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简便易行的小办法，您试试。比如坐在椅子上，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用脚踏地，在踏地的同时不断地说一些诸如动物啊、蔬菜呀、或者是国家名等名词。同时呢，也请注意在说词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的腿脚慢下来。每周重复这样的锻炼十次后，老人在协调走路和其他事情上的能力都会大有提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去一些公共场合，比如说高层的办公楼啊、商场啊，开车途中或者是坐电梯。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我们是在家里面。随着这个应急避险观念的深入，很多人都在家里准备了一个应急包。这个应急包呢，有的是买的成品，有的是自己拼组的这样的一个套装。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

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伐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10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0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15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作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

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十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十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型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底，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

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岳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漠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小雨、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兴安杜鹃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

0: 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冲到眼里流，瞬间怎么嘈，头汗五丈条。
1: 听众朋友，无论做哪种运动锻炼，都别忘了运动前的热身，它可以让我们在运动时更加得心应手，避免出现运动损伤，还可以减少运动后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热身时要对全身各处关节进行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拉伸。有些老年朋友在锻炼前仅是抖抖手腕、绕绕脖子、晃晃腰、拉拉腿，这是不够的。热身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低强度、低运动量的运动。另外呢，也要注意避免过量热身，热身运动微微出汗的状态比较好，不要气喘吁吁。

俗话说啊，虎毒不食子，但是有人居然还真的就吃自己的儿子，谁能如此禽兽不如呢？小说《封神演义》中啊，有一个姬昌失子的桥段啊，说的是周文王姬昌被纣王囚禁的时候，为了天下大业，吃下了孕儿子郭义烤的肉做成的食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从考证，毕竟这是小说。然而岳阳父食子肉在历史上那可是有确凿记载的。公元前404年，魏文侯派岳阳为主将，率大军兵锋直指中山国。可是中山国也不是吃素的，打仗一点儿也不惨，这战事一度十分焦灼。岳阳呢审时度势，中山毕竟人少国小，我们只要耗耗也能耗垮他。可魏国的朝臣们等不及了，他们认为以魏国的国力打一个对小国中山

得着这么费时费力吗？这岳阳是不是同敌了？总之，各种嫉妒的、猜疑的、说风凉话的都来了。说起来啊，在朝城的议论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啊，岳阳的儿子岳叔他本身就在中山国从军。这节节败退的中山国呢，也开始琢磨起来外交。哎，他们就把岳叔给拔了，然后架在城墙上，告诉岳阳，你要攻城那就杀你的儿子，以此要挟岳阳要魏国退兵。岳阳这个时候啊，的确陷入了两难境地，怎么办？但是最终他选择了恪尽统帅的职守，拒绝妥协。结果中山国呢，真的就把岳叔给杀了，然后呢煮成肉羹以后，还公然派人送给岳阳。怎么办？岳阳端坐军帐中，很淡定的把儿子的肉羹吃得一干二净。岳阳为国失子的举动啊，让魏文侯特别感动。没想到大臣杜十赞却冷冷地说，一个人连自己儿子的肉都敢吃，那还有什么事儿他不敢做？魏文侯一听沉默了。是啊，你说虎毒尚不食子，岳阳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吃，你说如果有足够的利益作为诱惑，他还有什么豁不出去的？最终魏文侯虽然给了岳阳中山国故地灵寿作为封地，但是再也没有重用他。岳阳失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惊世骇俗的奇事。平心而论，岳阳此举在当时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不如此历时三年之久的军事行动很可能功亏一篑。但底线是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取信于人的基础。一个人如果一旦突破为人的底线，即使是为了更高大上的价值取向，也无法洗刷人性缺失的污点。岳阳失子的悲剧告诫我们，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不能突破人性的底线，否则人而不仁，如其何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4集，辛弃疾二年历遍楚山川，南归以来居无定所，非常渴望给家人以安定之居，所以他为带户庄园倾注心血。庄园的建筑风格、屋舍布局乃至亭台楼阁、树木花草、池塘小径都由他亲自设计，设计理念体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与低调奢华有内涵的完美结合，并且画成样图交付工匠依图施工，以至于建成之后大如朱熹感叹平生从未见过如此豪华精致的别墅。带户新居建成时，辛弃疾还在江西任上，暂时无法前往居住，他感到非常遗憾，写词说：三景出城，鹤苑园京，稼轩未来，慎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卷虚还，身闲贵早，岂为纯耕芦快哉？秋江上，看惊鸿雁壁，骇浪传回。东干更弃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闲迎众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饮酒，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这首词可以说是辛弃疾的退隐宣言，是辛弃疾版的《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意，昔惆怅而独悲，物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使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来吧，田园快要荒芜，为什么还不回来？行为制约心灵，让人惆怅悲伤，过去不可改变，明天还可悔过自新，误入迷途还没有太远，现在才醒悟，过去错了，现在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辛弃疾说：慎云山自许，平生意气，退隐山林是平生的志趣，意卷虚还，身闲贵早，岂为纯耕芦快哉？厌倦了官场的是是非非，要急流勇进，求清闲越早越好，不纯粹是为了享受纯耕芦快的美味。意卷虚还与田园将芜胡不归语意而意尽，见惯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不如归去享受田园风月的简单生活。 《秋江》上三句是词人意倦虚还的原因，也道出了当时的处境。官场如江湖，惊鸿声声，骇浪层层，汹涌澎湃，处处风险。下阙是带湖新区的总体规划，东冈上盖起茅屋做书斋，门窗要对着清凌凌的湖水，湖岸上种上杨柳，方便划船垂钓，要种上翠竹，还要能够观赏梅花，扎上稀疏的篱笆，保护庄园的花草，要像屈原那样秋天能够采摘菊花，春天可以佩戴兰花。这些象征着高洁品行的花草要留着我亲自栽种。这份规划只点到书斋、垂柳、梅竹、秋菊、春兰等几种事物，因为这几种事物最能体现隐士的情怀。辛弃疾担心新居建好之后君恩未许，没有机会享受带湖风月，不想皇帝似乎跟他是心有灵犀，即使将他罢官免职，此人不知该悲哀还是庆幸。梁实秋先生说，要想一天不得安生，请客；要想一年不得安生，盖房。对于许多平头百姓来说，盖房就是一辈子的事业。今人盖房不易，古人盖房更难。从商周时形成一套繁杂的建筑礼仪，如卜宅、正位、典基、安宅等。跟现今城市的高楼不同，古代的房屋上面是高高的屋脊，方便排水和保持室内温度。整个房脊通过大梁放在墙上，所以大梁是一座房屋承重的关键，所谓栋梁之材，可以看出大梁在房屋中的作用。上梁需要全手工操作，是力量技巧的综合体现，还要靠所有工人的协调以及一点点的运气。古人特别注重上梁，上梁前要写好祝词，祝福好运，在上梁时歌唱，这样的祝词称上梁文。北魏时期就有《昌河门上梁祝文》，写道：为王建国，佩比太辉，太君有命，高门起飞，良臣是简，木朴无为，栋梁乃驾，其翼思飞，八龙袅袅，九重巍巍，居臣纳幼，旧日垂衣，一人有庆，四海圆归。唐五代后，地位显赫的文人也开始为新居写上梁文，如欧阳修写过《李全官本贯三门上梁文》，苏轼有《白鹤新居上梁文》，杨万里有《诗参政信州府地上梁文》等。带湖新居是辛弃疾归宋20年全部家业，寄托着他慎云山自诩平生一起的隐居理想，所以他亲自为新居写上梁文。在简单叙述自己建造带湖新居的情况后，辛弃疾写道：抛梁东，坐看朝吞万丈红，指使变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怨年丰。抛梁西，万里江湖路欲迷，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抛梁南，小山排闼送晴岚，绕林鸟雀栖之稳，一枕熏风水正酣。抛梁北，惊露晨昏断消息，人生之何住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抛梁上，虎豹九官明末相，且须天女散天花，时至帷幕小方丈。抛梁下，鸡酒何时入林舍，只今居士有新巢，要记轩窗看多架。上梁文属拼体文，常人写的上梁文大多文辞华丽，但空洞无物，而辛弃疾的上梁文表达了欲击单于老无力的无奈，不妨卖剑买锄犁的旷达，小山排闼送晴岚的美景，一枕熏风睡正酣的闲适，要记轩窗看多架的自勉，写出他当下的真实感受和理想追求， 却属上良文中的上品。待胡先去建成时，辛弃疾刚好被弹劾罢官，他把家眷接到信州，搬进新居，开始长达十年的待胡隐居生活。这一年辛弃疾才42岁。辛弃疾从小受祖父熏陶，将收复中原作为毕生抱负，但他又饱读诗书，自其真儒。孟子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是儒家一贯的主张和态度。所以退居待胡，辛弃疾心理上并无太大不适，能够做到泰然处之，宠辱不惊。离开是非纷争之地，辛弃疾从俗物中抽身出来，回到自我。这一时期他内心宁静澄澈，生活闲适，在自我的天地里流连徜徉，悠然自得。他的一首《菩萨蛮》表现刚刚入待胡新居时的生活和心情。稼轩日向儿童说，待胡买得新风月，头白早归来，种花花已开，功名浑是错，更莫思量着。见说小楼东，好山千万重。忘掉功名业绩，眼中只有鲜花和山峦，做一名真正的隐士，风月无边。做一棵树吧，既能感受天空的高远，风雨的凄厉，也能体会原野的芬芳，大地的温存。自耕自足的隐居生活让辛弃疾有机会深入接触乡村现实，将笔触延伸到了底层人民，从而发出不同于剑指三秦、落笔龙蛇的声音。在说剑论诗之余，更多的关心农村那些平凡小事。白天他到附近的村落中看乡农们种田弄稻，一来平复被罢官而失落的心情，二来向乡农们学习种植技艺，因为还有一大片的稻田等着他去试弄。在附近的小村庄，他看见一家人在忙活农事，茅檐低小，膝上青青草，醉里无音香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在家乡说方言，在朝中讲官话，隐居乡里听到最多的是南方的吴侬软语，听着如鸟鸣，柔媚明丽。而房屋也不同于北方，大都建造在溪水边，小桥横斜，小船荡漾，青草依依，杨柳婀娜，真的是诗情画意，田园牧歌，令人陶醉。一家五口就生活在这诗情画意之中，他们劳动的场景也令人心驰神往。老头和老太太已白发苍苍，他们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吆喝着给儿子们分配活干。大儿子在溪水东畔的田里锄豆，二儿子在门外织着鸡笼，最可爱的是小儿子在溪水旁剥着莲蓬。这首词的美在于有动感，有画面，有形象，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老人、年轻人、儿童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活，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忙碌的内容不同，但他们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乡土气息，充满浓浓的烟火味道。辛弃疾意犹未尽，沿着田间小路向山边走去，山里的农事又是另一番的风景。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残种已生歇，平冈细草明黄毒，斜日寒林点木鸦。山远近路横斜，清奇孤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里的农业以桑蚕为主，桑树刚刚的吐出嫩芽，幼蚕已经孵出，小牛在草地上鸣叫，木鸦在树林里头鼓噪，夕阳西下，平冈充满。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说明，并在第2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出席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乏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会全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10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能力来办的大事好事，实现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10年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0年奋斗历程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

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要求，站在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旨要求，与时俱进，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增进民生福祉、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美丽、质量、创新、开放、文明、幸福、平安、勤廉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15、57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正确政绩观，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全会对当前经济运行、春夏季旅游、农业生产、筹办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人居环境整治、安全稳定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5月12号在伊美区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26人、市委候补委员3人，其他县直副市级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董文琴作讲话。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听取和讨论了董文琴代表市委常委会所做的讲话，审议通过了中共伊春市委关于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的决定。董文琴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龙江发展，深情牵挂龙江人民，四次亲临龙江考察，参加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团审议，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新征程龙江振兴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擘画宏伟蓝图。特别是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黑龙江首站来到伊春，带着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林区生态保护怎么样、林场职工生活怎么样的深情牵挂，做出了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政治嘱托，为正在经历全面停发阵痛、艰难探索转型的伊春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发展道路，就是伊春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人民生活幸福之路。全市上下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奋斗，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行，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会全面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我市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一致认为，过去十年，在党中央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历届市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擘画的图景、指明的路径，一年接着一年干，勇毅前行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止步，进行一场前所未有、波澜壮阔、载入史册的林区大保护

大改革、大转型，实现了城市系统性再造、整体性重塑、历史性变革，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聚焦打好生态保护之问，坚决抗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再现一个原生态的小型安岭，聚焦打好经济转型之问，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动摇，奋力走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新路子，聚焦打好职工生活之问，扎实办好为民实事，增进民生福祉，林区人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探索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是我们承压前行的最大底气，必须将殷殷嘱托牢记于心、见之于行，紧跟核心奋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们推进林区转型的必由之路，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厚植绿色底色，放大生态优势，筑牢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坚实根基。改革是我们突破林区转型发展瓶颈的制胜法宝，必须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坚定不移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上下齐心、真抓实干是我们攻坚破难的关键所在，必须持之以恒、提能力、转作风，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全会强调，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的历史起点，全市上下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紧握历史接力棒，以奋斗开创未来，用实干托举梦想，确保在2030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取得决定性进展，2035年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要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特别是对伊春特指要求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充分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强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以更高政治站位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起新程。要锚定目标，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抓好十五五时期和开局之年各项任务落实，保持争先进位意识和不服输、不服气的赶超精神，以更实工作举措推动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再创佳绩。要真抓实干，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强化实干实际用人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政风肃纪反腐，以更好政治生态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提供坚强保障。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筹十五五时期发展和开局之年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全市经济社会发展重点任务。一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至真至纯的政治忠诚紧跟核心，不懈奋斗；二是坚定不移守护小兴安岭生态基底，全力推动美丽伊春焕发新活力；三是坚定不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力推动质量伊春焕发新活力；四是坚定不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创新伊春焕发新活力；五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力推动开放伊春焕发新活力；六是坚定不移繁荣发展林区文化，全力推动文明伊春焕发新活力；七是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全力推动幸福伊春焕发新活力；八是坚定不移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推动平安伊春焕发新活力；九是坚定不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力推动秦联伊春焕发新活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厚植优势、决胜未来的关键时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背景，全市上下要牢记嘱托再出发，接续奋斗起新程，以小事要有大作为的担当精神，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一步一个脚印，把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要坚持正确政绩观，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锤炼过硬能力作风，强化机遇意识、责任意识，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雷厉风行，紧抓快干，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占排头，在全国有亮点，敢作善为，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领导干部示范引领，充分发扬民主，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抓好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汇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大合力。全会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一要全力抓好经济稳增长，二要全力抓好春夏季旅游，三要全力抓好农业生产，四要全力筹备第五届伊春生态日系列活动，五要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感恩奋进，再起新程，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而不懈奋斗。下面播送新闻快评。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牢记嘱托，担使命，感恩奋进，起新篇。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激励全市干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回首往昔，豪情满怀，市委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团结带领全市推进大保护、大改革、大转型，推动了林区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破茧成蝶。使命如磐，重任在肩，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目标任务转化为推动发展的生动实践，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篇章。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11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总和湖长苑方江深入伊美区、乌翠区现场办公，研究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调度解决河道及周围的四乱问题。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总和湖长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攻坚，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扎实推进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为打造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有力支撑。苑方江先后来到伊美区伊春河老年大学段、彩虹桥段和乌翠区伊春河翠峦镇前进村段、新建路大桥段、玉林社区段、漠河林场分公司段，实地查看河道管理工作情况，详细了解河道周围相关建筑物现状和历史成因，会同属地政府、林业局公司和相关部门现场研究处置办法，对加力推进河湖清四乱、加快建设幸福河湖提出要求。苑方江强调，河湖清四乱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要坚持实事求是、分类实测，深入查找问题根源，掌握区分不同情况，精准制定处置方案，以最坚决的态度推进问题整改。要坚持依法依规、科学高效，强化法律支撑，压实工作责任，统筹推进产权认定、资产评估、拆除修复等各项处置工作，切实做到应拆尽拆、应清尽清。要坚持举一反三、预防为主，加强日常巡查，强化联合执法，及时排查整治河道周围的四乱问题，加快推动存量问题清零，坚决遏制新增问题发生，不断提升河湖治理能力和水平。苑方江强调，建设幸福河湖是维护水生态安全、提升城市品质、改善民生福祉的重要举措，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幸福河湖建设目标任务，抢抓政策机遇，坐实基础工作，积极对上争取，扎实做好伊春河幸福河湖谋划建设工作。要统筹推进水安全保障、水资源利用、水生态改善、水环境治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自觉节约集约用水，切实抓好保护治理，全面提升河湖系统的生态支撑功能、资源供给功能、文化承载功能，努力把伊春河打造成幸福河湖，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与民生福祉双重提升。本台记者陈晓宇、王庆满报道。5月11号，以浪漫林都、春赏杜鹃为主题的第三届伊春枫林杜鹃花观赏季活动在枫林县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启幕，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与亿万年的火山岩交相辉映，吸引八方游客共赴浪漫之约。走进红星火山地质公园，仿佛步入了一幅天然的油画，火山熔岩上一簇簇、一丛丛的星桉杜鹃

0: 竞相绽放，粉若云霞，绵延成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记录这份美好，今年活动特别推出了花海旅拍特色体验。主办方在花海深处精心布设了多处网红打卡点，游客可以现场定制旅拍套餐，享受一对一专业跟拍服务，让每一位来到花海的游客都能定格属于自己的杜鹃花海记忆。赏花之余，艺术的气息也在花间流淌。活动期间，主办方在公园内多个点位安排了形式多样的现场演出，悠扬的旋律在花海上空飘荡，曼妙的舞姿在火山岩间灵动绽放，游客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一场沉浸式的视听盛宴。不少游客驻足聆听，举起手机记录下花与月交融的动人时刻。为了让游客的赏花之旅更加丰富便利，活动还在园内精心规划打造了一站式消费体验场景，从特色餐饮到文创产品，从休憩空间到互动体验，各项服务一应俱全，让游客在饱览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贴心的配套服务。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日前发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患者是药品不良反应的高风险人群，占比超过1/3。临床应持续加强对老年患者的安全用药管理。2025年，全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网络收到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表272.8万份，同比增长5.1%。其中新的和严重药品不良反应事件报告93.7万份，占报告总数的34.3%，每100万人口平均报告数为1935份。统计显示。

示2025年来自医疗机构的报告占 91.5%， 说明医疗机构仍是报告来源的主要渠道。据介绍，药品不良反应是药品固有的属性，药品都会存在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不良反应。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是药品上市后安全监管的重要支撑，目的是及时发现和控制药品安全风险。在临床中，医护人员能及时了解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表现程度，并最大限度地加以避免和科学处置，更好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0: 多亏了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及时提醒，不然我父亲的大半积蓄就没了。近日，医美公安分局洪生派出所成功处置一起冒充亲友紧急求助类电信网络诈骗，避免一名九旬老人90000元养老积蓄受损，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当日，银行工作人员发现一名九旬老人执意支取90000元现金，神色急切且不愿意透露用途。结合近期涉老诈骗高发态势，怀疑老人遭遇诈骗，立即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经询问得知，老人接到一通自称其儿子朋友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老人儿子遭遇车祸，急需90000元救治，还叮嘱其不可告知他人。救子心切的老人遂独自前往银行取款。为核实情况，民警立刻联系上老人儿子，确认其一切安好，当即判定这是典型的冒充亲友求助类诈骗案件。考虑到老人情绪激动，民警一边安抚其情绪，用通俗语言拆解诈骗套路，一边与银行联系暂缓取款业务。经耐心劝说，老人恍然大悟，对群众的提醒深表感谢。随后，民警驱车将老人平安送回家中，并向家属讲解涉老诈骗防范技巧，提醒家属多与老人沟通，引导老人遇到可疑情况先与家人核实，从源头上防范风险。老人家属对洪生派出所民警的高效处置、快速响应深表感谢，对民警暖心守护群众财产安全、切实为群众办实事的做法给予高度认可。
1: 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3: 有我，
2: 有我，
4: 有我们。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今天的栏目里，我们给大家说说大庆山县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黄耀林以银发余热守护青少年成长的事儿。73岁的黄耀林退休后，将满腔热忱倾注于青少年成长事业。他牢记初心使命，退岗不褪色，离岗不离责，以五老精神为指引，扎根社区校园，深耕教育一线，用点滴付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书写了一曲银发护苗的奉献之歌。多年来，黄耀林始终把关心下一代工作当作晚年最重要的事业，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他放弃节假日休息。
5: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

0: 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 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4: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3: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4: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6: 漂亮的一脚，一直非常好。
5: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7: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8: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9: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0: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9: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1: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2: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3: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2: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4: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2次货都没有。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0: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3: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4: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1: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1: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5: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5: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在浙江杭州落幕，今天继续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大会已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2026》《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八项重要成果。今天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将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河北、山东、河南等地还会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南方降雨也在增强，福建、江西、广东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美国国会参议院今天正式投票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

0: 下面来关注我市体育动态。4月30号到5月6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冰壶比赛在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举行。本次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混双三个组别，共有全省5个地市12支队伍同场竞技。历经7天的激烈角逐，我市代表队奋勇拼搏，共斩获2枚金牌、1枚银牌，冰壶项目金牌榜位列全省第一。在男子组比赛中，伊春市代表队展现出卓越的战术执行力和冷静沉着的心态，以全胜战绩勇夺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伊春市代表队精准投壶，巧妙布局。决赛中，参赛选手们顶住压力，以领先对手1分优势再夺一金。在混双组比赛中，我市代表队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和默契的团队配合，以小组第一的成绩顺利晋级决赛，最终斩获亚军。下一步，伊春市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大力推广普及冰壶运动，加强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持续完善体育竞赛体系，为我市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5月8号，乌翠区第5届职工排球赛在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办。本届赛事为期3天，共有32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覆盖该区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参赛队员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平竞技的原则，以球会友、以赛凝心，奉献了一场精彩热烈的职工体育盛会。赛场上，队员们恪守赛风赛纪，团结协作，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近年来乌翠区以体育为媒，以赛事聚力，积极承办省市重点排球赛事，持续擦亮体育品牌，为体育小镇建设筑牢坚实根基，既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也绘就了乌翠职工群众健康文明的生活画卷。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0: 春日临海换新颜，全民健身正当时。友好区、枫林县、大庆山县、金林区组织临海穿越、趣味运动会等体育活动，广大市民与游客结伴而行，走进自然，亲近自然，感受春光，而且也丰富群众的假期生活，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友好区游溪水穿林海踏春行主题森林穿越活动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精彩启幕，广大干部群众游客齐聚林间，沉浸式感受森林生态之美，畅享户外运动乐趣。春日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草木萌发，风光旖旎，林间空气清新，景致宜人。参与者沿着林间步道缓步前行，一边攀登穿行，舒展身心，强健体魄，

0: 一边饱览原生态山林春日盛景，亲近自然，拥抱绿色，在绿水青山间解锁全民健身新体验。友好区青年干部李家辉：
1: 此次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把全民健身和生态游玩结合起来，每一项都很有意思，我们都玩得很开心。在欣赏家乡春日美景的同时，也增进了我们青年人之间的情谊。我们将以更昂扬的状态投入工作，在岗位上展现青年担当，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0: 友好区举办了青春文旅季活力五四行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们齐聚一堂，以趣味竞技传递青春正能量。友好区友好街道办事处孙伟：
2: 很开心能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和同事伙伴一起参加互动项目，让我收获满满。赛场上大家互相鼓励，默契配合，让我们更加团结。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勇担使命，积极作为。
0: 友好区西部计划志愿者王丽月：
3: 参加这次五四青年趣味运动会，我感觉特别开心，能和大家一起并肩协作，挥洒汗水，既放松心情，也感觉到了团队的凝聚力。作为新时代青年，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立足岗位，为友好区贡献青春力量。
0: 为进一步丰富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掀起旅游健身热潮，枫林县举办了2026年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主题活动。100多名徒步爱好者踏着自然的节拍，用脚步丈量林海美景，用热爱诠释全民健身的意义。活动现场绿意盎然，氛围热烈，徒步线路依托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原生态景观打造，全程穿行于百年红松群落之间，让参与者在运动健身的同时，沉浸式领略小兴安岭春日林海的苍翠与壮阔，呼吸富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实现运动加赏景加康养三重体验，成为林海间一道流动的风景线，生动展现了枫林人民积极健康、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引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绿色健康奋进的新动能。枫林县徒步爱好者张佳云：
4: 今天我非常高兴来到五营这个风景区，景色很美，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上五营来玩，风景区来旅游。
0: 枫林县徒步爱好者于桂梅：
5: 啊，我谈谈自己的感受吧哈，感谢咱们枫林县文体局的领导同志们为全民开展了这次踏青旅游这个活动，关心咱们枫林县的群众文化业余生活。
0: 枫林县新青第二中学举办了第三届庆五一迎五四奔跑吧少年趣味运动会，运动会上学校进行了大课间风采展示，同学们精神饱满，队列整齐，篮球、足球、跳绳、打口袋、丢手绢等活动热闹开展，校园内充满了欢声笑语。运动会设置50米迎面接力、齐心协力赛、一圈到底、诸行千里、传球接力等趣味项目，赛场上同学们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展现出良好的团队精神和拼搏劲头，赛场下加油声、喝彩声不断，气氛热烈，活动既增强了学生体质，又提升了班级凝聚力，充分展现了学生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在大青山县，徒步健身活动拉开五一小长假的序幕，大家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沿着环翠公园步道有序前行，沿途草木葱茏，风景宜人，参与者一边欣赏春日美景，一边畅谈交流，欢声笑语不断。在金林区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系列活动暨2026由金祖峰观云海徒步比赛开赛中，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徒步登高的方式共赴春日之约，尽览金林生态美景。清晨朝阳满山，青山叠翠，原生态的自然美景让人心旷神怡，参赛人员一边尽情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携手前行，相互鼓励，用脚步丈量生态家园，用运动释放青春活力，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民健身的理念在徒步过程中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吴秀娇：
6: 全民健身行一起上春山，我们是金林区力量健身团队，今日赴一场春日之约，来登金祖之巅，纳金山福运，

0: 美丽的金祖峰，可以春赏日出，夏观云海，秋醉五花，冬览雪山，林海藏仙境，金祖迎宾朋，山水依春美如画，金祖峰上等您来，金祖第一峰，人间仙境很美。
1: 5月10号，全国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医美赛区启动仪式在市中心区桥北健身广场举行。来自医美区的干部职工300多人，以健步走形式践行健康理念，用昂扬步履赋能美好生活。活动现场参赛人员精神饱满，步伐矫健，从医美区健身广场出发，沿健康步道徒步行至比罗比詹广场，全程 3.2 公里。活动沿途设置了中药茶饮补给站，为参与人员提供贴心服务，让大家在健走中感受运动乐趣，收获健康体验。行进过程中，大家或从容漫步交流心得，或步伐铿锵奋勇争先，沿途绿植葱郁，清风拂面，欢声笑语不断。经过约1小时的行进，全体队员顺利抵达终点。这次的万步有约健走激励大赛医美赛区活动，旨在通过全民健走这一简单易行、普惠大众的健身形式，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科学健身、健康管理的理念，养成日常运动、规律作息的良好生活习惯。既是医美区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健康理念深入人心的生动实践。医美区参赛职工谢依娜：
2: 此次万步有约健走活动特别有意义，沿途步道环境优美，又设置中药茶饮点位，既强健了体魄，又普及了健康养生理念。借此活动机会，我将坚持科学日行万步，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1: 下一步，医美区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养成科学健身、健康生活的良好习惯，筑牢全民健康根基，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伊春注入强劲动力。
3: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4: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近日由大青山县委宣传部、县精神文明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的森林雪纺文明实践青少年乒乓球赛在县职工活动中心举行。本次比赛共吸引20名青少年乒乓球爱好者参赛。赛场上，选手们各展身手，有的球风沉稳，经验丰富，有的步伐灵活，攻势凌厉。大家紧握球拍，在球台间挥拍竞技，发球抢攻，大力扣杀，精准防守等精彩瞬间接连上演，充分展现了选手们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运动风采。赛场上下欢声笑语、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和优秀奖。据悉，森林雪纺是大青山县打造的文明实践特色品牌，以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为核心，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多元化、延时化的学习交流平台，面向不同群体精心设计了燃脂健身、太极、国标舞等14个森林雪纺课程，极大地满足了各阶层群众利用业余时间充电续航、补钙赋能的迫切需求。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深耕森林雪纺品牌建设、创新活动载体、丰富实践内容，全力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开创新局。
4: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1: 丹麦小城

0: 霍森斯的体育馆内5月3号晚响起了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本届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进决赛的黑马法国队，实现卫冕，第12次捧起汤姆森杯。首场比赛中，男单世界排名首位的石宇奇迎战小波波夫，他顶住对手的压力，以21-16先下一城。随后小波波夫以同样比分回敬一局。决胜局中，双方比分交替上升，17-0后，石宇奇利用主动进攻和对手失误连得四分，为中国队拿下了宝贵的第一分。第二场由李诗佩对阵21岁的法国小将拉尼尔，李诗佩开局不利，首局以13-21告负，第二局他失误也有所增加，以10-21再丢一局，中国队与法国队1-1战平。赛后他说，今天自己的表现未能达到预期，有点遗憾，相对而言对手比我更放松，状态更好，我有点落入了对手的节奏。最后一场单打由世界排名第15的翁宏阳对阵大波波夫，首局翁宏阳在16-19落后的不利局面下沉着的连续得分，以22-20拿下。第二局他在逆势中努力追分，但最后仍以20-22惜败。决胜局场面焦灼，关键时刻翁宏阳绝不手软。关键时刻翁宏阳毫不手软，以21-19险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关键一分。第四场，中国队的何济婷、任翔宇对阵法国队的伊劳埃、里奥。中国组合在第一局始终保持领先，以21-13拿下。第二局法国组合一度领先，但何济婷、任翔宇迅速反超，以21-16再下一城，为中国队锁定汤姆斯杯冠军。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大庆山县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守生态保护红线，厚植绿色发展根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民生福祉，在小兴安岭腹地书写出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答卷。这个县始终把保护森林资源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严格落实林长制，全域推进森林管护、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林地管护全覆盖。全县持续开展国土绿化行动，实现带领连续73年、朗乡连续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标，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始红松林、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得到了系统性的保护，空气负氧离子浓度长期稳居高位，天然氧吧成为最亮丽的生态名片。立足生态禀赋，走好生态加产业融合之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绿色食品、影视文旅等接续产业，相继荣获美丽中国康养旅游休闲度假名县、美丽中国特色生态自然景观旅游名县、中国最具影响力森林摄影观赏基地等荣誉称号。依托大庆山森林公园、黑龙江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资源，打造森林观光、科普研学、康养度假精品线路，吸引八方游客走进森林、亲近自然。深耕林下经济，规范发展红松子、榛子、山野菜、食用菌等特色种养，推动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让山珍特产走出大山，走向市场。大庆山电影小镇吸引多部剧组取景拍摄，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绿色产业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生态建设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紧密结合，通过生态管护岗位安置、特色产业带动旅游就业增收，让群众在护绿兴绿中稳定增收，城乡人居环境持续优化，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青山为证，初心如磐，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大庆山县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守护绿水青山，做大金山。

0: 山银山让绿色成为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鲜明底色。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郑州举办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专题学习班。五部门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中美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近日在河南郑州举办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班。来自13个省区的省、市两级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共195人参加学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同志在开班式上表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博大精深、系统完备的创新理论和科学体系，是指导和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增强人大监督工作实效，深化法治宣传教育，依法履职，担当作为，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法治保障。学习班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做好人大立法工作，生态环境法典的十个为什么，深入推进备案审查实践与理论创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宪法监督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教育路试的好党员、好干部等内容进行了专题报告，并组织了分组讨论、现场教学和总结交流。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五部门11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的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联合验收一件事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消防验收备案、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建设工程档案验收、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或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等事项联合验收，实现流程优化、并联办理、提质增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10月底前实现建设工程联合验收一窗受理、联合勘验、一网通办，2027年6月底前推动实现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数据跨部门、跨层级高效共享与实时回流，协同推进审批服务、事中事后监管、探索智慧监管、无感监管。新华社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号13点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点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新华社消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国家文物局11号举行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介绍，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将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届时还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展览，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论坛。此外，全国各地也将按照国家文物局统一部署，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 更好满足公众精神文化需求。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新华社消息，记者5月11号从公安部获悉，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

0: 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五名，中国籍两名，美国籍三名，缴获丙唑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该案的成功侦破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彰显了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荷兰收治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的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11号说，由于处理感染者血液、尿液流程不当，12名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这家医院发布声明表示，医院处理感染者入院时提取的血液样本仅按一般流程操作，未根据病毒的特殊性执行更为严格的流程。此外，医院9号处理感染者尿液过程中也未遵循最新国际规程。医院评估认为，接触者出现感染的风险低，但谨慎起见，12名涉事员工将被隔离观察6周。奈梅亨大学医学中心7号收治一名红迪厄斯号邮轮转运人员，其汉坦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司法机构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报道说，该技术人员在伊朗一家卫星领域科研机构工作，期间与伊朗的敌对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团队11号说，已做好准备在参议院就沙拉弹劾案审理时为其进行辩护。沙拉律师团队表示，弹劾审理期间，控方有义务承担举证责任，需根据宪法、法律和证据规则来证实他们的指控。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菲律宾众议院将于本周敲定出席弹劾审理的控方代表。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打出扫黑除恶声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4: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3: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扫除黑恶势力，严打黑恶犯罪活动，再掀扫黑除恶高潮。
4: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净化社会治安环境，彻底扫除黑恶势力，群众安居安业安心。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

0: 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 不会被骗，
2: 不是被骗，真的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5: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8: 有我，
9: 有我，
8: 有我，
10: 有我们。
1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百鸟选王。
1: 希腊神话中，宙斯是宇宙之王，掌管着天上和人间的所有事情。有一天，宙斯在大森林里张贴了一个告示，在一个星期以后，要在百鸟之中挑选出一只最美丽的鸟，立为国王。消息传开，所有的鸟都跑到河边，对着宁静的河水细心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有一只名叫寒鸦的鸟也来到了河边。寒鸦的羽毛短小，颜色也不好看，它对着河水看着自己的影子，心里很难过。突然，他看到河边上有许多羽毛，这些羽毛有大有小，有长有短，五颜六色。原来是那些鸟在梳理羽毛时脱落下来。寒鸦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主意。
2: 这下好了，百鸟之王非我莫属了。
1: 挑选国王的日期到，森林中所有的鸟都来到了宙斯面前，其中有五彩缤纷的孔雀，有洁白高雅的天鹅，还有勇猛无敌的山鹰。可是宙斯却一眼看中了寒鸦，因为寒鸦的头上、身上甚至脚上都长满了大大小小，而且是五颜六色的羽毛。
3: 美丽的鸟啊，你那无与伦比的漂亮羽毛照花了我的眼睛，请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2: 你？伟大的万神之神呐、啊，我万分荣幸地回答您的问题。我叫寒鸦，来自一个奇妙的山林，那里四季常青，心花盛开，所以我才能有这样一身美丽的羽毛。
1: 宙斯威严地看了看所有的鸟，大声说：
3: 我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神宙斯在这里宣布，森林中的百鸟之王就是……
4: 请等一等，伟大的万神之神！
1: 孔雀说着，来到了寒鸦面前。
4: 寒鸦妹妹，你的身上沾着两根我的羽毛，我本来不想和你计较，可是说谎的鸟是不配插着我的羽毛的，所以请把它还给我。
1: 寒鸦无奈地交还了孔雀的羽毛，可是又有更多的鸟走上前去讨还他们的羽毛，有些性急的鸟干脆就自己动手去拔。不大的功夫，寒鸦身上又只剩下自己那些短小的羽毛了。望着宙斯因为受骗而愤怒的神情，他羞愧地逃走了。
0: 小小信箱，寒鸦为什么要捡起别人的羽毛粘到自己身上？ 寒鸦犯了哪几个错误？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忠告是什么呢？
5: 聪聪 A B C，
6: 寒鸦是为了得到百鸟之王的荣誉，才把别人的羽毛粘到自己的身上。寒鸦最主要的错误是，不该用欺骗的方法去得到荣誉。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忠告是，应该正确地看待自己，应该诚实地对待别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前车之鉴。贾谊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年轻的时候所写的文章便远近闻名。汉文帝听说贾谊精通诸子百家，于是征召贾谊入朝担任博士之职。此时贾谊年方20岁，为了表示对汉文帝的忠心，他曾多次上书陈述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受到皇帝的赞赏。有一次，贾谊在奏折中引用了夏、商、周三代都统治了几百年，而秦朝只传了2代的历史事实，劝说汉文帝应该效仿夏、商、周三代的做法，改进政治措施，努力治理国家。他引用当时的谚语说，

前车覆，后车借，意思是说，前面的车子翻了，后头的车就要小心了，应当以此为戒，避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接着他又说道，秦代灭亡的车技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不注意，我们也会走上灭亡。

嗟来之时，齐国有一年遇上了荒年，地里颗粒无收，农民只好

0: 扶老携幼外出逃荒，一路上饥民哭哭啼啼，路边堆满尸体。一个叫钱敖的人见此情景，大发善心，他在门前熬了一锅粥分给饥民，饥民蜂拥而来，这么多人要填肚子，桀骜沉不住气了。这时一个面黄肌瘦的饥民走来，桀骜没好气地说：鸡来食。那人说：我就是不吃嗟来之食才饿成这样的。那人不愿忍受屈辱，宁可活活饿死。嗟，语助词，人们不稀罕侮辱性的馈赠，称嗟来之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5月12号，中国共产党伊春市第13届委员会第10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党的20大、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省委历次全会部署，回顾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伊春10年来奋斗历程，总结实践经验，展望未来发展，动员和激励全市上下紧跟核心，勇毅前行，奋力全面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董文琴代表市委。